0: 写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8: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9: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7: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8: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0: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1: 有信心。
8: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

0: 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4: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5: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4: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6: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4: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7: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 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4: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6: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4: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7: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位型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

0: 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产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十亿分之一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3: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 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啊，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3: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地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俊明怎么看？
0: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涵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 旗帜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

0: 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2: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2: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3: 大 当前南海和东海

0: 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那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6: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7: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8: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
10: 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13: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的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那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6: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风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14: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的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13: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

0: 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那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3: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巡鹏二、巡鹏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他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的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惧统。
2: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0: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2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2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

0: 在给歼十五 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十五 T， 而是空军的运油二十。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2: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照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0: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谈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一种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

0: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2: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等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可以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天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

0: 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供车线。
1: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2: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3: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1: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4: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1: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5: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买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6: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7: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1: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8: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9: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0: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
11: 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1: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2: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1: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 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市运务分公司徐阳：
13: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6: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7: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6: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8: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6: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9: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6: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20: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6: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0: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6: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21: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6: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22: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6: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23: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的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6: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24: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6: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5.1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5: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6: 非常的图片好看，对，图片
7: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8: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5: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9: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5: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0: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1: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5: 新疆游客。
12: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5: 广东游客。
13: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5: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五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一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8: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5: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3: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4: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5: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15: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5: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6: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5: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7: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5: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18: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5: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9: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5: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20: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5: 河南游客：
21: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5: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22: 悬崖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5: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3: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5: 凯里游客：
24: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5: 浙江游客：
25: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5: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6: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4: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5: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0: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5: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5: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2: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6: 强调几个事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7: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7: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 经营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净，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7: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6: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7: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8: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9: 对，反正是这个活，这个把这都连起来。
8: 能忙到12点？
9: 这么少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8: 这个量有这个概念。
9: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兴奋，太多了。反正是。我们这样的宗旨是尽快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7: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6: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在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7: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6: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7: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10: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 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7: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6: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

0: 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青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医著作之一？沿用至今的理中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疗效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九集，补气健脾理中丸。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病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情百姓疾苦的张仲景见到如此惨象，立志要学医救民。他发愤图强，刻苦钻研，在民间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张仲景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医圣。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很快便因战乱而散佚了。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也许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奇效良方便会永远的消失。而在这些千年古方中，有一个方剂至今仍常常被用于临床治疗当中，这便是可以补气健脾的理中丸。那么这个传世千年的古方理中丸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此外，伤寒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补气健脾理中丸。
3: 相传宋徽宗平时喜欢吃冷食，吃的多了，日子长了，肚子疼了，这肯定跟吃冷食有关啊。于是这些御医们进宫给宋徽宗诊病，开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理想，还是肚子疼。于是有人建议说，民间有一个高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医生叫杨基老，说请他来看看吧。于是杨基老应召进宫给宋徽宗诊脉，诊完脉了说了应该吃理中丸。宋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因为前边御医开的药也是理中丸，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不理想，肚子还在疼，你还开这理中丸，那怎么能治疗我的病呢？杨基老说您这个病是吃冷食过多造成，应该吃理中丸，但是我这个理中丸的加工炮制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汤食不一样，我用冰煎药。宋徽宗一听半信半疑，说那就试试看吧。但是吃完了几天，果然病好了，肚子不疼了。张仲景说了一句话，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宋徽宗肚子疼是因为吃冷食过多造成中焦脾胃受寒了，寒凝气滞，所以出现的肚子疼，那用理中丸当然是温中散寒，健脾益气，这病就痊愈了。那汤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引经药。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用引经药，可以让开的药所有的药直达病所，就是哪儿的病就可以引到哪儿去， 那回过头来说，理中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传承了多少年呢？应该这样说，理中丸出自《伤寒杂病论》，作者是谁呢？是医圣张仲景。按今天说，他是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而理中丸就是出在这本书里。张仲景从小就立志学医，而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收集的民间各方的经方，最后铸成《伤寒杂病论》。现在临床的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的处方，尤其是汤药的处方，其实很多都有《伤寒杂病论》的身影，所以《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它这个经方确立了理法方药的辩证的基础，也就是对中医临床辩证论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的书，应该说它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那《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怎么形成呢？其实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比如说从桓帝就有三次的疫病流行，而到了灵帝就有五次，到了献帝那疫病更是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的，民不聊生，而患病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张仲景看到这种社会现状，疫病流行对他的家族同样影响巨大。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家族200多人去世了，有多2/3，而这些病10分之7是伤寒。其实伤寒不是现代医学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这些疫病。所以张仲景立志要克服疫病，所以他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发愤图强，钻研医术，经历了10余年，最后著有《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黄帝内经》之后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它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巨著。
2: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瘟疫流行，许多人都死于非命，可谓是生灵涂炭。一代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民，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很快便散佚了。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一个个神奇的古方是如何得以流传千年的？此外，书中又有哪些关于理中丸的论述呢？
3: 这本书问世以后，当时没有现代的印刷术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这本书遗失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医学的或中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和。王叔和生于210年，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临床著作。当时王叔和是有官职的，是任太医令，他就广泛的民间收集《伤寒杂病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把伤寒部分基本收集齐了。收集以后，他就整理出《伤寒论》，113方，397条，50000多字，也就是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所以，用清代大医家徐大春说的一句话：“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就没有王叔和，怎么能有《伤寒论》这本书呢？所以应该说，近代的王叔和整理出版《伤寒论》，是他对后世医家的第一大贡献。当然还有第二大贡献，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什么呢？著有了我国现保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脉经》，这本书是

0: 是王叔和住的，包括一共有24种脉象。我们现在中医切脉要遵从王叔和的这24种脉，包括脉的形态跟疾病的关系、病因病机等等，都在脉经中很好的论述。那总结说，王叔和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第一个收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后著有《伤寒论》这本书；第二个自己著了中国脉学的第一本专著《脉经》。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叔和在《脉经序》里首先提到了张仲景，他是这样说的：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阙之妙，犹或家私。仲景明审，疫后行政，疫毫有医，则考验以求证。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作为医生用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必须要谨慎。仲景明审，张仲景那也是医圣了，在临床上诊治疾病还是要认真地对待每个患者的症状和脉象来考虑处方用药。如果一毫有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现有一丝脉证不符的时候，都要仔细地斟酌加以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舍证求脉还是舍脉求证。所以从这里把中医临证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也都说到了。当然提到了李中丸《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原文是这样说的：李中者，李中焦，李就是调理料理的意思。中医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所以他认为理中者就是理中焦脾胃，调理料理治理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些功能的紊乱。中焦脾胃我们用理中丸来料理或调理，那内经中怎么说的呢？内经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是这样说的：中焦此所受气者，密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实际《黄帝内经》对中焦脾胃就非常重视，认为中焦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分清糟粕，排出体外，把水谷精微变成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然后又生成血液来供养全身生理之需要，就是强调了中焦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重要性，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还有一种说法，中焦如沤，腐熟的意思。其实如沤就是消化水谷精微的，消化饮食水谷的意思。难经31难中是这样说的：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这段话强调了中焦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帮着消化水谷精微，就是这意思。《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第二条说的是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这是另外一个方子。寒多不用水者，李中丸主之，这是用李中丸治疗。第三条，大病拆后洗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李中丸。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病拆后，就是大病以后洗唾，口水特别多，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病以后，这人唾液特别多， 这是水饮不化的，以寒症为主的，所以当用温药用理中丸。《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得到了很多医家的推崇，大家尊张仲景为医圣。所以清代的医家张志聪说了一句话：不明四书者不可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为医。你不明白《伤寒论》的治病的道理，没有认真拜读过《伤寒论》，你就不可以作为中医的临床大夫。而《伤寒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传承历史之长久，是别的一家不可与之相比的。而《伤寒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影响巨大。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呀、他们当地的一些医家，在历史上也都非常推崇《伤寒论》。日本将近有200家在研读、研究《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应该不但影响了中国中医的发展史，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所以《伤寒论》很多书对它都有论述，比如说《一方集解》，还有《温病条辨》，这些书其实都有记载《伤寒论》的一些医学的观点和内容。当然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的一些名方，最著名的就是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实际就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加强了温中散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的作用。那这个附子理中丸又出自何方呢？出自宋代的《严氏小儿方论》，同时记载在当时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
1: 苟无疏合，焉有此方？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见到医圣张仲景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千年古方，这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些千年古方颇有奇效，理中丸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后世医家又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疗疾医病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

花一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金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金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金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金夫。金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5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武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金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陶魏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

0: 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解答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答疑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朱军大夫。好，下面让我们走进健康诊疗室这个小板块，请听记者张坤和朱军教授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起源于淋巴系统，最常见的表现为淋巴结的增生和肿大。淋巴结肿大后也会出现胸水、腹水、神经麻痹等等，同时也可能会侵犯结外器官，引起骨骼的变化等等。究竟淋巴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朱军教授做客节目，带我们了解淋巴瘤。
15: 要改变我们过去只诊断这个病，或者只着眼于治疗这个病，而我们应该慢慢地希望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这种健康、科学、快乐生活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我们可能得病不能避免，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如何科学的治疗、健康的活着，这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而我们医院，我们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有这个责任，使我们的患者、患者的朋友、患者的亲属慢慢的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看上不幸的事件，从而呢我们能得到一个提取一些生活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专科医院、作为专科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可能过去不太重视或者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会越来越的在这方面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不同的形式，把这种健康的、科学的态度传播给更多的人。
16: 那您觉得我们？

0: 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心态的调节，对于我们在治疗当中又有哪些这样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1: 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要对这种肿瘤或者癌症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惧怕，而是正面的面对着它，然后我们能够学会跟它如何的相处，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如何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而活在当下，能够活在这样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过去谈癌色变也好，对于癌症的恐惧也好，就好像生活在完全生活在一种黑暗和恐惧当中，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患者一种希望，这就是不管头顶上有没有雾霾，但我们心里要有蓝天，不管我们路有多远，但我们前面总应该有光明。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和理念，起码使我们患病的人会轻松一点，让我们活着大家在一块儿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0: 嗯，那您作为一个在我们淋巴肿瘤防治方面非常出色的专家，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淋巴肿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1: 客观的说，我们淋巴肿瘤的发病是不太乐观的，从我们医院自己的北京市肿瘤登记处、北京肿瘤我们防办的一些相关资料看，近15年以来，我们北京市居民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以每年大约在4%的速度在增加，而且主要的发病年龄段是在55岁以后到65岁，然后逐渐进入一个高峰的平台。因此，我们每年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在提高的、增加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诊断发病率是增加了，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的治疗的水平也有比较大的提高，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淋巴瘤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已经有10%甚至15%的比例提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此我们说，尽管淋巴瘤发病增多了，但是淋巴瘤经过规范治疗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种这种模式的这种关照，使我们淋巴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的这种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淋巴瘤患者我们要意识到的，所以说不要对淋巴瘤感到特别的恐惧，淋巴瘤是可治疗的，是可以治愈的，关键在一个正确的诊断、规范的治疗、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淋巴瘤即使得了这个淋巴瘤，我们也可能能有一个较好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0: 嗯，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淋巴瘤它发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 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可能有确切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类型叫胃黏膜相关的淋巴瘤，它具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比如说我们说脾边缘带的淋巴瘤，它有与我们的丙肝肝炎病毒的丙肝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还有我们也知道像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这一部分可能跟我们的B 细胞淋巴瘤有关。但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淋巴瘤，任何的发病可能都是综合因素。我觉得我们说淋巴瘤的发病增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了，我们现在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的平均寿命是明显延长了，而淋巴瘤是一个属于中老年发病率比较高的肿瘤。第二个，我们的诊断的水平明显的提高了，过去我们不认识的疾病，现在我们能够搞清楚，知道它是淋巴瘤。第三点，我们觉得不能否认，原来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的节奏和压力增大了，睡眠不好、焦虑、 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大家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的环境的保护急需改善，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了一个疾病率的升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要是一个肿瘤或者一个疾病下来，是需要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共同来努力，因为雾霾不只是笼罩在某一个人的头上，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城市的头上，天空的雾霾它是一个大家所承受的，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0: 听到淋巴肿瘤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可怕，可能这个淋巴这个一扩散，可能全身上下都会有。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手段有哪些呢？
1: 淋巴瘤现在的治疗有了极大的改善，最主要的进步表现在肿瘤内科的治疗，特别是以靶向免疫治疗为先导的全身治疗规范化，所以说使我们淋巴瘤的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任何一个肿瘤的治疗，包括我们淋巴瘤，都是一个综合治疗的手段。我们实时的应用全身的化疗、局部的放疗，再加上我们适当的一些免疫治疗综合的调理，我觉得使它的这个治疗有了个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他们综合因素的总的结果。
0: 嗯，那近年来应该说我们在治疗方式上它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包括在前一阶段我们院里也召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会议，透过这个会议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1: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议，一个是我们要在国际的水平上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知道淋巴瘤在诊断治疗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第二个，我们要传达一种正确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特别是在内科治疗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新药的开发，特别是一些靶向药物的开发，使我们某些类型的疾病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来提高我们国内的特别是基层单位或者是中下城市的一些医疗的对于淋巴瘤专科的认识水平。另外我们也通过跟国际顶尖水平的这些淋巴瘤中心的交流来提高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疾病的一种认识，总而言之是推动我们国内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淋巴瘤的水平。
0: 嗯，那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在淋巴瘤的诊治这个过程当中和国外的先进水平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说是同步的吗？
1: 如果说以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专科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较的话，我们跟国外的临床治疗水平我们觉得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或者说差距不是太大。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新药的研发方面，我们跟国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但是在临床治疗的理念方法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非常的不均衡，所以说我们作为国内的淋巴瘤专科的中心有这个责任去引领推动中国的淋巴瘤的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会与国外的这种差距缩小。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概括的说，我们在大的全国的中心临床的诊疗水平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基础研究在新药开发方面我们还存在的差距。第二点就是全国的水平不太均匀，需要我们国内的像这种大的诊疗中心专科中心来起到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0: 您觉得作为一个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医生，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呢？
1: 我觉得从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 正常的有一个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从笼统的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膳食结构，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态度。真正我们对淋巴瘤这个疾病要有了解和掌握一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发现了相应的一些临床的提示和表现，能够及时到专科医院专科去看医生，然后通过医生的交流来早一点的正确的一个途径来发现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去做过多的检查，或者去盲目的去担心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1: 好，刚才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朱军大夫为我们解析了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是健康问答。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关注一下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医生来进行咨询。所以在今天的健康问答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南京泰康鼓楼中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培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今年67岁，最近几天呢突然咳嗽咳痰，而且是有出血的一些症状，并且呢突然的发高烧，一天的时间高烧都没有退，特别想请教一下李培医生，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
4: 那么实际上啊，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是 AECOPD 最早最常见的诱因，约占 50% 左右。常见的病毒呢为鼻病毒、肠病毒、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国内有研究报道呢，流感病毒在 AECOPD 患者的分离率较高，可能和中国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低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有病毒感染，尤其有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呢？病毒感染是 AECOPD 的主要诱因，并且呢比细菌感染诱发的 AECOPD 更严重，持续时间长，容易反复。大约有1/4的 AECOPD 住院患者存在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如果说是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呢，病情会更重，住院时间也会更长。第一点，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需要考虑到病毒感染的可能的，尤其 CRP 和降钙素原是正常的。所以在这里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永远别忘记病毒感染，尤其出现典型的流感症状，高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咳喘加重，但是没有明显的浓痰，并且处于流感爆发时期的高危患者，这个时候在指南当中是建议48小时内给予抗流感病毒治疗的。好，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考虑他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而且我们已经给了他抗病毒治疗，他是否需要抗细菌治疗呢？实际上不论是欧洲的下呼吸道感染指南，还是我们的 GOLD 2019， 以及我们中国专家在2019年初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抗感染治疗的共识当中，都给出了我们指导性的意见。第一，如果患者出现浓痰，尤其是呼吸困难加重、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这三个症状同时出现，或者仅仅出现包括浓痰在内的任意和两个症状，我们就考虑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二，如果患者是一个中等或者严重的 AECOPD， 尤其是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是需要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三，没有浓痰的患者，如果加强了支气管扩张剂雾化吸入治疗，可以暂时不给予抗菌药物，但是应该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一旦出现肺部失罗音、痰量增多、喘息加重等感染迹象，应该酌情加用抗菌药物。那么按照这几个标准，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已经有呼吸衰竭了，应该是属于一个中等或严重的 AECOPD， 所以实际上他是需要给予抗细菌治疗的。
3: 刚才呢，李培教授向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一个解答，他也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就是 AECOPD。 那 COPD 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也是呼吸内科非常常见的疾病。那患者如果说出现慢性的反复的咳嗽或者是咳痰，并且伴有胸闷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都是属于慢性阻塞性

0: 纯慢阻肺还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急性加重的细菌感染往往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但如果是复杂的慢阻肺患者，他就是以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胺酶的细菌为主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认为这样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是复杂慢阻肺患者呢？年龄大于等于65岁，FEV1 的预计值小于等于50%，每年急性加重大于等于2次，合并心脏疾病，需要持续养疗。这几条当中具备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就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有多脏器的功能的损害。并且每年急性加重的次数大于等于2次，还合并有心脏病，它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患者。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要覆盖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胺酶的细菌，再加上这个病人反复多次的有广谱抗菌素的使用和住院，所以 MDR 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去覆盖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构性肺病，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要不要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好，实际上在2019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的中国专家的抗感染共识当中，给出了我们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我们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需要不需要给予抗菌药物，以及我们怎样去考量它是单纯性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说是轻度的慢阻肺，那么如果说有呼吸困难加重、有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但是因为是轻度，我们可以先观察对症处理，但是要密切的根据病情去调整。那么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要根据预后不良的因素，把患者分为单纯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呢，我们可以选择代环类酯类一代或者二代头孢菌素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但如果是复杂慢阻肺呢，又要根据有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风险分成2个亚类，如果是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可以选择呼吸回落酮、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但是如果说是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我们需要选择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然后要选择贝塔类酰胺加酶抑制剂，或者3代头孢菌素，或者4代头孢菌素。请注意哦，在3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他定，4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吡哦。当然，所有的抗感染治疗，我们都要记住，临床状态加重或者72小时反应不佳的时候，需要结合痰培养的结果重新评估。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近些年有一个网络新词叫拼爹，指的是孩子的人生起步是在父母的基础之上，不管上学、找工作、婚姻等等，比拼的不完全是自己的实力，而是各自的父母。与之相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句

0: 叫含着银汤匙出生，或者也被翻译为含着金汤匙出生，指的是孩子出生在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当中，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得多，就可以减少许多的奋斗和努力。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后代是不是会越来越成功呢？尤其是那些智力发达、睿智聪明的人的后代，其智力水平会不会一代代的叠加，而与智力平庸之人的后代形成两极分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后发现，其实现实并非如逻辑推理的那样。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归庸现象，回归的归，平庸的庸。那么什么是归庸现象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1: 向智力归庸挑战。前文我们谈到英雄无后的现象，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归庸是统计学名词，回归的归，平庸的庸。优生学开创者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归庸这个名词。高尔顿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与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 A.H. 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5之间。假设这样的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1000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90-1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母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尽管鲁克说天才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像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与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鲁克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考虑到5岁儿子

0: 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辛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鲁克还认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很大成就必须有富足的财产，而那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则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鲁克认为，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我认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其实并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五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会出犬子呢？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才出现了归庸现象。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详实，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英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先来看鲁迅与他兄弟周作人关系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们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徐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英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态度来对待。鲁迅的很多做法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徐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英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哦，你真可恶，而孩子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过分。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是徐广平描述说，父亲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 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悦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与其答应好，需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要难以理解了。在外面玩，海英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划破了手指，就是与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声盈视，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豪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的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徐广平说，我也常常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而对儿子，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海英七岁时，有一次许妈带她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1.5米，比她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英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英调皮，主人自然不让她动。这样她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她买一个留声机。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释放。放完以后问海英喜欢不喜欢，当时海英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一点的。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了一台大的，可海英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要请海英去看是否合适。于是母亲带着海英到内山书店去看，可海英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的海英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在30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录音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1: 儿子朱海英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对于教育，鲁迅是按照他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实行的，尽量给儿子创造自由生活的条件，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然而从王东华教授所讲述的鲁迅育儿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理论上的正确并不一定保证带来实践上的正确。因为鲁迅童年时自己受到了严苛的教育，那么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又没有建立界限的话，很可能就会矫枉过正，走向溺爱。我们继续来听。
0: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鲍海英住医院或者延医来愈为之诊室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复原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达克俏一时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乌图。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徐广平说，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枪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 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居居为人，他是绝不肯令海英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五岁半就入家塾读谏略，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椅、泊在和布头、饭菜和点心盒子都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家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七八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但是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鲁迅为父时，便再也没有他自己父亲的那份严格了。尽管鲁迅教海英识字甚至比自己识字时还早，但效果相差却已千里计。在鲁迅小时候七八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儿子海英七八岁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殊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通的必须执行命令的小兵，而不是像在家里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或许这是因为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绝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英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我所论述的现象产生而已。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例如朱自清的父亲在给朱自清的信中问起孙子阿九，也就是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带我们来着。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已。儿子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是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把妻子骗出去关了门，将儿子阿九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朱自清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蔡呢更惨，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两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 我把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七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

0: 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治理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我在研究英雄无忌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忌了。例如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忌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长，这似乎难以交代，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例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他孩子四五岁时，因着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他说，我在50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实人们嘲笑裴斯泰洛奇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中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说，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郁郁闷闷地回去。不过郁郁闷闷地回去依然是郁郁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婉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哎，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从以上的例子可见，杰出人物无忌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后代无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它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

0: 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队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获。南宫长万见猛获挡住了公子庆父，挺着长戟杀向鲁军，逢人便刺，挡者不死即伤。鲁军聚其骁勇，纷纷后撤。是时传孙生为鲁庄公荣幼，鲁庄公抚其背道：若素以立文，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传孙生慨然回道：能。一马一戟径寻长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大战了80个回合。传孙生渐渐有些不敌，鲁庄公顾目左右道：取我金仆姑来。金仆姑，鲁国军府之进使也。左右得命，彭使已尽，庄公搭上弓弦，须得长万亲切，嗖的一箭正中右肩，深之于骨。传孙生趁南宫长万拔剑之机，照着他的左骨尽力一挤，刺透左骨，倒撞于地。传孙生跳下坐骑，双手将长万紧紧按住，众军是一拥而上，将长万生擒。猛获见主将被擒，忙挺枪来救，传孙生挺戟将他挡住。鲁庄公复又一箭正中猛获回鹰，猛获吃了一惊，哪敢再战，拍马而逃。鲁庄公大获全胜，鸣金收军。传孙生借长万献功，长万肩骨被创，尚能挺立，毫无痛楚之态。庄公加之道：卿真勇士也，寡人不忍杀你，卿愿为寡人用乎？南宫长万虽说英勇，却也怕死，当即应道：君后于臣有再造之恩，臣岂敢不为君侯效力？鲁庄公大喜，亲为长万解缚，赐酒三碗，又言名医为长万疗伤，长万遂在鲁国住了下来。鲍叔牙得知宋军败北，自知孤掌难鸣，全军而返。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连吃了2次败仗，又气又恨，欲要再次兴兵伐鲁。管仲闻之，见之道：鲁不可伐矣。齐桓公道：

0: 寡人志在称霸天下，不想为鲁所败，寡人连一个小小鲁国都征服不了，何以霸天下？管仲道：主公欲霸天下，当务之急还不是败不败鲁？齐桓公道：那是什么？管仲道：请问主公，主公之国得于何处？齐桓公道：得于鲍叔牙并高息诸卿。管仲道：主公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公之国得自先君姜公子牙，子牙之国又得于周王室，若不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哪来的齐国？故而每一代国君即位，必得去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拜。而您即位半年有余，未曾有片寒浅周，不经周天子正式封拜，您这国君就是黑的。既然是黑的，就很难得到列国的承认，列国不认您这个国君，就是打败了鲁国又有何用？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齐桓公下座谢道：若非仲父提醒，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寡人这就遣使告周。管仲道：最好遣席鹏前去。齐桓公道：好，寡人这就遣席鹏前去。管仲道：席鹏这次前去不止告周，求得王封了事，还得启周。齐桓公道：启他什么？管仲道：臣闻周天子有一女，年已及笄，貌美且贤，主公虽有姬妾，却无正室，何不趁机向天子求婚？主公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主公便是天子姑爷，举国上下谁敢不敬？齐桓公且喜且忧道：寡人若能与天子联姻，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此等美事怕是落不到寡人头上。管仲道：怎么落不到您的头上？齐大国也，齐之先君姜太公原本周天子之师，又为伐纣立下了不世功勋，无太公便无周，况且襄公在世之时亦曾娶周天子之妹为妻，襄公取得，主上为什么取不得？齐桓公喜道：取得取得，寡人这就备以厚礼向周求亲。管仲道：臣还有一事听主公定夺。齐桓公道：讲。管仲道：主公这次向周天子求婚，依臣之见绝无不允之理，接下来便是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淫之礼，事关天子，这婚礼马虎不得，尤其是主婚人既要身份尊贵，又要知书识礼，在列国中享有盛名。齐桓公道：听仲父之言，这主婚之人像是已经成竹在胸了。管仲道：不瞒主公，臣这胸中已经有了一个主婚人，怕是主公不肯答应。齐桓公笑道：只要仲父觉得合适，寡人万无不允之理。管仲一字一顿道：鲁庄公。齐桓公闻言脸色为之大变：鲁庄公屡屡欺我，我恨不得生食其肉，怎能让他主婚？管仲不慌不忙说道：主公不必动怒，请静下心来听臣一言。列国林立，不下70国，为了各自利益，你一团我一伙，互相残杀，这是常有的事。有道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不能因为我与鲁干过几仗便把他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齐鲁乃旧生之国，先君在日，过往甚密，我若能使鲁主婚，一来前嫌可捐，二来不动一刀一枪收一国也，三来鲁乃大国，又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由鲁前来主婚，与主公面上要好看得多呀。齐桓公默想一阵，点头说道：仲父之言是也，但是就怕鲁庄公不愿为寡人主婚呢。管仲道：有席鹏在，主公何忧？齐桓公遂备以厚礼，命席鹏前去朝周。周天子见齐国礼物丰厚，心中大喜，当即昭告天下，封公子小白为齐国之君。席鹏趁机带齐桓公向周天子求婚，天子不加思索便答应下来。席鹏谢过隆恩，复又说道： 臣还有一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周天子笑吟吟道：“卿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席鹏道：“王吉婚嫁，国之大事，主大事者得有非常之人。鲁大国也，又乃礼仪之邦，这主婚之人非鲁庄公莫属，天子以为如何？”周天子颔首说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那就让鲁庄公主婚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席鹏二次谢过隆恩，打道去了鲁国。鲁庄公闻听席鹏到来，冷言说道：“他来作甚？寡人不见。”师伯曹刿皆曰：“鲁齐仇敌也，席鹏者齐桓公之重臣也，明知有仇还来求见，必有一说，不见不妥呀。”鲁庄公略思片刻，下诏宣席鹏进殿，盛怒而待。席鹏进得大殿，先拜后贺。鲁庄公冷言说道：“寡人没有啥事值得你来祝贺。”席鹏道：“怎么没有？王吉下嫁臣之主公，这么大的事还不值得贺吗？”鲁庄公略略吃了一惊：“怎么，王吉真的要下嫁齐桓公？”席鹏道：“外臣不敢欺君。”鲁庄公略顿又道：“王姬就是真的要下嫁齐桓公，与寡人何干？”席鹏道：“怎么没干？王姬乃天之娇女，天子嫁女，普天同贺，君侯难道不贺乎？另外，臣之主公已经恳请天子，大婚之时由您前来主婚，天子业已恩准。君侯没有想一想，天下共有诸侯71国，天子和臣之主公偏偏选您来主婚，这是何等荣耀，还不值得贺吗？”“呸，荣耀那是齐桓公的荣耀，寡人不想往他脸上贴金。”鲁庄公气呼呼地说道。席鹏不闻不火道：“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贴金，这金也有君侯一份。”“有寡人一份？”鲁庄公使劲皱着眉头道。“对。”席鹏很是肯定地说道：“臣之主公乃君侯至亲娘舅，娘舅光彩，做外甥的难道不光彩吗？”鲁庄公恨声说道：“什么至亲娘舅，他是寡人的仇人，天大的仇人。”席鹏笑道：“君侯不必动气，君侯之所以这么仇恨臣之主公，还不是因为那次战争吗？是的，齐鲁之战，臣之主公确有一定责任，但君侯就没有责任吗？君侯明知臣之主公已经登上大位，还要死保公子纠来夺他的大位，他能不跟您打吗？长勺之战固然由齐国发动，但那是在听说君侯您要讨伐齐国的情况下发动的呀。狼城之战虽是因齐而起，但您没有想一想，长勺之战齐国败得那么惨，他会甘心吗？他应该甘心吗？”席鹏顿了顿继续说道：“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不瞒君侯，在未曾交战之时，臣之主公对您，对您的鲁国不大瞧得起。经过这三次大战，特别是后两次，您把俺的主公给折服了，正因为您把他折服了，他才愿意和您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鲁庄公笑了。鲁庄公笑着说道：“你们君侯真是个乖巧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通过你这张巧嘴得到，你说寡人是否该给你这个面子呢？”席鹏道：“君侯应该给小臣这个面子。”“哦，为什么？”席鹏反问道。“以君侯之见，齐鲁再度开战，胜者为谁？”鲁庄公很是自信地回道：“当然是我鲁国了。”“为什么？”鲁庄公道：“第一仗寡人无备，因而败了。 但当寡人有备之后，打了两仗，齐国败了两仗，这便是

0: 名正。席鹏道：战争之胜负，有备无备固然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决策者。您会决策，更会用人。说句不客气的话，若非曹大夫参与运筹，您不一定打得过我们齐国。曹刿忙道：先生此话差矣，鲁之所以胜齐，全靠主公指挥有方。鲁庄公摆手制止：卿不必谦逊，长勺并狼城之战，若非卿，但靠寡人很难打得过齐国。席鹏道：小臣斗胆问上一眼，曹大夫之志可及得上我们管相国？未等鲁庄公开口，曹刿当先回道：管相公有太公之才，在下难及万一。席鹏紧追不舍道：既然这样，鲁齐再度开战，鲁国有取胜的把握吗？席鹏自问自答道：就是有，俗话不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君侯背后尚有一个强大的宋国，对您虎视眈眈，您睡得着觉吗？鲁庄公欲言又止，曹刿师伯亦是面面相觑。席鹏一脸诚恳道：君侯，有道是灰不热是火，看在先夫人文姜面上，您还是和吧，和能生财，和能兴国呀。鲁庄公与师伯曹刿交换了一下眼色，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好，寡人与其进捐前贤，大宴伺候。宴毕，席鹏辞别鲁国君臣，兴冲冲回到齐国。齐桓公设宴为他洗尘，又赐黄金500斤。第二年，仍以席鹏为使，将王姬接到齐国，由鲁庄公主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君侯王，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天子女，二人相慕相爱，那一夜的风流自不必说。蜜月之后，齐桓公亲至鲁国，以谢鲁庄公主婚之劳。自此，二国信使不断，比齐襄公在世之日尚要亲密10倍。宋国因齐而恶鲁，今见齐与鲁相善，心中不平，与齐绝交。齐桓公正欲遣使责宋，宋遭大水淹没10余万家，管仲趁机向齐桓公谏道：宋有难，责之不如恤之。齐桓公道：
1: 善。
0: 遂征谷20000担输送于宋，谷车将发。管仲又道：宋国因我恶鲁，我若遣使至鲁，劝鲁亦输谷于宋，一来可使两国交好，二来可使宋愈发感激主公，三国若能就此结为一盟，试看天下谁人可敌。齐桓公又道了一声善，复遣席鹏至鲁，说动鲁庄公征谷5000担，遣使运到宋国。自此宋与齐和好如初，宋与鲁亦进捐前贤，结为兄弟。南宫长万有子曰南宫牛，在宫中当职，见宋鲁通好，瞅了一个机会，当面恳请宋敏公：
2: 主公，狼城一战，臣父陷于鲁邦，今鲁宋通好，应该将臣父索回才是。
0: 宋敏公准其言，当即遣人至鲁迎回南宫长万。长万回宋之后，少不得要进宫谢君。是时宋敏公正好在与二宫女霞妮，对南宫长万的到来视而不见。昔日南宫长万进宫，宋敏公甚为敬重，又是赐座，又是让人献茶。今日此举使长万大为不解，遂问道：
1: 主公，将重乎婢女重乎？
0: 宋敏公笑道：
1: 子不必责备寡人，使寡人敬子，此乃寡人之勇士，今子鲁求也，何敬之？
0: 说的南宫长万满面通红，大惭而退。大夫裘牧闻听此事，向敏公谏道：
1: 长万者勇士也，主公怎能如此相待？
0: 宋敏公道：
1: 寡人与长万相戏耳。
0: 裘牧正色说道：
1: 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
0: 敏公听了不以为然，转眼三载已过，敏公早

0: 白盔，身穿白甲，骑一匹大白马，朝一杆丈二长的亮银戟来到猛泽。蔡新见了，暗自喝彩。南宫长万拜过了敏公和蔡新，连抛十二戟，初抛也不过两三丈，越抛越高，待到后来竟抛到八丈以上，那戟翻着跟头，响着铜铃，稳稳当当地落在南宫长万手中，引来阵阵喝彩之声，内中有以蔡新叫的最响。
1: 拿酒来，拿酒来！
0: 蔡新亲自斟了一樽酒，双手捧给南宫长万，一脸柔情地说道：“
1: 卿不愧为我大宋国第一勇士，来来来，妾敬卿三尊。”
0: 南宫长万道一声谢夫人，一连饮了三尊，色眯眯地瞅着蔡新。蔡新欲要再敬，宋敏公大声喝道：“
2: 够了，抛戟算什么？抛戟靠的是一身憨力，博局靠的是智慧。南宫长万，你敢和寡人搏上一局吗？”
0: 南宫长万见他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损了自己面子，高声回道：“
2: 莫说一局，十局也敢搏。”
0: 宋敏公皮笑肉不笑道：“
2: 你别抠门，搏败了可是有代价的。”“什么代价？”“以大金斗盛酒，输者饮之。”
0: 南宫长万明知伯爵是宋敏公强项，自己不是对手，但又不愿认输，特别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高声回道：“
2: 喝就喝，喝个怕你不成？”
0: 宋敏公当即命内侍去取伯爵，命南宫长万闭目以待。少顷，伯爵取到，南宫长万睁眼一瞧，乃是一只大碗。只听宋敏公说道：“
2: 长万，此碗下扣置一物，你尽管放胆去猜，猜中了，寡人饮酒一斗；猜不中，你亦饮酒一斗。”
0: 南宫长万正要道可字，忽然多了一个心眼，含笑说道：“
2: 世上之物，当在万种以上。若是主公不给臣一些提示，臣是万万猜不着的，请主公明察。”
0: 一来，那南宫长万乃宋敏公手下败将，二来宋敏公其他是以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加思索道：“
2: 既然这样，寡人就给你一些小提示。”
0: 说毕，手指扣碗，拖着长枪说道：“
2: 那碗下所扣之物，枝枝棱棱一朵花，根子往上扎，你猜一猜此为何物啊？”
0: 南宫长万思索许久也没猜出来，只得认输：“
2: 主公，臣输了，你把碗揭开吧。”
0: 宋敏公微微一笑，将碗揭开，乃是一个马蜂窝。南宫长万一脸悔意：“
2: 臣也曾在蜂窝上想过。哎，不说了不说了，拿酒来。”
0: 他一口气将金斗之酒饮干，擦一擦嘴，又说：“
2: 再来一次。”
0: 敏公道：“
2: 请你把眼闭上。”
0: 待南宫长万二次闭目之后，宋敏公将马蜂窝移去，另置一物，复又将碗扣住：“
2: 睁开吧。”
0: 南宫长万自扣碗至敏公扫了一遍，瓮声瓮气道：“
2: 请主公提示。”
0: 宋敏公再次拖着长枪道：“
2: 有翅不能飞，无脚行千里。”
0: 南宫长万抓耳挠腮，喃喃自语道：“
2: 有翅不能飞，既然长着翅膀，就应该能飞呀、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五脚行千里，五脚之物如何走路？难道是一个怪物不成？”
0: 宋敏公笑容满面道：“
2: 你不必自说自念，寡人谅你也猜他不着，认罚吧。”
0: 南宫长万忙道：“
2: 别急呀、啊，容臣再想一想。”
0: 他足足想了两刻半钟，红着脸道：“
2: 接碗吧，臣认输了。”
0: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2: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0: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2: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2: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0: 南宫长万道：“
2: 胜败

0: 按乃兵家常识，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宋敏公道：“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南宫长万想啊想啊，直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0: 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

0: 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
4: 有信
3: 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8: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

0: 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三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是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3: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 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2: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哎，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哎，那么说明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3: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10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10项。这些技术呈现出3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

0: 那您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1: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 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 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的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 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2: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 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镍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选项
0: 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1: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 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
1: 嗯，
0: 啊，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嗯。居民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

0: 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4: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4: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5: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4: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6: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7: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8: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6: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9: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8: 这样子，
9: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10: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11: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2: 首先呢，我们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3: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2: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4: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 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2: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5: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3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3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2: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3: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2: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 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5: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巡

0: 普尔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巨统。
1: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齐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 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

0: 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3: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5天4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0: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5天4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

0: 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城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头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的去送我的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天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3: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微巴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微巴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7: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8: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3: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微巴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9: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微巴，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3: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0: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1: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

0: 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2: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1: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3: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4: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5: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1: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6: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1: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7: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 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

0: 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2: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4: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5: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新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7: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8: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9: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0: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

0: 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

0: 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非常的周边好看，
3: 对，周边
4: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6: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1: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1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1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 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7: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8: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19: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20: 悬崖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1: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22: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23: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4: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2: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25: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6: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27: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 节目最后，燕太太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0: 六几个事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1: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市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0: 在我们自治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是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1: 到了清晨5点，烟台市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0: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落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0: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市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呀、反正是这么走，这个把这得2次。
2: 都忙到多长时间？
3: 可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的了，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反正说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1个人，让全烟台11名都干干净净。
1: 烟台市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

0: 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在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2: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个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

0: 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医著作之一？沿用至今的理中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疗效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九集，补气健脾理中丸。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病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情百姓疾苦的张仲景见到如此惨象，立志要学医救民。他发愤图强，刻苦钻研，在民间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张仲景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医圣。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很快便因战乱而散佚了。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也许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奇效良方便会永远的消失。而在这些千年古方中，有一个方剂至今仍常常被用于临床治疗当中，这便是可以补气健脾的理中丸。那么这个传世千年的古方理中丸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此外，伤寒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补气健脾理中丸。
3: 相传宋徽宗平时喜欢吃冷食，吃的多了，日子长了，肚子疼了，这肯定跟吃冷食有关啊。于是这些御医们进宫给宋徽宗诊病，开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理想，还是肚子疼。于是有人建议说，民间有一个高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医生叫杨基老，说请他来看看吧。于是杨基老应召进宫给宋徽宗诊脉，诊完脉了说了应该吃理中丸。宋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因为前边御医开的药也是理中丸，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不理想，肚子还在疼，你还开这理中丸，那怎么能治疗我的病呢？杨基老说您这个病是吃冷食过多造成，应该吃理中丸，但是我这个理中丸的加工炮制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汤匙不一样，我用冰煎药。宋徽宗一听半信半疑，说那就试试看吧。但是吃完了几天果然病好了，肚子不疼了。张仲景说了一句话，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宋徽宗肚子疼是因为吃冷食过多，造成中焦脾胃受寒了，寒凝气滞，所以出现的肚子疼。那用理中丸当然是温中散寒，健脾益气，这病就痊愈了。那汤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引经药。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用引经药，可以让开的药所有的药直达病所，就是哪儿的病就可以引到哪儿去， 那回过头来说，理中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传承了多少年呢？应该这样说，理中丸出自《伤寒杂病论》，作者是谁呢？是医圣张仲景。按今天说，他是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而理中丸就是出在这本书里。张仲景从小就立志学医，而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收集了民间各方的经方，最后铸成《伤寒杂病论》。现在临床的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的处方，尤其是汤药的处方，其实很多都有《伤寒杂病论》的身影，所以《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他这个经方确立了理法方药的辩证的基础，也就是对中医临床辩证论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的书，应该说它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那《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怎么形成呢？其实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比如说从桓帝就有三次的疫病流行，而到了灵帝就有五次，到了献帝那疫病更是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的，民不聊生，而患病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张仲景看到这种社会现状，疫病流行对他的家族同样影响巨大。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家族200多人去世了，有多2/3。而这些病1/10是伤寒。其实伤寒不是现代医学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这些疫病。所以张仲景立志要克服疫病，所以他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发愤图强，钻研

0: 医术，经历了十余年，最后著有《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黄帝内经》之后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它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巨著。
1: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瘟疫流行，许多人都死于非命，可谓是生灵涂炭。一代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民，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著下了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很快便散佚了。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一个个神奇的古方是如何得以流传千年的？此外，书中又有哪些关于李中丸的论述呢？
0: 这本书问世以后，当时没有现在的印刷术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这本书遗失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医学的或中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和。王叔和生于210年，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临床著作。当时王叔和是有官职的，是任太医令，他就广泛的民间收集《伤寒杂病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把伤寒部分基本收集齐了。收集以后，他就整理出《伤寒论》，113方，397条，50000多字，也就是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所以用清代大医家徐大春说的一句话：“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就没有王叔和，怎么能有《伤寒论》这本书呢？所以应该说，近代的王叔和整理出版《伤寒论》，是他对后世医家的第一大贡献。当然还有第二大贡献，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什么呢？著有了我国现保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脉经》，这本书是王叔和著的，包括一共有24种脉象。我们现在中医切脉要遵从王叔和的这24种脉，包括脉的形态、跟疾病的关系、病因、病机等等，都在《脉经》中很好的论述。那总结说，王叔和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第一个，收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后著有《伤寒论》这本书；第二个，自己著了中国脉学的第一本专著《脉经》。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叔和在《脉经序》里首先提到了张仲景，他是这样说的：“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阙之妙，犹或家私。仲景明审，疫后行政，一毫有医，则考验以求证。”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作为医生用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必须要谨慎。仲景明审，张仲景那也是医圣了，在临床上诊治疾病还是要认真地对待每个患者的症状和脉象来考虑处方用药。如果一毫有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现有一丝脉证不符的时候，都要仔细地斟酌加以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舍证求脉还是舍脉求证。所以从这里把中医临证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也都说到了。当然提到了李中丸《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原文是这样说的：“李中者，李中焦，李就是调理料理的意思。中医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所以他认为理中者就是理中焦脾胃，调理料理治理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些功能的紊乱。中焦脾胃我们用理中丸 来料理或调理。那《内经》中怎么说的呢？《内经·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是这样说的：“中焦，此所受气者，密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实际《黄帝内经》对中焦脾胃就非常重视，认为中焦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分清糟粕，排出体外，把水谷精微变成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然后又生成血液来供养全身生理之需要，就是强调了中焦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重要性，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还有一种说法，中焦如呕，腐熟的意思。其实如呕就是消化水谷精微的，消化饮食水谷的意思。难经三十一难中是这样说的：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这段话强调了中焦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帮着消化水谷精微，就是这意思。《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理中脘，第二条说的是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这是另外一个方子。寒多不用水者，理中脘主之，这是用理中脘治疗。第三条，大病拆后洗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脘。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病拆后，就是大病以后洗唾，口水特别多，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病以后这人唾液特别多，这是水饮不化的，以寒症为主的，所以当用温药，用理中脘。《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得到了很多医家的推崇，大家尊张仲景为医圣。所以清代的医家张志聪说了一句话：不明四书者不可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为医。你不明白《伤寒论》的治病的道理，没有认真拜读过《伤寒论》，你就不可以作为中医的临床大夫。而《伤寒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传承历史之长久，是别的一家不可与之相比的。而《伤寒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影响巨大。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呀，他们当地的一些医家在历史上也都非常推崇《伤寒论》。日本将近有200家在研读研究《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应该不但影响了中国中医的发展史，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所以《伤寒论》很多书对它都有论述，比如说《一方集解》还有《温病条辨》，这些书其实都有记载《伤寒论》的一些医学的观点和内容。当然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的一些名方，最著名的就是附子理中脘。附子理中脘实际就在理中脘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加强了温中散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的作用。那这个附子理中脘又出自何方呢？出自宋代的严氏小儿方论，同时记载在当时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
2: 苟无书盒，焉有此方？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家王书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见到医圣张仲景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千年古方，这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些千年古方颇有奇效， 李中丸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后世医家又是如何运用李中丸来疗疾医病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解。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

0: 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解答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答疑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朱军大夫。好，下面让我们走进健康诊疗室这个小板块，请听记者张坤和朱军教授的访谈录音。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起源于淋巴系统，最常见的表现为淋巴结的增生和肿大。淋巴结肿大后也会出现胸水、腹水、神经麻痹等等，同时也可能会侵犯结外器官，引起骨骼的变化等等。究竟淋巴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朱军教授做客节目，带我们了解淋巴瘤。
3: 要改变我们过去只诊断这个病，或者只着眼于治疗这个病，而我们应该慢慢地希望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这种健康、科学、快乐生活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我们可能得病不能避免，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如何科学的治疗、健康的活着，这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而我们医院，我们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有这个责任，使我们的患者、患者的朋友、患者的亲属慢慢的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看上不幸的事件，从而呢我们能得到一个提取一些生活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专科医院、作为专科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可能过去不太重视或者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会越来越的在这方面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不同的形式，把这种健康的、科学的态度传播给更多的人。
4: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心态的调节，对于我们在治疗当中又有哪些这样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3: 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要对这种肿瘤或者癌症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惧怕，而是正面的面对着它，然后我们能够学会跟它如何的相处，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如何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而活在当下，能够活在这样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过去谈癌色变也好，对于癌症的恐惧也好，就好像生活在完全生活在一种黑暗和恐惧当中。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患者一种希望，这就是不管头顶上有没有雾霾，但我们心里要有蓝天；不管我们路有多远，但我们前面总应该有光明。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和理念，起码使我们患病的人会轻松一点，让我们活着大家在一块儿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4: 那您作为一个在我们淋巴肿瘤防治方面非常出色的专家，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淋巴肿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3: 客观的说，我们淋巴肿瘤的发病是不太乐观的。从我们医院自己的北京市肿瘤登记处、北京肿瘤我们防办的一些相关资料看，近15年以来，我们北京市居民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以每年大约在4%的速度在增加，而且主要的发病年龄段是在55岁以后到65岁，然后逐渐进入一个高峰的平台。因此我们每年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在提高的、增加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诊断发病率是增加了，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的治疗的水平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淋巴瘤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已经有10%甚至15%的比例提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此我们说，尽管淋巴瘤发病增多了，但是淋巴瘤经过规范治疗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种这种模式的这种关照，使我们淋巴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的这种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淋巴瘤患者我们要意识到的。所以说不要对淋巴瘤感到特别的恐惧，淋巴瘤是可治疗的，是可以治愈的，关键在一个正确的诊断、规范的治疗、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淋巴瘤即使得了这个淋巴瘤，我们也可能能有一个较好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4: 嗯，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淋巴瘤它发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3: 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可能有确切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类型叫胃黏膜相关的淋巴瘤，它具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比如说我们说脾边缘带的淋巴瘤，它有与我们的丙肝肝炎病毒的丙肝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还有我们也知道像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这一部分可能跟我们的B 细胞淋巴瘤有关。但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淋巴瘤，任何的发病可能都是综合因素。我觉得我们说淋巴瘤的发病增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了，我们现在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的平均寿命是明显延长了，而淋巴瘤是一个属于中老年发病率比较高的肿瘤。第二个，我们的诊断的水平明显的提高了，过去我们不认识的疾病现在我们能够搞清楚，知道它是淋巴瘤。第三点，我们觉得不能否认，原来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的节奏和压力增大了，睡眠不好、焦虑、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大家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的环境的保护急需改善，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了一个疾病率的升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要是一个肿瘤或者一个疾病下来，是需要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共同来努力。因为雾霾不只是笼罩在某一个人的头上，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城市的头上，天空的雾霾它是一个大家所承受的，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4: 听到淋巴肿瘤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可怕，可能这个淋巴这个一扩散，可能全身上下都会有。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手段有哪些呢？
3: 淋巴瘤现在的治疗有了极大的改善，最主要的进步表现在肿瘤内科的治疗，特别是以靶向免疫治疗为先导的全身治疗规范化，所以说使我们淋巴瘤的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任何一个肿瘤的治疗，包括我们淋巴瘤，都是一个综合治疗的手段。我们实时的应用全身的化疗、局部的放疗，再加上我们适当的一些免疫治疗综合的调理，我觉得使它的这个治疗有了个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他们综合因素的总的结果。
4: 那近年来应该说我们在治疗方式上它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包括在前一阶段我们院里也召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会议，透过这个会议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3: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议，一个是我们要在国际的水平上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知道淋巴瘤在诊断治疗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第二个，我们要传达一种正确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特别是在内科治疗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新药的开发特别是一些靶向药物的开发，使我们某些类型的疾病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来提高我们国内的，特别是基层单位或者是中下城市的一些医疗的对于淋巴瘤专科的认识水平。另外我们也通过跟国际顶尖水平的这些淋巴瘤中心的交流来提高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疾病的一种认识，总而言之是推动我们国内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淋巴瘤的水平。
4: 那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在淋巴瘤的诊治这个过程当中和国外的先进水平，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说是同步的吗？
3: 如果说以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专科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较的话，我们跟国外的临床治疗水平我们觉得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或者说差距不是太大。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新药的研发方面，我们跟国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但是在临床治疗的理念方法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非常的不均衡，所以说我们作为国内的淋巴瘤专科的中心，有这个责任去引领推动中国的淋巴瘤的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会与国外的这种差距缩小。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概括的说，我们在大的全国的中心临床的诊疗水平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基础研究在新药开发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差距。第二点就是全国的水平不太均匀，需要我们国内的像这种大的诊疗中心专科中心来起到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4: 您觉得作为一个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医生，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呢？
3: 我觉得从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正常的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从笼统的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膳食结构，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态度。真正我们对淋巴瘤这个疾病要有了解和掌握一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发现了相应的一些临床的提示和表现，能够及时到专科医院专科去看医生，然后通过医生的交流来早一点的正确的一个途径来发现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去做过多的检查，或者去盲目的去担心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0: 好，刚才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朱军大夫为我们解析了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是健康问答。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关注一下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医生来进行咨询。所以在今天的健康问答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南京泰康鼓楼中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培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今年67岁，最近几天呢突然咳嗽咳痰，而且是有出血的一些症状，并且呢突然的发高烧，一天的时间高烧都没有退，特别想请教一下李培医生，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
5: 那么实际上啊，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是 AECOPD 最早最常见的诱因，约占 50% 左右。常见的病毒呢为鼻病毒、肠病毒、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国内有研究报道呢，流感病毒在 AECOPD 患者的分离率较高，可能和中国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低有关。 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有病毒感染，尤其有流感病毒感染？

0: 可能性呢？病毒感染是 AECOPD 的主要诱因，并且呢，比细菌感染诱发的 AECOPD 更严重，持续时间长，容易反复。大约有四分之一的 AECOPD 住院患者存在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如果说是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呢，病情会更重，住院时间也会更长。第一点，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需要考虑到病毒感染的可能的，尤其 CRP 和降钙素原是正常的。所以在这里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永远别忘记病毒感染，尤其出现典型的流感症状，高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咳喘加重，但是没有明显的脓痰，并且处于流感爆发时期的高危患者，这个时候在指南当中是建议48小时内给予抗流感病毒治疗的。好，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考虑他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而且我们已经给了他抗病毒治疗，他是否需要抗细菌治疗呢？实际上，不论是欧洲的下呼吸道感染指南，还是我们的 GOLD 2019，以及我们中国专家在2019年出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抗感染治疗的共识当中，都给出了我们指导性的意见。第一，如果患者出现脓痰，尤其是呼吸困难加重、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这三个症状同时出现，或者仅仅出现包括脓痰在内的任意咳2个症状，我们就考虑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二，如果患者是一个中等或者严重的 AECOPD，尤其是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是需要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三，没有脓痰的患者。如果加强了支气管扩张剂雾化吸入治疗，可以暂时不给予抗菌药物，但是应该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一旦出现肺部失罗音、痰量增多、喘息加重等感染迹象，应该酌情加用抗菌药物。那么，按照这几个标准，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已经有呼吸衰竭了，应该是属于一个中等或严重的 AECOPD，所以实际上他是需要给予抗细菌治疗的。
1: 刚才呢，李培教授向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一个解答，他也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就是 AECOPD。那 COPD 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也是呼吸内科非常常见的疾病。那患者如果说出现慢性的反复的咳嗽或者是咳痰，并且伴有胸闷气短呢，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啊，都是属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范畴。那如果说患者已经确诊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他在抗菌药物的选择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请李培教授。
0: 那么，如果患者既往有反复多次的抗菌药物治疗，或者气管内插管、长期吸入或者全身性的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以及严重的肺功能损害，它是多重耐药菌感染独立危险因素。那么，非发酵的革兰阴性杆菌和革兰阴性肠杆菌是 AECOPD 最常见的 MDR 的菌。那么，抗菌素的选择，我们还要考量患者是单纯慢阻肺还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急性加重的细菌感染往往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但如果是复杂的慢阻肺患者，他就是以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氨酶的细菌为主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认为这样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是复杂慢阻肺患者呢？年龄大于等于65岁，FEV1 的预计值小于等于50%，每年急性加重大于等于2次，合并心脏疾病，需要持续氧疗，这几条当中具备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就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有多脏器的功能的损害，并且每年急性加重的次数大于等于2次，还合并有心脏病，它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患者。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要覆盖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氨酶的细菌，再加上这个病人反复多次的有广谱抗菌素的使用和住院，所以 MDR 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去覆盖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构性肺病，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要不要覆盖同类假单胞菌。好，实际上在2019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的中国专家的抗感染共识当中，给出了我们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我们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需要不需要给予抗菌药物，以及我们怎样去考量它是单纯性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说是轻度的慢阻肺，那么如果说有呼吸困难加重、有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但是因为是轻度，我们可以先观察、对症处理，但是要密切根据病情去调整。那么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要根据预后不良的因素，把患者分为单。

0: 请注意哦，在三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他定，四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记住，临床状态加重或者72小时反应不佳的时候，需要结合痰培养的结果重新评估。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近些年有一个网络新词叫拼爹，指的是孩子的人生起步是在父母的基础之上，不管上学、找工作、婚姻等等，比拼的不完全是自己的实力，而是各自的父母。与之相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叫含着银汤匙出生，或者也被翻译为含着金汤匙出生，指的是孩子出生在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当中，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得多，就可以减少许多的奋斗和努力。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后代是不是会越来越成功呢？尤其是那些智力发达、睿智聪明的人的后代，其智力水平会不会一代代的叠加，而与智力平庸之人的后代形成两极分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后发现，其实现实并非如逻辑推理的那样。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归庸现象，回归的归，平庸的庸。那么什么是归庸现象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3: 向智力归庸挑战。前文我们谈到英雄无后的现象，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归庸是统计学名词，回归的归，平庸的庸。优生学开创者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归庸这个名词。高尔顿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与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 A.H. 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

0: 中，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正负5之间。假设这样的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1000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00、90、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母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尽管鲁克说天才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像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与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鲁克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考虑到5岁儿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辛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鲁克还认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很大成就，必须有富足的财产，而那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则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鲁克认为，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我认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其实并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5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会出犬子呢？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才出现了归庸现象。 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详实。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英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先来看鲁迅与他兄弟周作人关系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们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徐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英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态度来对待。鲁迅的很多做法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徐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英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哦，你真可恶。而孩子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过分。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是徐广平描述说，父亲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悦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与其答应好，需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要难以理解了。在外面玩，海英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划破了手指，就是与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生迎视，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豪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的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徐广平说，我也常常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而对儿子，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海英七岁时，有一次许妈带她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1.5米，比她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英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英调皮，主人自然不让她动，这样她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她买一个留声机。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释放。放完以后问海英喜欢不喜欢，当时海英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一点的。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了一台大的，可海英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 要请海英去看是否合适。于是母亲带着海英到内山书店去看，可海英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的海英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在30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录音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1: 儿子朱海英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对于教育，鲁迅是按照他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实行的，尽量给儿子创造自由生活的条件，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然而从王东华教授所讲述的鲁迅育儿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理论上的正确并不一定保证带来实践上的正确，因为鲁迅童年时自己受到了严苛的教育，那么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又没有建立界限的话，很可能就会矫枉过正，走向溺爱。我们继续来听。
0: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鲍海英住医院或者延医来狱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复原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达克俏一时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乌图。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徐广平说，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腔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居居为人，他是绝不肯令海英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5岁半就入家塾读谏略，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椅泊在河埠头，饭菜和点心盒子都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家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7、8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鲁迅为父时，便再也没有他自己父亲的那份严格了。尽管鲁迅教海英识字，甚至比自己识字时还早，但效果相差却已千里计。在鲁迅小时候7、8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儿子海英7、8岁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殊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通的，必须

执行命令的小兵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或许这是因为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绝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英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我所论述的现象产生而已。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例如朱自清的父亲在给朱自清的信中问起孙子阿九，也就是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带我们来着。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已。儿子阿九才2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是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把妻子骗出去关了门，将儿子阿九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朱自清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2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蔡呢更惨，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2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把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3-4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即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治理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我在研究英雄无忌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忌了。例如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忌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长，这似乎难以交代，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例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他孩子4-5岁时，因着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他说，我在50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实人们嘲笑裴斯泰洛奇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中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说，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郁郁闷闷地回去。不过郁郁闷闷地回去依然是郁郁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

0: 儿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婉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哎，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从以上的例子可见，杰出人物无忌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后代无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他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对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

0: 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卿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货。南宫长万见猛货挡住了公子庆父，挺着长戟杀向鲁军，逢人便刺，挡者不死即伤。鲁军聚其骁勇，纷纷后撤。是时传孙生为鲁庄公荣佑，鲁庄公抚其背道：如素以立文，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传孙生慨然回道：能。一马一戟径寻长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大战了80个回合。传孙生渐渐有些不敌，鲁庄公顾目左右道：取我金仆姑来。金仆姑，鲁国军府之进使也。左右得命，彭使已进，庄公搭上弓弦，须得长万亲切，嗖的一箭正中右肩，深之于骨。传孙生趁南宫长万拔剑之机，照着他的左骨尽力一挤，刺透左骨，倒撞于地。传孙生跳下坐骑，双手将长万紧紧按住，众军士一拥而上，将长万生擒。猛获见主将被擒，忙挺枪来救。传孙生挺戟将他挡住，鲁庄公复又一箭正中猛获回鹰。猛获吃了一惊，哪敢再战，拍马而逃。鲁庄公大获全胜，鸣金收军。传孙生借长万献功，长万肩骨被创，尚能挺立，毫无痛楚之态。庄公加之道：卿真勇士也，寡人不忍杀你，卿愿为寡人用乎？南宫长万虽说英勇，却也怕死，当即应道：君后于臣有再造之恩，臣岂敢不为君侯效力？鲁庄公大喜，亲为长万解缚，赐酒三碗，又言名医为长万疗伤，长万遂在鲁国住了下来。鲍叔牙得知宋军败北，自知孤掌难鸣，全军而返。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连吃了2次败仗，又气又恨，欲要再次兴兵伐鲁。管仲闻之，见之道：鲁不可伐矣。齐桓公道：寡人志在称霸天下，不想为鲁所败，寡人连一个小小鲁国都征服不了，何以霸天下？管仲道：主公欲霸天下，当务之急还不是败不败鲁？齐桓公道：那是什么？管仲道：请问主公，主公之国得于何处？齐桓公道：得于鲍叔牙并高息诸卿。管仲道：主公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公之国得自先君姜公子牙，子牙之国又得于周王室，若不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哪来的齐国？故而每一代国君即位，必得去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拜。而您即位半年有余，未曾有片函遣周，不经周天子正式封拜，您这国君就是黑的。既然是黑的，就很难得到列国的承认，列国不认您这个国君，就是打败了鲁国又有何用？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齐桓公下座谢道：若非仲父提醒，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寡人这就遣使告周。管仲道：最好遣席鹏前去。齐桓公道：好，寡人这就遣席鹏前去。管仲道：席鹏这次前去，不止告周，求得王封了事，还得启周。齐桓公道：启他什么？管仲道：臣闻周天子有一女，年已及笄，貌美且贤，主公虽有姬妾，却无正室，何不趁机向天子求婚？主公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主公便是天子姑爷，举国上下谁敢不敬？齐桓公且喜且忧道：寡人若能与天子联姻，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此等美事怕是落不到寡人头上。管仲道：怎么落不到您的头上？齐大国也，齐之先君姜太公原本周天子之师，又为伐纣立下了不世功勋，无太公便无周。况且襄公在世之时，亦曾娶周天子之妹为妻，襄公取得，主上为什么取不得？ 齐桓公喜道：“取得取得，寡人这就备以厚礼向周求亲。”管仲道：“臣还有一事，听主公定夺。”齐桓公道：“讲。”管仲道：“主公这次向周天子求婚，依臣之见，绝无不允之礼。接下来便是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之礼。事关天子，这婚礼马虎不得，尤其是主婚人，既要身份尊贵，又要知书识礼，在列国中享有盛名。”齐桓公道：“听仲父之言，这主婚之人像是已经成竹在胸了。”管仲道：“不瞒主公，臣这胸中已经有了一个主婚人，怕是主公不肯答应。”齐桓公笑道：“只要仲父觉得合适，寡人万无不允之礼。”管仲一字一顿道：“鲁庄公。”齐桓公闻言，脸色为之大变。鲁庄公屡屡欺我，我恨不得生食其肉，怎能让他主婚？管仲不慌不忙说道：“主公不必动怒，请静下心来听臣一言。列国林立，不下70国，为了各自利益，你一团我一伙，互相残杀，这是常有的事。有道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不能因为我与鲁干过几仗，便把他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齐鲁乃救生之国，先君在日，过往甚密。我若能使鲁主婚，一来前嫌可捐，二来不动一刀一枪收一国也，三来鲁乃大国，又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由鲁前来主婚，与主公面上要好看得多呀。”齐桓公默想一阵，点头说道：“仲父之言是也，但是就怕鲁庄公不愿为寡人主婚呢。”管仲道：“有席鹏在，主公何忧？”齐桓公遂备以厚礼，命席鹏前去朝周。周天子见齐国礼物丰厚，心中大喜，当即昭告天下，封公子小白为齐国之君。席鹏趁机带齐桓公向周天子求婚，天子不加思索便答应下来。席鹏谢过隆恩，复又说道：“臣还有一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周天子笑吟吟道：“卿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席鹏道：“王吉婚嫁，国之大事，主大事者得有非常之人。鲁大国也，又乃礼仪之邦，这主婚之人非鲁庄公莫属，天子以为如何？”周天子颔首说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那就让鲁庄公主婚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席鹏二次谢过隆恩，打道去了鲁国。鲁庄公闻听席鹏到来，冷言说道：“
2: 他来作甚？寡人不见。”
0: 师伯曹刿皆曰：“
2: 鲁齐仇敌也，席鹏者齐桓公之重臣也，明知有仇还来求见，必有一说，不见不妥呀。”
0: 鲁庄公略思片刻，下诏宣席鹏进殿，盛怒而待。席鹏进得大殿，先拜后贺。鲁庄公冷言说道：“
2: 寡人没有啥事值得你来祝贺。”
0: 席鹏道：“
2: 怎么没有？王吉下嫁臣之主公，这么大的事还不值得贺吗？”
0: 鲁庄公略略吃了一惊：“
2: 怎么，王吉真的要下嫁齐桓公？”
0: 席鹏道：“
2: 外臣不敢欺君。”
0: 鲁庄公略顿又道：“
2: 王吉就是真的要下嫁齐桓公，与寡人何干？”
0: 席鹏道：“
2: 怎么没干？王吉乃天之娇女，天子嫁女，普天同贺，君侯难道不贺乎？另外，臣之主公已经恳请天子，大婚之时由您前来主婚，天子业已恩准。君侯没有想一想，天下共有诸侯71国，天子和臣之主公偏偏选您来主婚，这是何等荣耀，还不值得贺吗？”“ 呸！荣耀那是齐桓公的荣耀， 寡人不想往他脸上贴。

0: 一斤。鲁庄公气呼呼地说道。席鹏不温不火道，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贴金，这金也有君侯一份，有寡人一份。鲁庄公使劲皱着眉头道，对。席鹏很是肯定地说道，臣之主公乃君侯至亲娘舅，娘舅光彩，做外甥的难道不光彩吗？鲁庄公恨声说道，什么至亲娘舅，他是寡人的仇人，天大的仇人。席鹏笑道，君侯不必动气，君侯之所以这么仇恨臣之主公，还不是因为那次战争吗？是的，齐鲁之战，臣之主公确有一定责任，但君侯就没有责任吗？君侯明知臣之主公已经登上大位，还要死保公子纠来夺他的大位，他能不跟您打吗？长勺之战固然由齐国发动，但那是在听说君侯您要讨伐齐国的情况下发动的呀。狼城之战虽是因齐而起，但您没有想一想，长勺之战齐国败得那么惨，他会甘心吗？他应该甘心吗？席鹏顿了顿继续说道，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不瞒君侯，在未曾交战之时，臣之主公对您，对您的鲁国不大瞧得起，经过这三次大战，特别是后两次，您把俺的主公给折服了，正因为您把他折服了，他才愿意和您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鲁庄公笑了，鲁庄公笑着说道，你们君侯真是个乖巧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通过你这张巧嘴得到，你说寡人是否该给你这个面子呢？席鹏道，君侯应该给小臣这个面子。哦，为什么？席鹏反问道，以君侯之见，齐鲁再度开战，胜者为谁？鲁庄公很是自信地回道，当然是我鲁国了。为什么？鲁庄公道，第一仗寡人无备，因而败了，但当寡人有备之后，打了两仗，齐国败了两仗，这便是明证。席鹏道，战争之胜负，有备无备固然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决策者，您会决策，更会用人。说句不客气的话，若非曹大夫参与运筹，您不一定打得过我们齐国。曹刿忙道，先生此话差矣，鲁之所以胜齐，全靠主公指挥有方。鲁庄公摆手制止，卿不必谦逊，长勺并狼城之战，若非卿，但靠寡人很难打得过齐国。席鹏道，小臣斗胆问上一眼，曹大夫之志可及得上我们管相国？未等鲁庄公开口，曹刿当先回道，管相公有太公之才，在下难及万一。席鹏紧追不舍道，既然这样，鲁齐再度开战，鲁国有取胜的把握吗？席鹏自问自答道，就是有，俗话不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君侯背后尚有一个强大的宋国，对您虎视眈眈，您睡得着觉吗？鲁庄公欲言又止，曹刿师伯亦是面面相觑。席鹏一脸诚恳道，君侯，有道是灰不热是火，看在先夫人文姜面上，您还是和吧，和能生财，和能兴国呀。鲁庄公与师伯曹刿交换了一下眼色，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好，寡人与其进捐前嫌，大宴伺候。宴毕，席鹏辞别鲁国君臣，兴冲冲回到齐国，齐桓公设宴为他洗尘，又赐黄金500斤。第二年，仍以席鹏为使，将王姬接到齐国，由鲁庄公主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君侯王，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天子女，二人相慕相爱，那一夜的风流自不必说。蜜月之后，齐桓公亲至鲁国，以谢鲁庄公主婚之劳。自此，二国信使不断，比齐襄公在世之日尚要亲密10倍。 宋国因齐而恶鲁，今见齐与鲁相善，心中不平，与齐绝交。齐桓公正欲遣使责宋，宋遭大水淹没十余万家，管仲趁机向齐桓公谏道：宋有难，责之不如恤之。齐桓公道：
1: 善。
0: 遂征谷20,000担输送于宋，谷车将发。管仲又道：宋国因我恶鲁，我若遣使至鲁，劝鲁亦输谷于宋，一来可使两国交好，二来可使宋愈发感激主公，三国若能就此结为一盟，试看天下谁人可敌。齐桓公又道了一声善，复遣席鹏至鲁，说动鲁庄公征谷5,000担，遣使运到宋国。自此宋与齐和好如初，宋与鲁亦尽捐前贤，结为兄弟。南宫长万有子曰南宫牛，在宫中当职，见宋鲁通好，瞅了一个机会，当面恳请宋敏公：主公，郎城一战，臣父陷于鲁邦，今鲁宋通好，应该将臣父索回才是。宋敏公准其言，当即遣人至鲁迎回南宫长万。长万回宋之后，少不得要进宫谢君。是时宋敏公正好在与二宫女霞妮，对南宫长万的到来视而不见。昔日南宫长万进宫，宋敏公甚为敬重，又是赐座，又是让人献茶。今日此举使长万大为不解，遂问道：
1: 主公，将重乎婢女重乎？
0: 宋敏公笑道：
1: 子不必责备寡人，使寡人敬子，此乃寡人之勇士，今子鲁求也，何敬之？
0: 说的南宫长万满面通红，大惭而退。大夫裘牧闻听此事，向敏公谏道：
1: 长万者勇士也，主公怎能如此相待？
0: 宋敏公道：
1: 寡人与长万相戏耳。
0: 裘牧正色说道：
1: 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
0: 敏公听了不以为然。转眼3载已过，敏公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这一日，宋敏公与宠妃蔡欣游于蒙泽。那蔡欣生性淫荡好武，敏公爱之，有求必应。蔡欣向敏公说道：
2: 妾闻南宫长万有一绝技，能抛戟于空，高数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可是真的？
0: 宋敏公道：
1: 千真万确。
0: 蔡欣道：
2: 既是千真万确，何不招来一戏？
0: 宋敏公当即传旨召南宫长万来见。那长万早已暗恋着蔡欣，闻召头戴白盔，身穿白甲，骑一匹大白马，抄一杆丈2长的亮银戟来到蒙泽。蔡欣见了暗自喝彩。南宫长万拜过了敏公和蔡欣，连抛12戟，初抛也不过2-3丈，越抛越高，待到后来竟抛到8丈以上，那戟翻着跟头，响着铜铃，稳稳当当地落在南宫长万手中，引来阵阵喝彩之声，内中尤以蔡欣叫的最响。
2: 拿酒来，拿酒来！
0: 蔡欣亲自斟了一樽酒，双手捧给南宫长万，一脸柔情地说道：
2: 卿不愧为我大宋国第一勇士，来来来，妾敬卿3尊。
0: 南宫长万道一声谢夫人，一连饮了3尊，色眯眯地瞅着蔡欣。蔡欣欲要再敬，宋敏公大声喝道：
1: 够了，抛戟算什么？抛戟靠的是一身憨力，博局靠的是智慧。南宫长万，你敢和寡人搏上一局吗？
0: 南宫长万见他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损了自己面子，高声回道：
1: 莫说一局，10局也敢搏。
0: 宋敏公皮笑肉不笑道：
1: 你别抠门，搏败了可是有代价的。
3: 什么代价？
1: 以大金斗盛酒，输者饮之。
0: 南宫长万明知伯局是宋敏公强项，自己不是对手，但又不愿认输，特别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高声回道：
1: 喝就喝，喝个怕你不成？
0: 宋敏公当即命内侍去取帛。

0: 一来，那南宫长万乃宋敏公手下败将，二来宋敏公其他是以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加思索道：
1: 既然这样，寡人就给你一些小提示。
0: 说毕，手指扣碗，拖着长枪说道：
1: 那碗下所扣之物，枝枝棱棱一朵花，根子往上扎，你猜一猜此为何物啊？
0: 南宫长万思索许久也没猜出来，只得认输：
1: 主公，臣输了，你把碗揭开吧。
0: 宋敏公微微一笑，将碗揭开，乃是一个马蜂窝。南宫长万一脸悔意：
1: 臣也曾在蜂窝上想过。哎，不说了不说了，拿酒来。
0: 他一口气将金斗之酒饮干，擦一擦嘴，又说：
1: 再来一次。
0: 敏公道：
1: 请你把眼闭上。
0: 待南宫长万二次闭目之后，宋敏公将马蜂窝移去，另置一物，复又将碗扣住。
1: 睁开吧。
0: 南宫长万自扣碗至敏公扫了一遍，瓮声瓮气道：
1: 请主公提示。
0: 宋敏公再次拖着长枪道：
1: 有翅不能飞，无脚行千里。
0: 南宫长万抓耳挠腮，喃喃自语道：
1: 有翅不能飞，既然长着翅膀，就应该能飞呀、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无脚行千里，无脚之物如何走路？难道是一个怪物不成？
0: 宋敏公笑容满面道：
1: 你不必自说自念，寡人谅你也猜他不着，认罚吧。
0: 南宫长万忙道：
1: 别急啊，容臣再想一想。
0: 他足足想了两刻半钟，红着脸道：
1: 接碗吧，臣认输了。
0: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1: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0: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1: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1: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0: 南宫长万道：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
0: 宋敏公道：
1: 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
0: 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
1: 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
0: 南宫长万想啊想啊，直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

0: 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8: 总书记好，
9: 总书记好，
8: 总书记好。
7: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11: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7: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3: 有信心。
1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 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3: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14: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3: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5: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3: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16: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 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

0: 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名录，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镜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2: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值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0: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值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星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 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

0: 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产战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 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董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3: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啊，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 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3: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居民怎么看？
0: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 旗帜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

0: 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1: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2: 当前南海和

0: 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6: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就觉得很亲切。
7: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8: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13: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的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解放军的海上的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他所企图构建的像熊二熊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相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熊二熊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6: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14: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13: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它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了，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那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14: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惧统。
15: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13: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 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啊，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15: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14: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15: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6: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5: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6: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5: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13: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谈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一种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 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些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

0: 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2: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0: 阅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都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 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路车线。
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微巴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微巴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6: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7: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2: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微巴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8: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微巴，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2: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9: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0: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2: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2: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2: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3: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4: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
15: 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2: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6: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2: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

0: 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市运务分公司徐阳：
1: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4: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5: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4: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6: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4: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7: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4: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8: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4: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4: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新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9: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4: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10: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4: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11: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的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4: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2: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4: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51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让饮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7: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8: 非常的图片好看，
9: 对图片，
10: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9: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7: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11: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7: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2: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3: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7: 新疆游客：
14: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7: 广东游客：
15: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7: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0: 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2: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3: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4: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5: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6: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7: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8: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9: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10: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1: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2: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13: 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14: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15: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6: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3: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毅：

0: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气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3: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三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7: 每天凌晨四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7: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落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7: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 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6: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7: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8: 你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9: 对
8: 呀、
9: 啊，反正是这么走，这个反正是两起。
8: 都忙到多长时间？
9: 这么少吗？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8: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9: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该怎么说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1个月，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7: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6: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1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1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1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1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7: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6: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7: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10: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个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7: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6: 我们平常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7: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6: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7: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6: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呢，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

0: 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医著作之一？沿用至今的理中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疗效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九集，补气健脾理中丸。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病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情百姓疾苦的张仲景见到如此惨象，立志要学医救民。他发愤图强，刻苦钻研，在民间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张仲景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医圣。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很快便因战乱而散佚了。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也许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奇效良方便会永远的消失。而在这些千年古方中，有一个方剂至今仍常常被用于临床治疗当中，这便是可以补气健脾的理中丸。那么这个传世千年的古方理中丸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此外，伤寒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补气健脾理中丸。
3: 相传宋徽宗平时喜欢吃冷食，吃的多了，日子长了，肚子疼了，这肯定跟吃冷食有关啊。于是这些御医们进宫给宋徽宗诊病，开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理想，还是肚子疼。于是有人建议说，民间有一个高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医生叫杨基老，说请他来看看吧。于是杨基老应召进宫给宋徽宗诊脉，诊完脉了说了应该吃理中丸。宋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因为前边御医开的药也是理中丸，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不理想，肚子还在疼，你还开这理中丸，那怎么能治疗我的病呢？杨基老说您这个病是吃冷食过多造成，应该吃理中丸，但是我这个理中丸的加工炮制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汤匙不一样，我用冰煎药。宋徽宗一听半信半疑，说那就试试看吧。但是吃完了几天，果然病好了，肚子不疼了。张仲景说了一句话，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宋徽宗肚子疼是因为吃冷食过多造成中焦脾胃受寒了，寒凝气滞，所以出现的肚子疼，那用理中丸当然是温中散寒，健脾益气，这病就痊愈了。那汤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引经药，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

0: 用引经药，可以让开的药所有的药直达病所，就是哪儿的病就可以引到哪儿去。那回过头来说，理中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传承了多少年呢？应该这样说，理中丸出自《伤寒杂病论》，作者是谁呢？是医圣张仲景。按今天说，他是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而理中丸就是出在这本书里。张仲景从小就立志学医，而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收集了民间各方的经方，最后著成《伤寒杂病论》。现在临床的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的处方，尤其是汤药的处方，其实很多都有《伤寒杂病论》的身影，所以《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他这个经方确立了理法方药的辨证的基础，也就是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的书，应该说它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那《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怎么形成呢？其实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比如说从桓帝就有三次的疫病流行，而到了灵帝就有五次，到了献帝那疫病更是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的，民不聊生，而患病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张仲景看到这种社会现状，疫病流行对他的家族同样影响巨大。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家族200多人去世了，有多2/3。而这些病1/10是伤寒。其实伤寒不是现代医学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这些疫病。所以张仲景立志要克服疫病，所以他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发愤图强，钻研医术，经历了10余年，最后著有《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黄帝内经》之后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它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巨著。
1: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瘟疫流行，许多人都死于非命，可谓是生灵涂炭。一代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民，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著下了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很快便散佚了。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一个个神奇的古方是如何得以流传千年的？此外，书中又有哪些关于理中丸的论述呢？
0: 这本书问世以后，当时没有现代的印刷术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这本书遗失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医学的或中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和。王叔和生于210年，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临床著作。当时王叔和是有官职的，是任太医令，他就广泛的民间收集《伤寒杂病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把伤寒部分基本收集齐了。收集以后，他就整理出《伤寒论》，113方，397条，5万多字，也就是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所以用清代大医家徐大春说的一句话：“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就没有王叔和，怎么能有《伤寒论》这本书呢？所以应该说，近代的王叔和整理出版《伤寒论》，是他对后世医家的第一大贡献。当然还有第二大贡献，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什么呢？著有了我国

0: 现保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脉经》，这本书是王叔和著的，包括一共有24种脉象。我们现在中医切脉要遵从王叔和的这24种脉，包括脉的形态、跟疾病的关系、病因、病机等等，都在《脉经》中很好的论述。那总结说，王叔和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第一个，收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后著有《伤寒论》这本书；第二个，自己著了中国脉学的第一本专著《脉经》。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叔和在《脉经序》里首先提到了张仲景，他是这样说的：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阙之妙，犹或家私。仲景明审，疫后行政，一毫有医，则考验以求证。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作为医生用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必须要谨慎。仲景明审，张仲景那也是医圣了，在临床上诊治疾病还是要认真地对待每个患者的症状和脉象来考虑处方用药。如果一毫有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现有一丝脉证不符的时候，都要仔细的斟酌加以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舍证求脉还是舍脉求证。所以从这里把中医临证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也都说到了。当然提到了李中纨《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纨原文是这样说的：李中者，李中焦，李就是调理料理的意思。中医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所以他认为理中者就是理中焦脾胃，调理料理治理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些功能的紊乱。中焦脾胃我们用理中丸来料理或调理，那内经中怎么说的呢？内经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是这样说的：中焦此所受气者，密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实际《黄帝内经》对中焦脾胃就非常重视，认为中焦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分清糟粕，排出体外，把水谷精微变成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然后又生成血液来供养全身生理之需要，就是强调了中焦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重要性，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还有一种说法，中焦如沤，腐熟的意思。其实如沤就是消化水谷精微的，消化饮食水谷的意思。难经31难中是这样说的：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这段话强调了中焦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帮着消化水谷精微，就是这意思。《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纨第二条说的是：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这是另外一个方子。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这是用理中丸治疗。第三条，大病拆后洗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病拆后，就是大病以后洗唾，口水特别多，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 丸药温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病以后这人唾液特别多，这是水饮不化的，以寒症为主的，所以当用温药用理中丸。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得到了很多医家的推崇，大家尊张仲景为医圣。所以清代的医家张志聪说了一句话，不明四书者不可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为医。你不明白伤寒论的治病的道理，没有认真拜读过伤寒论，你就不可以作为中医的临床大夫。而伤寒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传承历史之长久，是别的一家不可与之相比的。而伤寒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影响巨大。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呀、他们当地的一些医家在历史上也都非常推崇伤寒论。日本将近有200家在研读研究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应该不但影响了中国中医的发展史，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所以伤寒论很多书对它都有论述，比如说《一方集解》还有《温病条辨》，这些书其实都有记载伤寒论的一些医学的观点和内容。当然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的一些名方，最著名的就是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实际就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加强了温中散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的作用。那这个附子理中丸又出自何方呢？出自宋代的《严氏小儿方论》，同时记载在当时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1: 苟无书盒，焉有此方？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家王书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见到医圣张仲景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千年古方，这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些千年古方颇有奇效，理中丸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后世医家又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疗疾医病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 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

眉山，这里重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金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金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金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金夫，金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武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金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解答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答疑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朱军大夫。好，下面让我们走进健康诊疗室这个小板块，请听记者张坤和朱军教授的访谈录音。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起源于淋巴系统，最常见的表现为淋巴结的增生和肿大。淋巴结肿大后也会出现胸水、腹水、神经麻痹等等，同时也可能会侵犯结外器官，引起骨骼的变化等等。究竟淋巴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朱军教授做客节目，带我们了解淋巴瘤。
16: 要改变我们过去只诊断这个病，或者只着眼于治疗这个病，而我们应该慢慢地希望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这种健康、科学、快乐生活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我们可能得病不能避免，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如何 科学的治疗，健康的活着，这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而我们医院，我们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有这个责任，使我们的患者、患者的朋友、患者的亲属，慢慢的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看上不幸的事件，从而呢，我们能得到一个提取一些生活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专科医院、作为专科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可能过去不太重视或者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会越来越的在这方面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不同的形式

0: 把这种健康的、科学的态度传播给更多的人。
1: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心态的调节，对于我们在治疗当中又有哪些这样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0: 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要对这种肿瘤或者癌症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惧怕，而是正面的面对着它，然后我们能够学会跟它如何的相处，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如何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而活在当下，能够活在这样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过去谈癌色变也好，对于癌症的恐惧也好，就好像完全生活在一种黑暗和恐惧当中。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患者一种希望，这就是不管头顶上有没有雾霾，但我们心里要有蓝天；不管我们路有多远，但我们前面总应该有光明。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和理念，起码使我们患病的人会轻松一点，让我们活着，大家在一块儿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1: 那您作为一个在我们淋巴肿瘤防治方面非常出色的专家，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淋巴肿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0: 客观的说，我们淋巴肿瘤的发病是不太乐观的。从我们医院自己的北京市肿瘤登记处、北京肿瘤我们防办的一些相关资料看，近15年以来，我们北京市居民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以每年大约在4%的速度在增加，而且主要的发病年龄段是在55岁以后到65岁，然后逐渐进入一个高峰的平台。因此，我们每年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在提高的、增加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诊断发病率是增加了，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的治疗的水平也有比较大的提高，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淋巴瘤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已经有10%甚至15%的比例提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此，我们说，尽管淋巴瘤发病增多了，但是淋巴瘤经过规范治疗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种这种模式的这种关照，使我们淋巴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的这种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淋巴瘤患者我们要意识到的。所以说，不要对淋巴瘤感到特别的恐惧，淋巴瘤是可治疗的，是可以治愈的，关键在一个正确的诊断、规范的治疗、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淋巴瘤即使得了这个淋巴瘤，我们也可能能有一个较好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1: 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淋巴瘤它发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0: 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可能有确切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类型叫胃黏膜相关的淋巴瘤，它具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比如说我们说脾边缘带的淋巴瘤，它由于我们的丙肝肝炎病毒的丙肝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还有我们也知道，像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这一部分可能跟我们的B 细胞淋巴瘤有关，但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淋巴瘤，任何的发病可能都是综合因素。我觉得我们说淋巴瘤的发病增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了。我们现在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的平均寿命是明显延长了，而淋巴瘤是一个属于中老年发病率比较高的肿瘤。第二个，我们的诊断的水平明显的提高了，过去我们不认识的疾病，现在我们能够搞清楚，知道它是淋巴瘤。第三点，我们觉得 不能否认，原来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的节奏和压力增大了，睡眠不好，焦虑，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大家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的环境的保护急需改善，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了一个疾病率的升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要是一个肿瘤或者一个疾病下来，是需要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共同来努力，因为雾霾不只是笼罩在某一个人的头上，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城市的头上，天空的雾霾它是一个大家所承受的，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1: 听到淋巴肿瘤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可怕，可能这个淋巴这个一扩散，可能全身上下都会有。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手段有哪些呢？
0: 淋巴瘤现在的治疗有了极大的改善，最主要的进步表现在肿瘤内科的治疗，特别是以靶向免疫治疗为先导的全身治疗规范化，所以说使我们淋巴瘤的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任何一个肿瘤的治疗，包括我们淋巴瘤，都是一个综合治疗的手段。我们实时的应用全身的化疗、局部的放疗，再加上我们适当的一些免疫治疗综合的调理，我觉得使它的这个治疗有了个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他们综合因素的总的结果。
1: 那近年来应该说我们在治疗方式上它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包括在前一阶段我们院里也召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会议，透过这个会议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0: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议，一个是我们要在国际的水平上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知道淋巴瘤在诊断治疗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第二个，我们要传达一种正确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特别是在内科治疗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新药的开发，特别是一些靶向药物的开发，使我们某些类型的疾病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来提高我们国内的特别是基层单位或者是中下城市的一些医疗的对于淋巴瘤专科的认识水平，另外我们也通过跟国际顶尖水平的这些淋巴瘤中心的交流来提高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疾病的一种认识，总而言之是推动我们国内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淋巴瘤的水平。
1: 那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在淋巴瘤的诊治这个过程当中和国外的先进水平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说是同步的吗？
0: 如果说以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专科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较的话，我们跟国外的临床治疗水平我们觉得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或者说差距不是太大。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新药的研发方面，我们跟国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但是在临床治疗的理念方法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非常的不均衡，所以说我们作为国内的淋巴瘤专科的中心，有这个责任去引领推动中国的淋巴瘤的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会与国外的这种差距缩小。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概括的说，我们在大的全国的中心临床的诊疗水平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基础研究在新药开发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差距。第二点就是全国的水平不太均匀，需要我们国内的像这种大的诊疗中心专科中心来起到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1: 您觉得作为一个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医生，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呢？
0: 我觉得从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正常的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从笼统的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膳食结构，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态度。真正我们对淋巴瘤这个疾病要有了解和掌握一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发现了相应的一些临床的提示和表现，能够及时到专科医院专科去看医生，然后通过医生的交流来早一点的正确的一个途径来发现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去做过多的检查，或者去盲目的去担心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2: 好，刚才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朱军大夫为我们解析了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是健康问答。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关注一下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医生来进行咨询。所以在今天的健康问答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南京泰康鼓楼中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培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今年67岁，最近几天呢突然咳嗽咳痰，而且是有出血的一些症状，并且呢突然的发高烧，一天的时间高烧都没有退，特别想请教一下李培医生，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
5: 那么实际上啊，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是 AECOPD 最早最常见的诱因，约占 50% 左右。常见的病毒呢为鼻病毒、肠病毒、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国内有研究报道呢，流感病毒在 AECOPD 患者的分离率较高，可能和中国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低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有病毒感染，尤其有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呢？病毒感染是 AECOPD 的主要诱因，并且呢，比细菌感染诱发的 AECOPD 更严重，持续时间长，容易反复。大约有1/4的 AECOPD 住院患者存在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如果说是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呢，病情会更重，住院时间也会更长。第一点，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需要考虑到病毒感染的可能的，尤其 CRP 和降钙素原是正常的。所以在这里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永远别忘记病毒感染，尤其出现典型的流感症状，高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咳喘加重，但是没有明显的浓痰，并且处于流感爆发时期的高危患者，这个时候在指南当中是建议48小时内给予抗流感病毒治疗的。好，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考虑他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而且我们已经给了他抗病毒治疗，他是否需要抗细菌治疗呢？实际上不论是欧洲的下呼吸道感染指南，还是我们的 GOLD 2019，以及我们中国专家在2019年出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抗感染治疗的共识当中，都给出了我们指导性的意见。第一，如果患者出现浓痰，尤其是呼吸困难加重、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这三个症状同时出现，或者仅仅出现包括浓痰在内的任意咳两个症状，我们就考虑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二，如果患者是一个中等或者严重的 AECOPD， 尤其是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是需要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三，没有浓痰的患者，如果加强了支气管扩张剂雾化吸入治疗，可以暂时不给予抗菌药物，但是应该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一旦出现肺部湿罗音、痰量增多、喘息加重等感染迹象，应该酌情加用抗菌药物。那么按照这几个标准，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已经有呼吸衰竭了，应该是属于一个中等或严重的 AECOPD， 所以实际上他是需要给予抗细菌治疗的。
4: 刚才呢，李培教授向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一个解答，他也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就是 AECOPD。 那 COPD 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也是呼吸内科非常常见的疾病。那患者如果说出现慢性的反复的咳嗽或者

0: 是咳痰，并且伴有胸闷气短呢，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啊，都是属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范畴。那如果说患者已经确诊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他在抗菌药物的选择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请李培教授。
1: 那么如果患者既往有反复多次的抗菌药物治疗，或者气管内插管，长期吸入或者全身性的皮脂类固醇的使用，以及严重的肺功能损害，它是多重耐药菌感染独立危险因素。那么非发酵的革兰因性杆菌和革兰因性肠杆菌是 ACOPD 最常见的 MDR 的菌。那么抗菌素的选择，我们还要考量患者是单纯慢阻肺还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急性加重的细菌感染往往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但如果是复杂的慢阻肺患者，他就是以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胺酶的细菌为主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认为这样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是复杂慢阻肺患者呢？年龄大于等于65岁， FEV1 的预计值小于等于 50%， 每年急性加重大于等于两次，合并心脏疾病，需要持续养疗，这几条当中具备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就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有多脏器的功能的损害，并且每年急性加重的次数大于等于两次，还合并有心脏病，它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患者。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要覆盖肠杆菌和产贝塔内酰胺酶的细菌，再加上这个病人反复多次的有广谱抗菌素的使用和住院，所以 MDR 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去覆盖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构性肺病，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要不要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好，实际上在2019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的中国专家的抗感染共识当中，给出了我们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我们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需要不需要给予抗菌药物，以及我们怎样去考量它是单纯性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说是轻度的慢阻肺，那么如果说有呼吸困难加重，有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但是因为是轻度，我们可以先观察对症处理，但是要密切根据病情去调整。那么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要根据预后不良的因素把患者分为单纯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呢，我们可以选择代环类酯类一代或者二代头孢菌素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但如果是复杂慢阻肺呢，又要根据有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风险分成两个亚类。如果是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可以选择呼吸回落酮、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但是如果说是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的，我们需要选择环美沙星或左氧氟沙星，然后要选择贝塔类酰胺加酶抑制剂，或者三代头孢菌素或者四代头孢菌素。请注意哦，在三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他定，四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比窝。当然所有的抗感染治疗我们都要记住，临床状态加重或者72小时反应不佳的时候，需要结合痰培养的结果重新评估。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近些年有一个网络新词叫拼爹，指的是孩子的人生起步是在父母的基础之上，不管上学、找工作、婚姻等等，比拼的不完全是自己的实力，而是各自的父母。与之相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叫含着银汤匙出生，或者也被翻译为含着金汤匙出生，指的是孩子出生在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当中，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得多，就可以减少许多的奋斗和努力。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后代是不是会越来越成功呢？尤其是那些智力发达、睿智聪明的人的后代，其智力水平会不会一代代的叠加，而与智力平庸之人的后代形成两极分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后发现，其实现实并非如逻辑推理的那样。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归庸现象，回归的归，平庸的庸。那么什么是归庸现象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3: 向智力归庸挑战。前文我们谈到英雄无后的现象，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归庸是统计学名词，回归的归，平庸的庸。优生学开创者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归庸这个名词。高尔顿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与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 A.H. 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正负5之间。假设这样的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1000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00、90、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母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 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尽管鲁克说天才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像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与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鲁克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考虑到5岁儿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辛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鲁克还认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很大成就必须有富足的财产，而那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则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鲁克认为，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我认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其实并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5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会出犬子呢？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才出现了归庸现象。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详实，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英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先来看鲁迅与他兄弟周作人关系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们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 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床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徐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婴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态度来对待。鲁迅的很多做法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徐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哦，你真可恶！而孩子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

0: 过分。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是徐广平描述说，父亲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悦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与其答应好，需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要难以理解了。在外面玩，海英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划破了手指，就是与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生迎视，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豪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的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徐广平说，我也常常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而对儿子，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海英七岁时，有一次许妈带她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1.5米，比她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英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英调皮，主人自然不让她动。这样她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她买一个留声机。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试放，放完以后问海英喜欢不喜欢。当时海英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一点的。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了一台大的，可海英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要请海英去看是否合适。于是母亲带着海英到内山书店去看，可海英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的海英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在30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录音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1: 儿子朱海英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对于教育，鲁迅是按照他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实行的，尽量给儿子创造自由生活的条件，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然而从王东华教授所讲述的鲁迅育儿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理论上的正确并不一定保证带来实践上的正确，因为鲁迅童年时自己受到了严苛的教育，那么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又没有建立界限的话，很可能就会矫枉过正，走向溺爱。我们继续来听。
0: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鲍海英住医院或者延医来愈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复原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达克俏一时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巫徒。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徐广平说，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枪贼儿童天真的待遇， 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

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居居为人，他是绝不肯令海英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五岁半就入家塾读谏略，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椅、泊在和布头、饭菜和点心盒子都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书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家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七八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但是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鲁迅为父时，便再也没有他自己父亲的那份严格了。尽管鲁迅教海英识字甚至比自己识字时还早，但效果相差却已千里计。在鲁迅小时候，七八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儿子海英七八岁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殊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通的必须执行命令的小兵，而不是像在家里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或许这是因为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绝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英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我所论述的现象产生而已。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例如朱自清的父亲在给朱自清的信中问起孙子阿九，也就是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已。儿子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是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把妻子骗出去关了门，将儿子阿九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朱自清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蔡呢更惨，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两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把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

0: 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七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即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治理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我在研究英雄无忌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忌了。例如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忌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长，这似乎难以交代，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例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他孩子四五岁时，因着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他说：我在50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实人们嘲笑裴斯泰洛奇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中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说，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郁郁闷闷地回去。不过郁郁闷闷地回去依然是郁郁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婉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哎，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从以上的例子可见，杰出人物无忌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后代无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它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8章第6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

0: 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4: 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队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获。南宫长万见猛获挡住了公子庆父，挺着长戟杀向鲁军，逢人便刺，挡者不死即伤。鲁军聚其骁勇，纷纷后撤。是时传孙生为鲁庄公荣幼，鲁庄公抚其背道：若素以立文，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传孙生慨然回道：能。一马一戟径寻长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大战了80个回合。传孙生渐渐有些不敌，鲁庄公顾目左右道：取我金仆姑来。金仆姑，鲁国君府之敬使也，左右得命，彭使已尽，庄公搭上弓弦，须得长万亲切，嗖的一箭正中右肩，深之于骨。传孙生趁南宫长万拔剑之机，照着他的左骨尽力一挤，刺透左骨，倒撞于地。传孙生跳下坐骑，双手将长万紧紧按住，众军是一拥而上，将长万生擒。猛获见主将被擒，忙挺枪来救，传孙生挺戟将他挡住。鲁庄公复又一箭正中猛获回鹰，猛获吃了一惊，哪敢再战，拍马而逃。鲁庄公大获全胜，鸣金收军。传孙生借长万献功，长万肩骨被创，尚能挺立，毫无痛楚之态。庄公加之道：请真勇士也，寡人不忍杀你，卿愿为寡人用乎？南宫长万虽说英勇，却也怕死，当即应道：君后于臣有再造之恩，臣岂敢不为君侯效力？鲁庄公大喜，亲为长万解缚，赐酒三碗，又言名医为长万疗伤，长万遂在鲁国住了下来。鲍叔牙得知宋军败北，自知孤掌难鸣，全军而返。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连吃了2次败仗，又气又恨，

0: 欲要再次兴兵伐鲁，管仲闻之谏之道：“
1: 鲁不可伐矣。”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志在称霸天下，不想为鲁所败。寡人连一个小小鲁国都征服不了，何以霸天下？”
0: 管仲道：“
1: 主公欲霸天下，当务之急还不是败不败鲁？”
0: 齐桓公道：“
1: 那是什么？”
0: 管仲道：“请问主公，主公之国得于何处？”齐桓公道：“
1: 得于鲍叔牙并高息诸卿。”
0: 管仲道：“主公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公之国得自先君姜公子牙，子牙之国又得于周王室，若不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哪来的齐国？故而每一代国君即位，必得去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拜。而您即位半年有余，未曾有片函遣周，不经周天子正式封拜，您这国君就是黑的。既然是黑的，就很难得到列国的承认。列国不认您这个国君，就是打败了鲁国，又有何用？”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齐桓公下座谢道：“
1: 若非仲父提醒，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寡人这就遣使告周。”
0: 管仲道：“
1: 最好遣席鹏前去。”
0: 齐桓公道：“
1: 好，寡人这就遣席鹏前去。”
0: 管仲道：“
1: 席鹏这次前去不止告周，求得王封了事，还得启周。”
0: 齐桓公道：“
1: 启他什么？”
0: 管仲道：“
1: 臣闻周天子有一女，年已及笄，貌美且贤，主公虽有姬妾，却无正室，何不趁机向天子求婚？主公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主公便是天子姑爷，举国上下谁敢不敬？”
0: 齐桓公且喜且忧道：“
1: 寡人若能与天子联姻，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此等美事怕是落不到寡人头上。”
0: 管仲道：“怎么落不到您的头上？齐大国也，齐之先君姜太公原本周天子之师，又为伐纣立下了不世功勋，无太公便无周。况且襄公在世之时，亦曾娶周天子之妹为妻，襄公取得，主上为什么取不得？”
1: 齐桓公喜道：“取得取得，寡人这就备以厚礼向周求亲。”
0: 管仲道：“
1: 臣还有一事，听主公定夺。”
0: 齐桓公道：“
1: 讲。”
0: 管仲道：“
1: 主公这次向周天子求婚，依臣之见，绝无不允之理。接下来便是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淫之礼。事关天子，这婚礼马虎不得，尤其是主婚人，既要身份尊贵，又要知书识礼，在列国中享有盛名。”
0: 齐桓公道：“
1: 听仲父之言，这主婚之人像是已经成竹在胸了。”
0: 管仲道：“不瞒主公，臣这胸中已经有了一个主婚人，怕是主公不肯答应。”
1: 齐桓公笑道：“只要仲父觉得合适，寡人万无不允之理。”
0: 管仲一字一顿道：“
1: 鲁庄公。”
0: 齐桓公闻言脸色为之大变：“
1: 鲁庄公屡屡欺我，我恨不得生食其肉，怎能让他主婚？”
0: 管仲不慌不忙说道：“
1: 主公不必动怒，请静下心来听臣一言。列国林立，不下70国，为了各自利益，你一团我一伙，互相残杀，这是常有的事。有道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不能因为我与鲁干过几仗便把它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齐鲁乃旧生之国，先君在日，过往甚密，我若能使鲁主婚，一来前嫌可捐，二来不动一刀一枪收一国也，三来鲁乃大国，又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由鲁前来主婚，与主公面上要好看得多呀。”
0: 齐桓公默想一阵，点头说道：“
1: 仲父之言是也，但是就怕鲁庄公不愿为寡人主婚呢。”
0: 管仲道：“有席鹏在，主公何忧？”
1: 齐桓公遂备以厚礼，命席鹏前去朝周。周天子见齐国礼物丰厚，心中大喜，当即昭告天下，封公子小白为齐国之君。席鹏趁机带齐桓公向周天子求婚。

0: 天子不加思索便答应下来。西鹏谢过隆恩，复又说道：臣还有一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周天子笑吟吟道：卿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席鹏道：王吉婚嫁，国之大事，主大事者得有非常之人。鲁大国也，又乃礼仪之邦，这主婚之人非鲁庄公莫属，天子以为如何？周天子颔首说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那就让鲁庄公主婚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席鹏二次谢过隆恩，打道去了鲁国。鲁庄公闻听席鹏到来，冷言说道：
2: 他来作甚？寡人不见。
0: 师伯曹刿皆曰：
2: 鲁齐仇敌也，席鹏者齐桓公之重臣也，明知有仇还来求见，必有一说，不见不妥呀。
0: 鲁庄公略思片刻，下诏宣席鹏进殿，盛怒而待。席鹏进得大殿，先拜后贺。鲁庄公冷言说道：
2: 寡人没有啥事值得你来祝贺。
0: 席鹏道：
2: 怎么没有？王吉下嫁臣之主公，这么大的事还不值得贺吗？
0: 鲁庄公略略吃了一惊：
2: 怎么，王姬真的要下嫁齐桓公？
0: 席鹏道：
2: 外臣不敢欺君。
0: 鲁庄公略顿又道：
2: 王姬就是真的要下嫁齐桓公，与寡人何干？
0: 席鹏道：
2: 怎么没干？王姬乃天之娇女，天子嫁女，普天同贺，君侯难道不贺乎？另外，臣之主公已经恳请天子，大婚之时由您前来主婚，天子业已恩准。君侯没有想一想，天下共有诸侯71国，天子和臣之主公偏偏选您来主婚，这是何等荣耀，还不值得贺吗？ 呸！荣耀那是齐桓公的荣耀，寡人不想往他脸上贴金。
0: 鲁庄公气呼呼地说道。席鹏不闻不火道：
2: 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贴金，这金也有君侯一份，有寡人一份。
0: 鲁庄公使劲皱着眉头道：
2: 对。
0: 席鹏很是肯定地说道：
2: 臣之主公乃君侯至亲娘舅，娘舅光彩，做外甥的难道不光彩吗？
0: 鲁庄公恨声说道：
2: 什么至亲娘舅，他是寡人的仇人，天大的仇人。
0: 席鹏笑道：
2: 君侯不必动气，君侯之所以这么仇恨臣之主公，还不是因为那次战争吗？是的，齐鲁之战，臣之主公却有一定责任，但君侯就没有责任吗？君侯明知臣之主公已经登上大位，还要死保公子纠来夺他的大位，他能不跟您打吗？长勺之战固然由齐国发动，但那是在听说君侯您要讨伐齐国的情况下发动的呀。狼城之战虽是因齐而起，但您没有想一想，长勺之战齐国败得那么惨，他会甘心吗？他应该甘心吗？
0: 席鹏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不瞒君侯，在未曾交战之时，臣之主公对您，对您的鲁国不大瞧得起，经过这三次大战，特别是后两次，您把俺的主公给折服了，正因为您把他折服了，他才愿意和您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
0: 鲁庄公笑了。鲁庄公笑着说道：
2: 你们君侯真是个乖巧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通过你这张巧嘴得到，你说寡人是否该给你这个面子呢？
0: 席鹏道：
2: 君侯应该给小臣这个面子。
0: 哦，为什么？席鹏反问道：
2: 以君侯之见，齐鲁再度开战，胜者为谁？
0: 鲁庄公很是自信地回道：
2: 当然是我鲁国了。
0: 为什么？

0: 鲁庄公道：“第一仗寡人无备，因而败了。但当寡人有备之后，打了两仗，齐国败了两仗，这便是明证。”席鹏道：“战争之胜负，有备无备固然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决策者。您会决策，更会用人。说句不客气的话，若非曹大夫参与运筹，您不一定打得过我们齐国。”曹刿忙道：“先生此话差矣，鲁之所以胜齐，全靠主公指挥有方。”鲁庄公摆手制止：“卿不必谦逊，长勺并狼城之战，若非卿，但靠寡人很难打得过齐国。”席鹏道：“小臣斗胆问上一眼，曹大夫之志可及得上我们管相国？”未等鲁庄公开口，曹刿当先回道：“管相公有太公之才，在下难及万一。”席鹏紧追不舍道：“既然这样，鲁齐再度开战，鲁国有取胜的把握吗？”席鹏自问自答道：“就是有，俗话不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君侯背后尚有一个强大的宋国，对您虎视眈眈，您睡得着觉吗？”鲁庄公欲言又止，曹刿师伯亦是面面相觑。席鹏一脸诚恳道：“君侯，有道是灰不热是火，看在先夫人文姜面上，您还是和吧。和能生财，和能兴国呀。”鲁庄公与师伯曹刿交换了一下眼色，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好，寡人与其进捐前嫌，大宴伺候。”宴毕，席鹏辞别鲁国君臣，兴冲冲回到齐国。齐桓公设宴为他洗尘，又赐黄金500斤。第二年，仍以席鹏为使，将王姬接到齐国，由鲁庄公主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君侯王，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天子女，二人相慕相爱，那一夜的风流自不必说。蜜月之后，齐桓公亲至鲁国，以谢鲁庄公主婚之劳。自此，二国信使不断，比齐襄公在世之日尚要亲密10倍。宋国因齐而恶鲁，今见齐与鲁相善，心中不平，与齐绝交。齐桓公正欲遣使责宋，宋遭大水淹没10余万家，管仲趁机向齐桓公谏道：“宋有难，责之不如恤之。”齐桓公道：“
1: 善。”
0: 遂征谷20000担输送于宋，谷车将发。管仲又道：“宋国因我恶鲁，我若遣使至鲁，劝鲁亦输谷于宋，一来可使两国交好，二来可使宋愈发感激主公，三国若能就此结为一盟，试看天下谁人可敌。”齐桓公又道了一声善，复遣席鹏至鲁，说动鲁庄公征谷5000担，遣使运到宋国。自此，宋与齐和好如初，宋与鲁亦尽捐前嫌，结为兄弟。南宫长万有子曰南宫牛，在宫中当职，见宋鲁通好，瞅了一个机会，当面恳请宋敏公：“主公，狼城一战，臣父陷于鲁邦，今鲁宋通好，应该将臣父索回才是。”宋敏公准其言，当即遣人至鲁迎回南宫长万。长万回宋之后，少不得要进宫谢君。事实宋敏公正好在与二宫女霞妮，对南宫长万的到来视而不见。昔日南宫长万进宫，宋敏公甚为敬重，又是赐座，又是让人献茶。今日此举使长万大为不解，遂问道：“
1: 主公，将重乎婢女重乎？”
0: 宋敏公笑道：“
1: 子不必责备寡人，使寡人敬子，此乃寡人之勇士，今子鲁求也，何敬之？”
0: 说的南宫长万满面通红，大惭而退。大夫裘牧闻听此事，向敏公谏道：“
1: 长万者勇士也，主公怎能如此相待？”
0: 宋敏公道：“
1: 寡人与长万相戏耳。”
0: 裘牧正色说道：“
1: 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
0: 细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
1: 闵公听了不以为然。转眼三载已过，闵公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这一日，宋闵公与宠妃蔡欣游于蒙泽。
0: 那蔡欣生性淫荡好武，闵公爱之，有求必应。
1: 蔡欣向闵公说道：
2: 妾闻南宫长外有一绝技，能抛戟于空，高数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可是真的？
1: 宋闵公道：
0: 千真万确。
1: 蔡欣道：
2: 既是千真万确，何不招来一戏？
1: 宋闵公当即传旨召南宫长万来见。那长万早已暗恋着蔡欣，闻召，头戴白盔，身穿白甲，骑一匹大白马，朝一杆丈二长的亮银戟来到蒙泽。蔡欣见了，暗自喝彩。南宫长万拜过了闵公和蔡欣，连抛十二戟，初抛也不过两三丈，越抛越高，待到后来竟抛到八丈以上，那戟翻着跟头，响着铜铃，稳稳当当地落在南宫长万手中，引来阵阵喝彩之声，内中尤以蔡欣叫的最响。
2: 拿酒来，拿酒来！
1: 蔡欣亲自斟了一樽酒，双手捧给南宫长万，一脸柔情地说道：
2: 卿不愧为我大宋国第一勇士，来来来，妾敬卿三尊。
1: 南宫长万道一声谢夫人，一连饮了三尊，色眯眯地瞅着蔡欣。蔡欣欲要再敬，宋闵公大声喝道：
0: 够了，抛戟算什么？抛戟靠的是一身憨力，博局靠的是智慧。南宫长万，你敢和寡人搏上一局吗？
1: 南宫长万见他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损了自己面子，高声回道：
0: 莫说一局，十局也敢搏。
1: 宋闵公皮笑肉不笑道：
0: 你别抠门，搏败了可是有代价的。
3: 什么代价？
0: 以大金斗盛酒，输者饮之。
1: 南宫长万明知博局是宋闵公强项，自己不是对手，但又不愿认输，特别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高声回道：
0: 喝就喝，喝个怕你不成？
1: 宋闵公当即命内侍去取博具，命南宫长万闭目以待。少顷，博具取到，南宫长万睁眼一瞧，乃是一只大碗。只听宋闵公说道：
0: 长万，此碗下扣置一物，你尽管放胆去猜，猜中了，寡人饮酒一斗；猜不中，你亦饮酒一斗。
1: 南宫长万正要道可字，忽然多了一个心眼，含笑说道：
0: 世上之物当在万种以上，若是主公不给臣一些提示，臣是万万猜不着的，请主公明察。
1: 一来，那南宫长万乃宋闵公手下败将；二来，宋闵公其他是以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加思索道：
0: 既然这样，寡人就给你一些小提示。
1: 说毕，手指扣碗，拖着长枪说道：
0: 那碗下所扣之物，枝枝棱棱一朵花，根子往上扎，你猜一猜此为何物啊？
1: 南宫长万思索许久也没猜出来，只得认输：
0: 主公，臣输了，你把碗揭开吧。
1: 宋闵公微微一笑，将碗揭开，乃是一个马蜂窝。南宫长万一脸悔意：
0: 臣也曾在蜂窝上想过。哎，不说了不说了，拿酒来。
1: 他一口气将金斗之酒饮干，擦一擦嘴，又说：
0: 再来一次。
1: 闵公道：
0: 请你把眼闭上。
1: 待南宫长万二次闭目之后，宋闵公将马蜂窝移去，另置一物，复又将碗扣住。
0: 睁开吧。
1: 南宫长万自扣碗至闵公扫了一遍，瓮声瓮气道：
0: 请主公提示。
1: 宋闵公再次拖着长枪道：
0: 有翅不能飞，无脚行千里。
1: 南宫长万抓耳挠腮，喃喃自语道：
0: 有翅不能飞，既然长着翅膀，就应该能飞呀、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无脚行千里，无脚之物如何走路？
1: 难道是一个怪物不成？

0: 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1: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1: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0: 南宫长万道：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
0: 宋敏公道：
1: 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
0: 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
1: 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
0: 南宫长万想啊想啊，只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

0: 也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 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8: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9: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7: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8: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0: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1: 就是信心。
8: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1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 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2: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1: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2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2: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14: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 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2: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11: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 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

0: 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刚才讲，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位性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产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但是灯塔工厂要求你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10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 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

0: 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2: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2: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 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俊明怎么看？
3: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3: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3: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4: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13: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15: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6: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17: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15: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18: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17: 这样子，
18: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19: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啊，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20: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
0: 梦开始的地方。

0: 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
4: 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
3: 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4: 首先呢，我们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5: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4: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6: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 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4: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7: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3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3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4: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5: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他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他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4: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
3: 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

0: 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1: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了，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物拒统。
0: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0: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1: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齐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 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0: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3: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账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照，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0: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2: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这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0: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3: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 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

0: 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0: 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城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等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双奥里去省奥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3: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7: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8: 真走啊，真的就一辆徽东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徽东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3: 如今随着八市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9: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3: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0: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2: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3: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2: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4: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2: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5: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6: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
7: 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2: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8: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2: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9: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2: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

0: 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2: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4: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5: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7: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8: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9: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 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0: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2: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3: 非常的图片好看，
4: 对，图片非常，
5: 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4: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2: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6: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2: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7: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8: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2: 新疆游客：
9: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2: 广东游客：
10: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2: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11: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2: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2: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3: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2: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14: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2: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5: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2: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6: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2: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17: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

0: 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2: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3: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4: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5: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6: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7: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8: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9: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6: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0: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1: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2: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 他们就是

0: 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街服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 强调几个事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2: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 在我们支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2: 到了清晨5点，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1: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2: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2: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3: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4: 对，反正是这个活，这个把这得2次。
3: 能忙到多少时间？
4: 可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3: 这量有这个概念。
4: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培训的太多了，反正是。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2: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 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在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2: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1: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2: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5: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2: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1: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2: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1: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2: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1: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0: 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伤寒杂病论为什么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中医著作之一？沿用至今的理中丸又有着怎样神奇的疗效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九集，补气健脾理中丸。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瘟疫的流行，病死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情百姓疾苦的张仲景见到如此惨象，立志要学医救民。他发愤图强，刻苦钻研，在民间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铸下了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张仲景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一代医圣。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在问世以后很快便因战乱而散佚了。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也许书中所记录的一个个奇效良方便会永远的消失。而在这些千年古方中，有一个方剂至今仍常常被用于临床治疗当中，这便是可以补气健脾的理中丸。那么这个传世千年的古方理中丸究竟有着怎样的神奇之处？此外，伤寒论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补气健脾理中丸。
3: 相传宋徽宗平时喜欢吃冷食，吃的多了，日子长了，肚子疼了，这肯定跟吃冷食有关啊。于是这些御医们进宫给宋徽宗诊病，开了一些药，吃了一段时间效果不理想，还是肚子疼。于是有人建议说，民间有一个高手，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医生叫杨基老，说请他来看看吧。于是杨基老应召进宫给宋徽宗诊脉，诊完脉了说了应该吃理中丸。宋徽宗一听大为不满，因为前边御医开的药也是理中丸，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效果也不理想，肚子还在疼，你还开这理中丸，那怎么能治疗我的病呢？杨基老说您这个病是吃冷食过多造成，应该吃理中丸，但是我这个理中丸的加工炮制的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汤食不一样，我用冰煎药。宋徽宗一听半信半疑，说那就试试看吧。但是吃完了几天，果然病好了，肚子不疼了。张仲景说了一句话，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宋徽宗肚子疼是因为吃冷食过多造成中焦脾胃受寒了，寒凝气滞，所以出现的肚子疼，那用理中丸当然是温中散寒，健脾益气，这病就痊愈了。那汤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引经药。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用引经药，可以让开的药所有的药直达病所，就是哪儿的病就可以引到哪儿去， 那回过头来说，理中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传承了多少年呢？应该这样说，理中丸出自《伤寒杂病论》，作者是谁呢？是医圣张仲景。按今天说，他是河南南阳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而理中丸就是出在这本书里。张仲景从小就立志学医，而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收集了民间各方的经方，最后铸成《伤寒杂病论》。现在临床的中医大夫开的中药的处方，尤其是汤药的处方，其实很多都有《伤寒杂病论》的身影，所以《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它这个经方确立了理法方药的辩证的基础，也就是对中医临床辩证论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的书，应该说它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那《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怎么形成呢？其实有一些历史的背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比如说从桓帝就有三次的疫病流行，而到了灵帝就有五次，到了献帝那疫病更是层出不穷。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的，民不聊生，而患病的人是非常之多的。所以张仲景看到这种社会现状，疫病流行对他的家族同样影响巨大。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家族200多人去世了，有多2/3，而这些病10分之7是伤寒。其实伤寒不是现代医学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这些疫病。所以

0: 张仲景立志要克服疫病，所以他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发愤图强，钻研医术，经历了十余年，最后著有《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影响巨大，也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黄帝内经》之后影响最大的医学巨著就是《伤寒杂病论》，它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的巨著。
1: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瘟疫流行，许多人都死于非命，可谓是生灵涂炭。一代医圣张仲景立志学医救民，广泛收集有效方剂，最终著下了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但不幸的是，这本书问世后很快便散佚了。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一个个神奇的古方是如何得以流传千年的？此外，书中又有哪些关于理中丸的论述呢？
0: 这本书问世以后，当时没有现在的印刷术这么好的条件，所以这本书遗失了，这带来了另外一个中医学的或中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人物，王叔和。王叔和生于210年，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临床著作。当时王叔和是有官职的，是任太医令，他就广泛的民间收集《伤寒杂病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把伤寒部分基本收集齐了。收集以后，他就整理出《伤寒论》，113方，397条，50000多字，也就是说，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伤寒论》。所以用清代大医家徐大春说的一句话：“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就没有王叔和，怎么能有《伤寒论》这本书呢？所以应该说，近代的王叔和整理出版《伤寒论》，是他对后世医家的第一大贡献。当然还有第二大贡献，他的第二大贡献是什么呢？著有了我国现保存最早的一部脉学专著《脉经》，这本书是王叔和著的，包括一共有24种脉象。我们现在中医切脉要遵从王叔和的这24种脉，包括脉的形态跟疾病的关系、病因病机等等，都在《脉经》中很好的论述。那总结说，王叔和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贡献两个方面，第一个收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后著有《伤寒论》这本书；第二个自己著了中国脉学的第一本专著《脉经》。所以从我们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王叔和在《脉经序》里首先提到了张仲景，他是这样说的：“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阙之妙，犹或家私。仲景明审，疫后行政，一毫有医，则考验以求证。”什么意思呢？他认为作为医生用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那必须要谨慎。仲景明审，张仲景那也是医圣了，在临床上诊治疾病还是要认真地对待每个患者的症状和脉象来考虑处方用药。如果一毫有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现有一丝脉证不符的时候，都要仔细地斟酌加以求证，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舍证求脉还是舍脉求证。所以从这里把中医临证的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也都说到了。当然提到了李中丸《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李中丸原文是这样说的：“李中者，李中焦，李就是调理料理的意思。中医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焦，上焦心肺，中焦脾胃，所以他认为理中者就是理中焦脾胃

0: 调理、料理、治理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些功能的紊乱。中焦脾胃我们用理中丸来料理或调理。那内经中怎么说的呢？内经灵枢营卫生会篇中是这样说的，中焦此所受气者，密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实际《黄帝内经》对中焦脾胃就非常重视，认为中焦接受食物，进行消化吸收，分清糟粕，排出体外，把水谷精微变成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然后又生成血液来供养全身生理之需要，就是强调了中焦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重要性，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还有一种说法，中焦如沤，腐熟的意思。其实如沤就是消化水谷精微的，消化饮食水谷的意思。难经三十一难中是这样说的，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这段话强调了中焦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帮着消化水谷精微，就是这意思。《伤寒论》这本书里提到理中脘，第二条说的是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这是另外一个方子。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这是用理中丸治疗。第三条，大病拆后洗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亦理中丸。这是什么意思呢？大病拆后，就是大病以后洗唾，口水特别多，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病以后这人唾液特别多，这是水饮不化的，以寒症为主的，所以当用温药，用理中丸。《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得到了很多医家的推崇，大家尊张仲景为医圣。所以清代的医家张志聪说了一句话，不明四书者不可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为医。你不明白伤寒论的治病的道理，没有认真拜读过伤寒论，你就不可以作为中医的临床大夫。而伤寒论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传承历史之长久，是别的一家不可与之相比的。而伤寒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同样影响巨大。邻近的国家，越南啊、日本啊、韩国呀、他们当地的一些医家在历史上也都非常推崇伤寒论。日本将近有200家在研读研究伤寒论。所以伤寒论应该不但影响了中国中医的发展史，也影响了世界医学的发展。所以伤寒论很多书对它都有论述，比如说一方集解，还有温病调变，这些书其实都有记载伤寒论的一些医学的观点和内容。当然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的一些名方，最著名的就是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丸实际就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加了一味附子，加强了温中散寒、回阳救逆、温肾助阳的作用。那这个附子理中丸又出自何方呢？出自宋代的严氏小儿方论，同时记载在当时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1: 苟无书盒，焉有此方？如果不是现代医学家王书盒整理出《伤寒论》， 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见到医圣张仲景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千年古方，这对于后世医学的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些千年古方颇有奇效，理中丸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后世医家又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疗疾医病的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您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1: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京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 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桃卫之滨，遍地栽种异香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解答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为您请到的答疑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朱军大夫。好，下面让我们走进健康诊疗室这个小板块，请听记者张坤和朱军教授的访谈录音。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6: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一种血液肿瘤，起源于淋巴系统，最常见的表现为淋巴结的增生和肿大。淋巴结肿大后也会出现胸水、腹水、神经麻痹等等，同时也可能会侵犯结外器官，引起骨骼的变化等等。究竟淋巴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朱军教授做客节目，带我们了解淋巴瘤。
17: 要改变我们过去只诊断这个病，或者只着眼于治疗这个病，而我们应该慢慢地希望给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这种健康、科学、快乐生活的这么一种方式。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我们可能得病不能避免，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如何 科学的治疗，健康的活着，这需要我们大家互相帮助。而我们医院，我们作为肿瘤专科医院，我们有这个责任，使我们的患者、患者的朋友、患者的亲属，慢慢慢慢的能够通过这么一个看上不幸的事件，从而呢，我们能得到一个提取一些生活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式。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专科医院、作为专科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可能过去不太重视或者做得不够好，但我们会越来越的在这方面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不同的形式，把这种健康的科学的态度传播给更多的人。
2: 那您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心态的调节，对于我们在治疗当中又有哪些这样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17: 我觉得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我们要对这种肿瘤或者癌症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惧怕，而是正面的面对着它，然后我们能够学会跟它如何的相处，还有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如何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而活在当下，能够活在这样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过去谈癌色变也好，对于癌症的恐惧也好，就好像生活在完全生活在一种黑暗和恐惧当中。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患者一种希望，这就是不管头顶上有没有雾霾，但我们心里要有蓝天，不管我们路有多远，但我们前面总应该有光明。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和理念，起码使我们患病的人会轻松一点，让我们活着大家在一块儿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
2: 那您作为一个在我们淋巴肿瘤防治方面非常出色的专家，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淋巴肿瘤的一个发病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17: 客观的说，我们淋巴肿瘤的发病是不太乐观的。从我们医院自己的北京市肿瘤登记处、北京肿瘤我们防办的一些相关资料看，近15年以来，我们北京市居民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以每年大约在4%的速度在增加，而且主要的发病年龄段是在55岁以后到65岁，然后逐渐进入一个高峰的平台。因此我们每年的淋巴瘤的发病率是在提高的、增加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诊断发病率是增加了，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的治疗的水平也有比较大的提高，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淋巴瘤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已经有10%甚至15%的比例提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此我们说，尽管淋巴瘤发病增多了，但是淋巴瘤经过规范治疗的控制率或者治愈率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种这种模式的这种关照，使我们淋巴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的这种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淋巴瘤患者我们要意识到的。所以说不要对淋巴瘤感到特别的恐惧，淋巴瘤是可治疗的，是可以治愈的，关键在一个正确的诊断、规范的治疗、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淋巴瘤即使得了这个淋巴瘤，我们也可能能有一个较好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2: 那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淋巴瘤它发病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7: 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可能有确切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类型叫胃黏膜相关的淋巴瘤，它具有一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关。比如说我们说脾边缘带的淋巴瘤，它由于我们的丙肝 肝炎病毒的丙肝肝炎病毒感染有关，还有我们也知道像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这一部分可能跟我们的B 细胞淋巴瘤有关，但是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淋巴瘤任何的发病可能都是综合因素。我觉得我们说淋巴瘤的发病增多，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一方面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了，我们现在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的平均寿命是明显延长了，而淋巴瘤是一个属于中老年发病率比较高的肿瘤。第二个，我们的诊断的水平明显的提高了，过去我们不认识的疾病现在我们能够搞清楚知道它是淋巴瘤。第三点，我们觉得不能否认，原来我们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的节奏和压力增大了，睡眠不好，焦虑，工作压力大等等等等。第四点，我觉得就是大家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的环境的保护急需改善，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因素导致了一个疾病率的升高。因此我觉得这个要是一个肿瘤或者一个疾病下来，是需要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共同来努力，因为雾霾不只是笼罩在某一个人的头上，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城市的头上，天空的雾霾它是一个大家所承受的，因此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2: 听到淋巴肿瘤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可怕，可能这个淋巴这个一扩散可能全身上下都会有，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手段有哪些呢？
17: 淋巴瘤现在的治疗有了极大的改善，最主要的进步表现在肿瘤内科的治疗，特别是以靶向免疫治疗为先导的全身治疗规范化，所以说使我们淋巴瘤的治疗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任何一个肿瘤的治疗，包括我们淋巴瘤，都是一个综合治疗的手段。我们实时的应用全身的化疗、局部的放疗，再加上我们适当的一些免疫治疗综合的调理，我觉得使它的这个治疗有了个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他们综合因素的总的结果。
2: 那近年来应该说我们在治疗方式上它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和进展，包括在前一阶段我们院里也召开了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会议，透过这个会议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17: 我们想通过这个会议，一个是我们要在国际的水平上来进行一个交流，然后我们知道淋巴瘤在诊断治疗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进展。第二个，我们要传达一种正确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特别是在内科治疗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新药的开发特别是一些靶向药物的开发使我们某些类型的疾病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来提高我们国内的特别是基层单位或者是中下城市的一些医疗的对于淋巴瘤专科的认识水平。另外我们也通过跟国际顶尖水平的这些淋巴瘤中心的交流来提高我们对于这种肿瘤疾病的一种认识，总而言之是推动我们国内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淋巴瘤的水平。
2: 那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下，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在淋巴瘤的诊治这个过程当中和国外的先进水平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说是同步的吗？
17: 如果说以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专科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比较的话，我们跟国外的临床治疗水平我们觉得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或者说差距不是太大。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新药的研发方面我们跟国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但是在临床治疗的理念方法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非常的不均衡，所以说我们作为国内的 淋巴瘤专科的中心有这个责任去引领推动中国的淋巴瘤的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会与国外的这种差距缩小。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如果概括的说，我们在大的全国的中心临床的诊疗水平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基础研究在新药开发方面我们还存在的差距。第二点就是全国的水平不太均匀，需要我们国内的像这种大的诊疗中心专科中心来起到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2: 您觉得作为一个临床工作的这样一个医生，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呢？
17: 我觉得从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态度心态，不要过度的焦虑，正常的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从笼统的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膳食结构，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态度。真正我们对淋巴瘤这个疾病要有了解和掌握一方面的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发现了相应的一些临床的提示和表现，能够及时到专科医院专科去看医生，然后通过医生的交流来早一点的正确的一个途径来发现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去做过多的检查，或者去盲目的去担心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
14: 好，刚才呢，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朱军大夫为我们解析了淋巴瘤在防治方面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小板块是健康问答。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6: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关注一下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有很多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医生来进行咨询。所以在今天的健康问答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南京泰康鼓楼中医院的呼吸科医生李培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的听众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今年67岁，最近几天呢突然咳嗽咳痰，而且是有出血的一些症状，并且呢突然的发高烧，一天的时间高烧都没有退，特别想请教一下李培医生，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
3: 那么实际上啊，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是 AECOPD 最早最常见的诱因，约占 50% 左右。常见的病毒呢为鼻病毒、肠病毒、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国内有研究报道呢，流感病毒在 AECOPD 患者的分离率较高，可能和中国人流感疫苗接种率低有关。所以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有病毒感染，尤其有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呢？病毒感染是 AECOPD 的主要诱因，并且呢，比细菌感染诱发的 AECOPD 更严重，持续时间长，容易反复。大约有1/4的 AECOPD 住院患者存在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如果说是病毒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呢，病情会更重，住院时间也会更长。第一点，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是需要考虑到病毒感染的可能的，尤其 CRP 和降钙素原是正常的。所以在这里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永远别忘记病毒感染，尤其出现典型的流感症状，高热、全身乏力、肌肉酸痛、咳喘加重，但是没有明显的浓痰，并且处于流感爆发时期的高危患者，这个时候在指南当中是建议48小时内给予抗流感病毒治疗的。好，第二个问题，假定我们考虑他是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大，而且我们已经给了他抗病毒治疗，他是否需要抗细菌治疗呢？实际上不论是欧洲的下呼吸道感染指南，还是我们的 GOLD 2019，以及我们中国专家在2019年初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抗感染治疗的共识当中，都给出了我们指导性的意见。第一，如果患者出现浓痰， 尤其是呼吸困难加重、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这三个症状同时出现，或者仅仅出现包括浓痰在内的任意咳两个症状，我们就考虑需要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二，如果患者是一个中等或者严重的 AECOPD， 尤其是需要机械通气支持的，是需要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的。第三，没有浓痰的患者，如果加强了支气管扩张剂物化吸入治疗，可以暂时不给予抗菌药物，但是应该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一旦出现肺部湿罗音、痰量增多、喘息加重等感染迹象，应该酌情加用抗菌药物。那么按照这几个标准，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已经有呼吸衰竭了，应该是属于一个中等或严重的 AECOPD， 所以实际上他是需要给予抗细菌治疗的。
16: 刚才呢，李培教授向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一个解答，他也刚才用了一个词汇，就是 AECOPD。 那 COPD 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也是呼吸内科非常常见的疾病。那患者如果说出现慢性的反复的咳嗽或者是咳痰，并且伴有胸闷气短呢，或者是呼吸困难等等啊，都是属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范畴。那如果说患者已经确诊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他在抗菌药物的选择方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请李培教授。
3: 那么如果患者既往有反复多次的抗菌药物治疗，或者气管内插管、长期吸入或者全身性的皮脂类固醇的使用，以及严重的肺功能损害，它是多重耐药菌感染独立危险因素。那么非发酵的革兰阴性杆菌和革兰阴性肠杆菌是 AECOPD 最常见的 MDR 的菌。那么抗菌素的选择，我们还要考量患者是单纯慢阻肺还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的患者呢，他的急性加重的细菌感染往往是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和卡他莫拉菌为主。但如果是复杂的慢阻肺患者，他就是以肠杆菌和产贝塔类酰胺酶的细菌为主了。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认为这样的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是复杂慢阻肺患者呢？年龄大于等于65岁， FEV1 的预计值小于等于 50%， 每年急性加重大于等于两次，合并心脏疾病，需要持续氧疗，这几条当中具备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就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有多脏器的功能的损害，并且每年急性加重的次数大于等于两次，还合并有心脏病，它必然是一个复杂的慢阻肺患者。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要覆盖肠杆菌和产贝塔内酰胺酶的细菌，再加上这个病人反复多次的有广谱抗菌素的使用和住院，所以 MDR 菌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去覆盖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构性肺病，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要不要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好，实际上在2019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的中国专家的抗感染共识当中，给出了我们清晰的路线，也就是我们的慢阻肺急性加重需要不需要给予抗菌药物，以及我们怎样去考量它是单纯性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说是轻度的慢阻肺，那么如果说有呼吸困难加重、有痰量增加和痰液变浓，但是因为是轻度，我们可以先观察对症处理，但是要密切根据病情去调整。那么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要根据预后不良的因素把患者分为单纯的慢阻肺还是复杂性的慢阻肺。如果是单纯慢阻肺呢，我们可以选择大环类脂类一代或者二代头孢菌素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但如果是复杂慢阻肺呢，又要根据有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风险分成两个亚类。如果是没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呢，可以选择呼吸回落酮、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但是如果说是有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风险呢，我们需要选择环丙沙星或左氧氟沙星，然后要选择贝塔类酰胺加酶抑制剂，或者三代头孢菌素或者四代头孢菌素。请注意哦，在三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他定，四代头孢菌素里面推荐的是头孢比窝。当然所有的抗感染治疗我们都要记住，临床状态加重或者72小时反应不佳的时候，需要结合痰培养的结果重新评估。
14: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近些年有一个网络新词叫拼爹，指的是孩子的人生起步是在父母的基础之上，不管上学、找工作、婚姻等等，比拼的不完全是自己的实力，而是各自的父母。与之相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叫含着银汤匙出生，或者也被翻译为含着金汤匙出生，指的是孩子出生在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当中，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得多，就可以减少许多的奋斗和努力。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后代是不是会越来越成功呢？尤其是那些智力发达、睿智聪明的人的后代，其智力水平会不会一代代的叠加，而与智力平庸之人的后代形成两极分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后发现，其实现实并非如逻辑推理的那样。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归庸现象，回归的归，平庸的庸。那么什么是归庸现象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3: 向智力归庸挑战。前文我们谈到英雄无后的现象，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归庸是统计学名词，回归的归，平庸的庸。优生学开创者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归庸这个名词。高尔顿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与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 A.H. 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正负5之间。假设这样的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1000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00、90、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母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 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尽管鲁克说天才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像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中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与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鲁克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考虑到5岁儿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辛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鲁克还认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很大成就必须有富足的财产，而那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则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鲁克认为，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我认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其实并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5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会出犬子呢？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才出现了

为庸现象。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详实。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英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先来看鲁迅与他兄弟周作人关系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们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徐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英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态度来对待。鲁迅的很多做法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徐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英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哦，你真可恶。而孩子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过分。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是徐广平描述说，父亲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悦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与其答应好，需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要难以理解了。在外面玩，海英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划破了手指，就是与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声盈视，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豪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的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徐广平说，我也常常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而对儿子，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海英七岁时，有一次许妈带她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1.5米，比她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英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英调皮，主人自然不让她动。这样她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她买一个留声机。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释放。放完以后问海英喜欢不喜欢，当时海英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一点的。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了一台大的，可海英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

0: 要请海英去看是否合适。于是母亲带着海英到内山书店去看，可海英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的海英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在30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录音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1: 儿子朱海英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对于教育，鲁迅是按照他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实行的，尽量给儿子创造自由生活的条件，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然而从王东华教授所讲述的鲁迅育儿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理论上的正确并不一定保证带来实践上的正确，因为鲁迅童年时自己受到了严苛的教育，那么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又没有建立界限的话，很可能就会矫枉过正，走向溺爱。我们继续来听。
0: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鲍海英住医院或者延医来愈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复原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达克俏一时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乌图。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徐广平说，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腔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居居为人，他是绝不肯令海英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5岁半就入家塾读谏略，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椅泊在河埠头，饭菜和点心盒子都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家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7、8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但是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鲁迅为父时，便再也没有他自己父亲的那份严格了。尽管鲁迅教海英识字甚至比自己识字时还早，但效果相差却已千里计。在鲁迅小时候7、8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儿子海英7、8岁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殊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

0: 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通的必须执行命令的小兵，而不是像在家里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或许这是因为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绝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英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我所论述的现象产生而已。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例如朱自清的父亲在给朱自清的信中问起孙子阿九，也就是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带我们来着。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已。儿子阿九才2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是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把妻子骗出去关了门，将儿子阿九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朱自清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2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蔡呢更惨，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2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把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3-4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即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治理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我在研究英雄无忌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忌了。例如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忌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长，这似乎难以交代，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例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他孩子4-5岁时，因着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他说，我在50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实人们嘲笑裴斯泰洛奇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中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说，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郁郁闷闷地回去。 不过郁郁闷闷的回去，依然是郁郁闷闷的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婉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哎，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从以上的例子可见，杰出人物无忌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后代无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他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队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
3: 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乐转坐骑，怒视鲁宾。鲁宾见猛货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卿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货。南宫长万见猛货挡住了公子庆父，挺着长戟杀向鲁军，逢人便刺，挡者不死即伤。鲁军聚其骁勇，纷纷后撤。是时传孙生为鲁庄公荣佑，鲁庄公抚其背道：“如素以立文，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传孙生慨然回道：“能。”一马一戟径寻长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大战了80个回合。传孙生渐渐有些不敌，鲁庄公顾目左右道：“取我金仆姑来。”金仆姑，鲁国军府之进使也。左右得命，彭使已尽，庄公搭上弓弦，须得长万亲切，嗖的一箭正中右肩，深之于骨。传孙生趁南宫长万拔剑之机，照着他的左骨尽力一挤，刺透左骨，倒撞于地。传孙生跳下坐骑，双手将长万紧紧按住，众军士一拥而上，将长万生擒。猛获见主将被擒，忙挺枪来救。传孙生挺戟将他挡住，鲁庄公复又一箭正中猛获回鹰。猛获吃了一惊，哪敢再战，拍马而逃。鲁庄公大获全胜，鸣金收军。传孙生借长万献功，长万肩骨被创，尚能挺立，毫无痛楚之态。庄公加之道：“卿真勇士也，寡人不忍杀你，卿愿为寡人用乎？”南宫长万虽说英勇，却也怕死，当即应道：“君后于臣有再造之恩，臣岂敢不为君侯效力？”鲁庄公大喜，亲为长万解缚，赐酒三碗，又言名医为长万疗伤，长万遂在鲁国住了下来。鲍叔牙得知宋军败北，自知孤掌难鸣，全军而返。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连吃了2次败仗，又气又恨，欲要再次兴兵伐鲁。管仲闻之，见之道：“鲁不可伐矣。”齐桓公道：“寡人志在称霸天下，不想为鲁所败。寡人连一个小小鲁国都征服不了，何以霸天下？”管仲道：“主公欲霸天下，当务之急还不是败不败鲁？”齐桓公道：“那是什么？”管仲道：“请问主公，主公之国得于何处？”齐桓公道：“得于鲍叔牙并高息诸卿。”管仲道：“主公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公之国得自先君姜公子牙，子牙之国又得于周王室。若不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哪来的齐国？故而每一代国君即位，必得去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拜。而您即位半年有余，未曾有片函遣周，不经周天子正式封拜，您这国君就是黑的。既然是黑的，就很难得到列国的承认。列国不认您这个国君，就是打败了鲁国又有何用？”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齐桓公下座谢道：“若非仲父提醒，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寡人这就遣使告周。”管仲道：“最好遣席鹏前去。”齐桓公道：“好，寡人这就遣席鹏前去。”管仲道：“席鹏这次前去，不止告周，求得王封了事，还得启周。”齐桓公道：“启他什么？”管仲道：“臣闻周天子有一女，年已及笄，貌美且贤，主公虽有姬妾，却无正室，何不趁机向天子求婚？主公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主公便是天子姑爷，举国上下谁敢不敬？”齐桓公且喜且忧道：“寡人若能与天子联姻，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此等美事怕是落不到寡人头上。”管仲道：“怎么落不到您的头上？齐大国也，齐之先君姜太公原本周天子之师，又为伐纣立下了不世功勋，无太公便无周。况且襄公在世之时， 亦曾娶周天子之妹为妻，襄公取得，主上为什么取不得？齐桓公喜道：“取得取得，寡人这就备以厚礼向周求亲。”管仲道：“臣还有一事，听主公定夺。”齐桓公道：“讲。”管仲道：“主公这次向周天子求婚，依臣之见，绝无不允之理。接下来便是问明纳吉纳征请妻亲淫之礼，事关天子，这婚礼马虎不得。尤其是主婚人，既要身份尊贵，又要知书识礼，在列国中享有盛名。”齐桓公道：“听仲父之言，这主婚之人像是已经成竹在胸了。”管仲道：“不瞒主公，臣这胸中已经有了一个主婚人，怕是主公不肯答应。”齐桓公笑道：“只要仲父觉得合适，寡人万无不允之理。”管仲一字一顿道：“鲁庄公。”齐桓公闻言脸色为之大变：“鲁庄公屡屡欺我，我恨不得生食其肉，怎能让他主婚？”管仲不慌不忙说道：“主公不必动怒，请静下心来听臣一言。列国林立，不下70国，为了各自利益，你一团我一伙，互相残杀，这是常有的事。有道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不能因为我与鲁干过几仗，便把他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齐鲁乃旧生之国，先君在日，过往甚密。我若能使鲁主婚，一来前嫌可捐，二来不动一刀一枪收一国也，三来鲁乃大国，又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由鲁前来主婚，与主公面上要好看得多呀。”齐桓公默想一阵，点头说道：“仲父之言是也，但是就怕鲁庄公不愿为寡人主婚呢。”管仲道：“有席鹏在，主公何忧？”齐桓公遂备以厚礼，命席鹏前去朝周。周天子见齐国礼物丰厚，心中大喜，当即昭告天下，封公子小白为齐国之君。席鹏趁机带齐桓公向周天子求婚，天子不加思索便答应下来。席鹏谢过隆恩，复又说道：“臣还有一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周天子笑吟吟道：“卿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席鹏道：“王吉婚嫁，国之大事，主大事者得有非常之人。鲁大国也，又乃礼仪之邦，这主婚之人非鲁庄公莫属，天子以为如何？”周天子颔首说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那就让鲁庄公主婚吧。”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3: 席鹏二次谢过隆恩，打道去了鲁国。鲁庄公闻听席鹏到来，冷言说道：“他来作甚？寡人不见。”师伯曹刿皆曰：“鲁齐仇敌也，席鹏者齐桓公之重臣也，明知有仇还来求见，必有一说，不见不妥呀。”鲁庄公略思片刻，下诏宣席鹏进殿，盛怒而待。席鹏进得大殿，先拜后贺。鲁庄公冷言说道：“寡人没有啥事值得你来祝贺。”席鹏道：“怎么没有？王吉下嫁臣之主公，这么大的事还不值得贺吗？”鲁庄公略略吃了一惊：“怎么，王姬真的要下嫁齐桓公？”席鹏道：“外臣不敢欺君。”鲁庄公略顿又道：“王姬就是真的要下嫁齐桓公，与寡人何干？”席鹏道：“怎么没干？王姬乃天之娇女，天子嫁女，普天同贺，君侯难道不贺乎？另外，臣之主公已经恳请天子，大婚之时由您前来主婚，天子业已恩准。君侯没有想一想，天下共有诸侯71国，天子和臣之主公偏偏选您来主婚，这是何等荣耀， 还不值得贺吗？呸！荣耀，那是齐桓公的荣耀，寡人不想往他脸上贴金。鲁庄公气呼呼地说道。席鹏不温不火道：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贴金，这金也有君侯一份，有寡人一份。鲁庄公使劲皱着眉头道：对。席鹏很是肯定地说道：臣之主公乃君侯至亲娘舅，娘舅光彩，做外甥的难道不光彩吗？鲁庄公恨声说道：什么至亲娘舅，他是寡人的仇人，天大的仇人。席鹏笑道：君侯不必动气，君侯之所以这么仇恨臣之主公，还不是因为那次战争吗？是的，齐鲁之战，臣之主公确有一定责任，但君侯就没有责任吗？君侯明知臣之主公已经登上大位，还要死保公子纠来夺他的大位，他能不跟您打吗？长勺之战固然由齐国发动，但那是在听说君侯您要讨伐齐国的情况下发动的呀。狼城之战虽是因齐而起，但您没有想一想，长勺之战齐国败得那么惨，他会甘心吗？他应该甘心吗？席鹏顿了顿继续说道：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不瞒君侯，在未曾交战之时，臣之主公对您，对您的鲁国不大瞧得起，经过这三次大战，特别是后两次，您把俺的主公给折服了，正因为您把他折服了，他才愿意和您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鲁庄公笑了。鲁庄公笑着说道：你们君侯真是个乖巧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通过你这张巧嘴得到，你说寡人是否该给你这个面子呢？席鹏道：君侯应该给小臣这个面子。哦，为什么？席鹏反问道。以君侯之见，齐鲁再度开战，胜者为谁？鲁庄公很是自信地回道：当然是我鲁国了。为什么？鲁庄公道：第一仗寡人无备，因而败了，但当寡人有备之后，打了两仗，齐国败了两仗，这便是明证。席鹏道：战争之胜负，有备无备固然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决策者，您会决策，更会用人。说句不客气的话，若非曹大夫参与运筹，您不一定打得过我们齐国。曹刿忙道：先生此话差矣，鲁之所以胜齐，全靠主公指挥有方。鲁庄公摆手制止：卿不必谦逊，长勺并狼城之战，若非卿，单靠寡人很难打得过齐国。席鹏道：小臣斗胆问上一言，曹大夫之志可及得上我们管相国？未等鲁庄公开口，曹刿当先回道：管相公有太公之才，在下难及万一。席鹏紧追不舍道：既然这样，鲁齐再度开战，鲁国有取胜的把握吗？席鹏自问自答道：就是有，俗话不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君侯背后尚有一个强大的宋国，对您虎视眈眈，您睡得着觉吗？鲁庄公欲言又止，曹刿师伯亦是面面相觑。席鹏一脸诚恳道：君侯，有道是灰不热是火，看在先夫人文姜面上，您还是和吧，和能生财，和能兴国呀。鲁庄公与师伯曹刿交换了一下眼色，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好，寡人与其进捐前嫌，大宴伺候。宴毕，席鹏辞别鲁国君臣，兴冲冲回到齐国。齐桓公设宴为他洗尘，又赐黄金500斤。第二年，仍以席鹏为使，将王姬接到齐国，由鲁庄公主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君侯王，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天子女，二人相慕相爱，那一夜的风流自不必说。蜜月之后，齐桓公亲至鲁国，以谢鲁庄公主婚之劳。 自此，二国信使不断，比齐襄公在世之日尚要亲密十倍。宋国因齐而恶鲁，今见齐与鲁相善，心中不平，与齐绝交。齐桓公正欲遣使责宋，宋遭大水，淹没十余万家。管仲趁机向齐桓公谏道：“宋有难，责之不如恤之。”齐桓公道：“善。”遂征谷20,000担。输送于宋，鼓车将发。管仲又道：“宋国因我恶鲁，我若遣使至鲁，劝鲁亦输谷于宋，一来可使两国交好，二来可使宋愈发感激主公。三国若能就此结为一盟，试看天下谁人可敌。”齐桓公又道了一声善，复遣席鹏至鲁，说动鲁庄公征谷50,000担，遣使运到宋国。自此，宋与齐和好如初，宋与鲁亦尽捐前贤，结为兄弟。南宫长万有子曰南宫牛，在宫中当职，见宋鲁通好，瞅了一个机会，当面恳请宋敏公：“主公，郎城一战，臣父献于鲁邦，今鲁宋通好，应该将臣父索回才是。”宋敏公准其言，当即遣人至鲁迎回南宫长万。长万回宋之后，少不得要进宫谢君。是时，宋敏公正好在与二宫女霞妮，对南宫长万的到来视而不见。昔日南宫长万进宫，宋敏公甚为敬重，又是赐座，又是让人献茶。今日此举使长万大为不解，遂问道：“主公，将重乎婢女重乎？”宋敏公笑道：“子不必责备寡人，使寡人敬子，此乃寡人之勇士，今子鲁求也，何敬之？”说的南宫长万满面通红，大惭而退。大夫裘牧闻听此事，向敏公谏道：“长万者，勇士也，主公怎能如此相待？”宋敏公道：“寡人与长万相戏耳。”裘牧正色说道：“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敏公听了不以为然。转眼三载已过，敏公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这一日，宋敏公与宠妃蔡欣游于蒙泽。那蔡欣生性淫荡好武，敏公爱之，有求必应。蔡欣向敏公说道：“妾闻南宫长万有一绝技，能抛戟于空，高数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可是真的？”宋敏公道：“千真万确呀。”蔡欣道：“既是千真万确，何不招来一戏？”宋敏公当即传旨，召南宫长万来见。那长万早已暗恋着蔡欣，闻召，头戴白盔，身穿白甲，骑一匹大白马，抄一杆丈二长的亮银戟来到蒙泽。蔡欣见了暗自喝彩。南宫长万拜过了敏公和蔡欣，连抛12戟，初抛也不过2-3丈，越抛越高，待到后来竟抛到8丈以上，那戟翻着跟头，响着铜铃，稳稳当当地落在南宫长万手中，引来阵阵喝彩之声，内中有以蔡欣叫的最响。“拿酒来，拿酒来！”蔡欣亲自斟了一樽酒，双手捧给南宫长万，一脸柔情地说道：“卿不愧为我大宋国第一勇士，来来来，妾敬卿三尊。”南宫长万道一声谢夫人，一连饮了3尊，色眯眯地瞅着蔡欣。蔡欣欲要再敬，宋敏公大声喝道：“够了，抛戟算什么？抛戟靠的是一身憨力，博局靠的是智慧。南宫长万，你敢和寡人搏上一局吗？”南宫长万见他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损了自己面子，高声回道：“莫说一局，10局也敢搏。”宋敏公皮笑肉不笑道：“你别口满，搏败了可是有代价的。”“什么代价？”“以大金斗盛酒，输者饮之。”南宫长万明知伯爵是宋敏公强项， 自己不是对手，但又不愿认输，特别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高声回道：“喝就喝，喝个怕你不成？”宋敏公当即命内侍去取薄具，命南宫长万闭目以待。少顷，薄具取到，南宫长万睁眼一瞧，乃是一只大碗。只听宋敏公说道：“长万，此碗下扣置一物，你尽管放胆去猜，猜中了，寡人饮酒一斗；猜不中，你亦饮酒一斗。”南宫长万正要道可字，忽然多了一个心眼，含笑说道：“世上之物当在万种以上，若是主公不给臣一些提示，臣是万万猜不着的，请主公明察。”一来那南宫长万乃宋敏公手下败将，二来宋敏公其他是以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加思索道：“既然这样，寡人就给你一些小提示。”说毕，手指扣碗，拖着长枪说道：“那碗下所扣之物，枝枝棱棱一朵花，根子往上扎，你猜一猜此为何物啊？”南宫长万思索许久也没猜出来，只得认输：“主公，臣输了，你把碗揭开吧。”宋敏公微微一笑，将碗揭开，乃是一个马蜂窝。南宫长万一脸悔意：“臣也曾在蜂窝上想过。哎，不说了不说了，拿酒来。”他一口气将金斗之酒饮干，擦一擦嘴，又说：“再来一次。”敏公道：“请你把眼闭上。”待南宫长万二次闭目之后，宋敏公将马蜂窝移去，另置一物，复又将碗扣住：“睁开吧。”南宫长万自扣碗至敏公扫了一遍，瓮声瓮气道：“请主公提示。”宋敏公再次拖着长枪道：“有翅不能飞，无脚行千里。”南宫长万抓耳挠腮，喃喃自语道：“有翅不能飞，既然长着翅膀，就应该能飞呀、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无脚行千里，无脚之物如何走路？难道是一个怪物不成？”宋敏公笑容满面道：“你不必自说自念，寡人谅你也猜他不着，认罚吧。”南宫长万忙道：“别急啊，容臣再想一想。”他足足想了两刻半钟，红着脸道：“接碗吧，臣认输了。”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主公，再赌一次。”宋敏公笑着说道：“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南宫长万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宋敏公道：“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南宫长万想啊想啊，直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
3: 砥砺前行。

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三。

0: 1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7: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6: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9: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6: 地震幸存者卡利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7: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10: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6: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4户住宅，其中一户被完全掩埋，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1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7: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11: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陆路客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2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7: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9: 在加拉加斯， 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

0: 亚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1: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0: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1: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0: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1: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0: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3: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1: 志愿者埃维琳·卡塔赫纳，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3: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0: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2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2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4: 环球华人，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未来五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1: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15-50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中国“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2: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五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1: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2: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1: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2: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3: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4: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5: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十五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4: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0: 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1: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0: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1: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3: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6: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0: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7: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0: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8: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6: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 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1: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2: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
20: 连日来，
21: 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

0: 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2: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 尤其最近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3: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待查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因为呢这个歼三五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4: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舰机联合搜救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福建舰一路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关注到像歼35歼15T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
0: 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1: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 A 或者是054 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4: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 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0: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1: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2: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3: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0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 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它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啊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的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4: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0: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

0: 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自行车坐地铁便民背后的治理细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3: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4: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3: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5: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3: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4: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3: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4: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3: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5: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

0: 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1: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2: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1: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0: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的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3: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十一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1: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4: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1: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5: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枝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箱。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枝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5: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十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两到三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5: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备育月季品种。
3: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6: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7: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盲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七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8: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7: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9: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7: 不远的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10: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7: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6: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7: 记者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11: 香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7: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12: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深化体旅融合，从世界杯、亚洲杯国际赛场展现大国风采，到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全民赛事，拼搏奋进，团结聚力，全民健身，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事业的鲜明标识。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这场全民草根足球盛宴打破了地域界限，带动四省区群众双向奔赴，点燃了整片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情。下面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
15: 作为中国首个跨省区顶级城市草根足球赛事，东北超从5月23日持续到10月1日，开展34场对决。不同于职业联赛，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纯粹草根全民参与，球员全部都是扎根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赛事汇聚8座城市代表队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赛场下四省区球员球迷上演了一幕幕温暖名场面。内蒙古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6: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15: 一句趣味调侃让全网记住了鸡西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各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赛场，只为这一个 足球之约。
17: 不管是金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0: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1: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看台上还为黑龙江球迷下起了雪糕雨，鸡西市则把星海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黑龙江省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导演崔猛。
2: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星海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来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1: 场上是竞技对手，场下是邻里家人，没有对立隔阂，只有整片东北携手并肩的同心姿态。这场足球比拼实实在在把四省区拧成了一股绳，
3: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4: 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5: 东北超加油。
1: 如果说赛场拼搏是东北超的热血内核，那么全方位精细化有温度的民生服务与赛事保障就是这场全民赛事的坚实支撑。赛事期间，哈尔滨增设临时性交通标志，全力保障观赛出行秩序。公安部门投入2000多名警力，科学划分赛场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高106次列车列车长巩立：
6: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而且今天有很多球迷乘坐这趟列车去沈阳观赛，我们就利用猛虎列车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为了更好地服务球迷，我们特意在列车上设置球迷补给站，有润喉糖、解暑茶、巧克力能力棒，还配备了应急药品，满足旅客在乘车和观赛期间的需求。
1: 在传统赛事保障之外，黑龙江创新解锁观赛加消费加休闲全新模式，拓宽赛事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全省布设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遍布省内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让市民游客就近沉浸式感受赛事狂欢，
7: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
8: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赛事期间，黑龙江将推出超过500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超1亿元，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鸡西则面向其他赛区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
9: 推出观足球盛会，游旅发美景，品边境风情专属体验，凭身份证和球票，球迷不仅能免费游星海湖、乌苏里江，还能仅用1分钱就可以品尝鸡西大冷面、刀削面。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8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1000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景区预订量显著上涨，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呼和浩特队球迷队长刘超：
10: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1: 辽宁100余家知名景区面向球迷免票，黑龙江全域释放文旅消费福利，线上旅游平台同步发力。

0: 约索赛事专属旅游线路直播引流促销，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某旅行社负责人刘明新：
1: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凭借一张球票即可享受赛前赛后3天全域文旅优惠，90分钟的赛场竞技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城市文旅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2: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曹雪企鹅馆、咩咩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0: 从单一草根体育赛事升级到全域文旅融合、区域协同振兴的全新样板，东北超彻底打破城市发展孤岛，构建起跨省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暖心的服务保障留住人心，高涨的赛事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彻底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经济体制、全域振兴的叠加效应，为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3: 各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5月11号清晨，北京地铁6号线慈寿寺站，骑行爱好者张石明推着山地车，他先弯下腰擦净轮胎上的泥土，确认没有尖锐突出部件，没有油污，然后走进地铁站。这是北京轨道交通向自行车开门的第二天，从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11座试点车站正式接纳自行车乘客，让自行车坐地铁方便了一些周末想去较远地方骑行的市民，他们不必再忍受从市区骑过去的漫长耗时，也不必把自行车架在私家车上自驾前往。这方便背后是北京这座日均千万客流量的超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场精细治理实验。先说票价，30元一次，看似比普通地铁贵出数倍，但内中包含对一名乘客和一辆自行车的特定服务，更隐藏着许多治理细节。自行车进站对安检、站台秩序、车厢空间、电梯使用都会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票价中要包含这些成本与风险溢价，而30元则是一道精细考量的门槛。在试点首日，4条线路发售101张骑行票，定价过低，自行车将大量涌入，车厢空间被挤占，普通乘客的便民就会被破坏。再看空间与安全，这11座车站试点是综合考量了周末客流、站台宽度、垂直交通设施后精挑细选的结果。例如6号线金安桥站有宽阔的站外广场和直达地面的无障碍电梯， S1线上岸站的站台宽度超过了普通车站，17号线未来科学城北站客流压力小，有宽通道，这些标准都经过对公共空间分配的精确计算，既保障了安全，也防止了车厢空间被过度占用。还有时间与秩序，试点只在双休日运营时段开放，避开了工作日通勤高峰，乘客需通过 APP 预约购买近30天内的车票， 每列车允许上车的自行车数量有限制，不是敞开上，而是有序进。进站后，自行车需套防护罩，走楼梯或垂直电梯，在指定车厢位置停放。这些约束性细节在地铁的快速大容量运送乘客核心功能与少数人的携车出行增值需求之间设置了一道可调节的阀门。阀门开多大，何时开，靠的就是这些看似繁琐的规定。北京地铁的试点是基于自身超大城市客流压力、现有站台条件、骑行爱好者分布状况，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有限开放方案。试点刚刚开始，未来是否扩大范围，能否在非高峰期常态化开放，是否设置自行车专用车厢，都需要根据客流监测、乘客投诉与反馈来调整。但目前这些具体而微的治理细节已让人们看到，一座城市的便民从来不是大开大合的一放了之，而是在无数治理细节上反复权衡、精准施策。便民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藏在一个票价数字、一座车站选择、一条尺寸限制、一种预约流程之中，这才是以人为本真正的落脚处。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是水果之乡，在人们熟知的苹果、梨、桃、草莓、蓝莓等众多水果当中，近年来樱桃一跃成为了人们的娇宠。最典型的就是每年六月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这个时候，身在大连的人如果不到市场跟樱桃打个照面，如果不主动给远在外地的亲友寄上一份新鲜的大樱桃，简直就像正常的生活链条上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少了一桩乐事。看吧，树上一个个饱满鲜亮、散着清香的大樱桃，经过果农的手，变成了香路上一筐筐、一桶桶的丰收景。市场上一车车源源不断的新鲜果，经过商家的打理，变成了顾客手中一箱箱、一件件精品盒。大连的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变着花样品尝着。六月又到了一年收获时，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
2: 这就下雨下来好了，我全发抖了。这是咱自个吃，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是唯一，
3: 这是没
2: 有。这俩都是没走啊，那个是萨王。
3: 这是哪的果？
2: 旅顺
3: 啊，
2: 十五。
3: 那个黑那个紫的呢？
2: 现在樱桃没有说百分之百甜了，就黄系的是百分之百，这是没枣，都带不甜不甜酸味儿啊。
7: 谢谢啊，
2: 没有事。
1: 位于大连城乡结合部的马兰广场车站旁，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小伙子摆的街边摊儿，过往的行人不断驻足，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尝尝滋味，更多的人随手买了三两斤，提着兜走开了。小伙子从容应对着，要知道平时在这个位置摆摊是不被允许的，但樱桃季例外。
8: 这是你今天新摘的是吧？
9: 去年摘的啊，你看就是，
8: 哎呀，这么大个啊！
9: 嗯，你尝尝，
8: 这个个头在你这所有的果当中算是最大的吗？
9: 它不能是最大的，但是这个果
8: 啊
9: 非常好吃，它有点酸味儿，这个它有樱桃味儿。
8: 叫啥名啊？这个果？
9: 这叫惠黄刚。
1: 周顺刚是旅顺口区龙头村的果农，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大刚。他原本是个电焊工，电焊技术在大连最大的造船厂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因为不愿再干电焊的活了，就回到家里摆弄起了樱桃。樱桃树可不是随便就能摆弄好的，人家说是农果树，大刚说摆弄。听他讲才知道他的摆弄大有研究的意味。
9: 他也多少年了，咱弄研究
8: 村里还有谁种这个了？
9: 就我种最多。当初栽的时候，他将来不行，哎，就是赌一把，看他能不行
8: 啊。
9: 就经过一冬天，证明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抗病。他要抗冻，就证明适应这个地上这个生存。
7: 干啥像啥，这是。

0: 是邻居们对大刚的评价，大刚也很得意自己的经验，问他是不是村里最大的专家了，他转而回答外边有比他强的。
1: 其实是樱桃树你要管理好了它并不难掰了，它首先这个解决一个涝的问题，你这个树首先你不能涝着它，一涝根就坏了，这树就完了。再就是气候，
2: 在气候你控制不了啊。第三个问题呢，
1: 这就看你自己了，你自己看你怎么掰了，这技术没有十年这个经验啊，你想掰明白不这么用。
3: 那你算咱们龙头村里最大的专家了吗？
1: 不行，你不能说我就全对，你接懂就是互相互学习。
3: 那你还每年向外边去学吗？
1: 学业你接懂得天天学每年这个树这个变化你怎么弄，犯什么毛病你得学习。
3: 你
1: 他老在变化当中，这个硬树
3: 值得你学的都谁呀？
1: 瓦房的林森白个把比较出名。
0: 当记者问他，今年这个季节外地朋友来大连想吃樱桃的话，什么样的樱桃更好吃？大刚毫不客气，
1: 最好吃的是旅顺。
3: 为什么呢？
1: 旅顺龙头最好吃，不是这块龙头自古以来就苹果最好吃，就是温差大，导致这个啊，这一个村儿就是从开阔地到往里窄这个位置，就得一下冷好几度。地理位置决定水果的品质，就非常关键。
0: 大刚说的没错，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地区水果的品质。大连地处北纬38度线上，大连的樱桃等水果好吃，人所共知。大刚还说，不信你到双台沟樱桃批发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全国各地的商贩这个时候都聚在大连抢货呢。
2: 朱彪，这个停车没问题吧？这个地方
4: 前置也没事。
2: 这是最大那个樱桃批发市场吗？
4: 对啊，
2: 双台沟这个樱桃批发市场。
0: 市场外的大道旁有摆摊的，一问人家的果园就在身后，占着天然的地利之优势。果园女主人伺弄樱桃树50年了，热情又直爽。
5: 你要买多少？俺是早晨4点起来折货，你们刚才叫俺呢，重新给你剪，给你剪干干净净的，没有裂口，没有烂的
2: 啊。
5: 然后你走快递放心
2: 啊，
5: 你有脸面，我也放心。
2: 嗯，
5: 咱就讲信誉。
0: 进到市场大门，记者马上被这番清早的热闹和繁忙的景象包围了，车声人语混杂着，不近听简直听不清对方的讲话。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摊位之间穿行，记者发现了一伙嘻嘻哈哈的人。
2: 你每个人眼前一个小秤，
6: 必须得这秤啊，这秤是。你看我称那果子，看11往上的就上那边的，11往下就上这边的。你看必须得称啊，我们看到了就拿起来了，是吧？你看这都是10个的，看11的，看12的，
7: 分俩等。
0: 原来这是几个专门从事分拣水果的女工。领头的霞姐说话的语速和她分拣的动作一样快，看到她们姐妹们的劳动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创造着欢乐。她们灵巧的双手不仅出现在大连的樱桃的批发市场，也会及时出现在全国各地需要水果分拣工作的其他市场。快乐的霞姐和她的团队是从大连另一个樱桃集散地金浦新区转战到这里的。能够来到这里，她说要感谢市场建设者和管理者，大连双台沟祥和樱桃批发市场刘丽艳女士。
8: 现在八趟棚子，这个棚子啊，我们叫档口，因为全国各地都来
2: 啊，
8: 我们必须给他们准备一块地方，就是收果、捡果、摆果，完之后运出去。
3: 这也是你们的创意？
8: 对，我家先生的，因为客人来了，你必须有一些环境啊，必须安置他们。
0: 讲话时始终把自己的先生放在前面的女主，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市场的安商富商之道。当他谈到大连樱桃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的时候，刘女士道出了她的自豪。
8: 我觉得起了一个助力的作用，就是推向全国各地。老农这边吧，我们帮助他们去一个销售的渠道，全国各地的商贩把大连这个樱桃推向全国各地，真是天天看着他们挺自豪的。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
4: 聆听长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沙县区，是一个因为小吃而被大家熟知的小县城。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不少小吃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有的小吃的制作方法甚至保留着原始的特点，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除了曾到中国留学工作过的外国友人到沙县小吃来怀念中国味道，也受到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人民的喜爱。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莫哈瓦》，歌词讲述的内容就是被许多人称之为家门口食堂的沙县小吃。清晨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街头，街边小吃店的蒸锅已是热气腾腾，顺着晨曦往巷子里散去。店内是奶奶哄着孙子吃蒸饺扁肉，吃完早餐的人一边付钱一边和老板娘拉几句家常。在名利悠闲的县城，小吃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正在慢慢地淡化对沙县小吃的喜爱。不过这一切在2022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2022年沙县小吃有了自己的第一条文旅创意广告片，广告一上线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 男人不止一面，
2: 哦对，沙县也不只有半面，
1: 我们还有板鸭、水晶烧麦、金包银、玉饺、烫嘴豆腐、炸米冻、烙粑等等，这些要到沙县才能吃得到。
0: 猝不及防的反转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勾起了大家对沙县小吃的味道回忆。沙县小吃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起源于夏商周、晋宋、中原黄河流域中华饮食文化，在民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尤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著称。如果说沙县小吃哪些最深入人心，那么四大金刚一定是榜上有名，拌面、扁肉、蒸饺、炖罐都是经典。但沙县小吃远远不只有这些，春节的年糕、清明的艾果、立夏的喜果、中秋的玉饺、盖新房乔迁时的糍粑、米冻、豆腐等等，统计出来啊，大约有240种，实打实的吃货天堂。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为了生计，挑着担子在城里叫卖拌面和扁肉，从此开启了沙县小吃走向世界的开端。它的特点是传统、纯正、纯手工制作，制作方便，价格又不贵，很受大家欢迎。沙县有句被广为传颂的话，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3: 那我们在秦岭哈，这97年秦岭哈出去的一部分村民哈，那就已经是挖了第一桶金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村里面哈，盖起了自己的一个房子。他们积累了这个财富以后哈，都城里面买了房子，然后把孩子哈也送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教育哈，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教育，他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0: 20世纪90年代，在沙县流传着一句口号：一元进店，两元吃饱。沙县小吃以薄利多销起家，大部分业主每天凌晨一两点才休息，清晨5-6点就起床，包饺子、捞面、炖罐、洗碗，样样自己做。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夫妻店模式慢慢跟不上形势。一方面门店品质良莠不齐，定位低端，另一方面老一辈用透支身体健康换取财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4: 沙县小吃原来是那个夫妻店，做成标准化、规范化，然后产业化，做成的那沙县小吃的一个产业链。然后我们县跟那个镇出的一系列就是鼓励去做小吃的一些政策。
0: 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了一条路子。不久后，沙县成立了有编制、有经费的小吃产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对沙县小吃业进行培训、研发，并推动起产业化发展。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
5: 我们的话，做好市场发展研究， 这个以及培训，这个挖掘市场的发展空间，来推动整个小吃产业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能够为沙县小吃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未来。
0: 面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沙县小吃啊也要不断创新，引入新技术、新理念，跟上时代脚步。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说，沙县小吃20多年发展史背后，是沙县人坚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5: 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2016年前后，面对市场的整体的变化，竞争的增强，经营成本的增加，以及的话，沙县小吃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单一个体与整体市场抗衡的这种能力弱小，这么一些问题，县委县政府的话，这个当时是也依托我们新注册下来的带有沙县小吃字样的这个图文商标，推动沙县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这个现代化、国际化这种方向的话去发展，发挥沙县小吃门店众多、体量巨大的这么一个优势，推动我们小吃形成一条叫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0: 洗菜、和面、包馅、速冻，在沙县小吃产业园里，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停运转，各类食材自动被包成了一个一个精致的柳叶蒸饺，统一形象标识服务，由中央厨房自动化生产原材料，为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提供高质量保障的供应链，是沙县近年推动的革新。除了蒸饺的自动化生产，还有诸如花生酱、炸酱等各类配料的集中供应，并且组织小吃原辅材料的统一生产与配送。除了统一配送外，中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开始向统一管理、统一装修、统一产品的现代经营模式迈进，不仅确保了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也逐步改变了人们对沙县小吃低端的刻板印象。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4: 最早做的时候，没有，就是等于说各做各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后面说这我们也可以搞连锁店啊，受到启发，然后我们也这样搞，我们是配送物流跟上去，就不用再一麻袋一麻袋的从家里面背了。
0: 为了让更多沙县人可以学习到沙县小吃的技术，走向致富的道路，沙县政府成立了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加强沙县小吃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小吃经营者的整体素质。每年都会有众多沙县下属政区的下岗职工或者周边县市想学习沙县小吃技术的人来到沙县接受培训，学习正宗沙县小吃的做法。他们就像是播种人，将沙县小吃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政府助推加上沙县人自己外出闯荡的精神，不断促进着沙县小吃向外扩张。在沙县城区刻着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标语，这也是沙县人向外致富的精神写照。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在美国、澳洲、欧洲等诸多国家都能看到沙县小吃的身影。从走出山门再到走出国门，在海外走红的沙县小吃正成为传播中国美食的窗口，释放着小吃特有的魅力。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苟无书何，焉有死书。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一见医圣张仲景记录下的一个个千年古方。可想而知，这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来说会是多么大的损失。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可以从王叔和编辑出版的《伤寒论》中了解到那些奇效良方，而理中丸便是其中之一。那么在历代的经典医案中，医生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治疗病人的呢？
3: 那理中丸我们今天要讲的，它在临床上到底是怎么用呢？它的组成到底是什么呢？理中丸是《伤寒论》里边著名的方剂，它有温中散寒、健脾益气的作用，治疗脾胃虚寒、自利、不可、呕吐、腹痛这些病症的。大家看一下它的组成，理中丸一共有四味药：人参、干姜、甘草，还有白术。这四味药组成了理中丸，方中用干姜辛热温中散寒，去其中焦的寒气，为君药。人参大补元气，培土就是健脾益气的作用，作为臣药。白术健脾燥湿为佐药，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为使药。所以这四味共同起到了健脾益气、温中散寒的作用。理中丸由四味药组成，附子理中丸由五味药加了附子，加强了回阳救逆、温中散寒还有温肾助阳的作用。历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理中丸都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医案，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著名的中医学家、临床大家胡锡树胡老先生，他就曾经治疗了一例虚寒下痢的病人。这个病人男性，58岁。这个病人是患的什么病呢？因为受凉以后出现腹泻，已经3个月了，每天泻3到4次，就是不好，吃了很多药了。找到胡老的时候，那精神状态也不好，乏力、倦怠、食欲不振，舌苔是白润的，脉是细缓的。胡老先生通过脉证总结以后，辨证理虚寒饮，升降失和，用理中丸加减，包括了陈皮啊、扁豆啊、泡姜啊，还有苍竹啊、炙甘草、党参等等，服药6副，腹泻即止，腹胀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好，又吃了6副，这病痊愈了。也就是说，很多脾胃虚寒的、泻痢不止的，可以用到理中丸。还可以用在什么呢？儿童的腹痛，小儿腹痛。在1995年的一天，我在儿科出门诊，来了一位家长，带着一个5岁的男孩来看什么病？肚子疼。那我一问这小孩，我说肚子哪儿疼啊？小孩一指就满腹都疼。后来再仔细的分辨，作为儿科医生，临床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判断他是脐周腹痛。多长时间了？快4个月了。最近1个星期逐渐加重，每天疼好几次，一会儿就过去。但是家里人说，看看是不是有 寄生虫啊。其实现在的小孩的肚子疼，寄生虫、蛔虫啊、绦虫啊，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了。基本上按现代医学者，就是肠痉挛。我一看这小孩面色萎黄，形体是消瘦的，平常食欲也不好，所以是一个典型的脾胃虚弱的表现。舌苔是偏厚、微黄，大便是干结的，脉象是什么？沉细、无力。所以我的辨证，脾胃虚寒、脾胃虚弱，两个都存在。所以用的药是什么？理中丸。利用理中丸加减，用了党参、干姜、炙甘草、白术，还有白芍、木香、乌药，几味药吃了五副，这小孩肚子疼就好了。当然后来他因为别的病，感冒发烧，又到我门诊，我就问起他半年前这个肚子疼是否彻底好了，他的母亲说一直没有犯。在这里我们回顾这个病例，小孩为什么是爱吃凉的？中医认为，儿童叫纯阳之体，阳等同于热。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叫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因为他是纯阳之体，从生理上他就喜欢寒凉之物。比如说我们的孩子3到5岁，甚至7、8岁的孩子，一回到家里，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首先要脱袜子，光着脚在地板上来回走，你摸着脚是凉的，甚至有时有一些凉汗，但是你问他冷不冷？不冷。这就是因为他身体偏热，小孩喜欢吃凉的。而家长如果说管理不善，吃冷饮过多，就可以造成肚子疼，以脐周腹痛为主，中医讲叫脾胃虚寒，所以用理中丸就治愈了。这是两个理中丸的临床病例，还有附子理中丸在临床上也用的非常广泛。清代医家郑崇光治疗了这样一个病例，有一个夫人才20多岁，患了一个什么病啊？肚子疼，时间比较久了，而且还出现口腔溃疡。口腔溃疡，中医往往认为是上火了，当用寒药。可是用了寒药以后，这肚子疼怎么办呢？因为中医认为这个肚子疼往往虚寒，就受寒引起的，用了寒药肚子疼会加重，而用热药口腔溃疡会加重。而且这位夫人因为口腔溃疡不能吃热的东西，吃完了特别疼，所以他就往往吃冷食，偏凉的食物，越吃凉的肚子疼越严重，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的。所以请到郑老先生来诊脉，郑老先生根据脉象舌苔来看，认为上焦是假热，中焦是真寒，所以他就开了附子理中丸。但是让这个患者呢冷服，为什么？热服他口腔溃疡，所以先把中焦这个脾胃虚寒用附子理中丸来治。郑老先生认为他是脾胃虚寒，脾虚在先，造成了这个口腔溃疡，所以他治病求本，把这脾胃虚寒治好了，这口腔溃疡也跟着好了。那从这点来说，中医的辨证非常的重要。而且中医有句话，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辨证一定要准确。
2: 药物不是食物，错误服用会适得其反，危害身体健康。因此我们在用药前都应该要谨遵医嘱，才能保证治疗安全有效。而医生在临床诊治的过程中，辨证论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其症，用其药，用药准确，才可以药到病除。那么医生在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是如何准确辨证论治的呢？
3: 在历史上有个南宋的医家陈自明，他的医案写的是治疗四肢厥冷的一个病人。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官员的夫人，在7月出现什么症状呢？气若倦怠，四肢厥冷，怕风，还有自汗，出汗比较多，食欲也不振。病发7月，前面有的大夫认为是伏暑，投了暑药，治疗伏暑的药，

效果不好，而有的大夫认为是虚寒，投了治疗虚寒的药，效果仍然不好。找到陈思明来看病，陈思明号脉以后说了，其实从脉象来说，应该辨证属于中焦虚寒，不但四肢厥冷，还得应该有肚子疼、吐泻。那这个官员说了，我这夫人现在没有吐泻啊，但是从脉证来说，他应该有，开了附子理中丸。这官员差人去取药，而取药的过程中还没回来，这夫人开始出现吐泻了。这就说明什么？陈思明这个医家辨证非常准确，他认为脉证应该相符，号脉应该出现的症状事先没有出，但是必然要出，只要辨证准确，一定会出现。所以用了附子理中丸，只吃了一次，病就痊愈了，手足也温了，吐泻也止了，肚子也不疼了。那说明什么？还是说辨证的重要性。从这个病例来说，反映出很多的症状出现一定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切脉就非常重要了。判断脾胃虚寒，应该有的症状没有出现，不代表过一会儿、过几天不出现。所以从这点来说，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一剂病就痊愈了。理中丸对于消化系统疾病，它有很好的作用，它还有镇痛作用、止泻作用，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而附子理中丸，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比较谨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附子理中丸的附子它是有毒的，还有乌头碱，所以很多人用起来就比较害怕一些。其实中医的加工炮制就可以去其毒性，比如我临床上在开草药的时候，必须用附子的时候，我一定要嘱咐患者用什么先煎的方法来去其毒性。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真正的生附子外用的比较多，而泡附子加工泡制以后的附子已经减了很多毒性了，在先煎两个小时，那基本毒性就可以去掉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是有一点，还是有其症用其药，辨证论治，遵医嘱非常重要。临床上现在理中丸治疗腹泻、慢性肠炎、胃炎、胃下垂，属于脾胃虚寒的效果都非常好。而附子理中丸对于循环系统疾病，包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有一些治疗作用。而在理中丸的基础上，每位医家根据自己所治的一些疾病加减使用，取得很好的效果。生活中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工作压力大，饮食不科学，寒凉饮食吃得太多，所以看到有些年轻人说，我一开空调一沾凉的，我现在就腹泻。我门诊中就曾经见到一个30岁的小伙子，他说现在夏天我都不敢沾空调，办公室里都有空调，我也不能像很多女同志披个披肩，可是我一到办公室一受凉就跑厕所。那我跟他说了，可以吃理中丸。其实这个30岁的男士是因为他20多岁的时候吃凉的东西太多，中焦脾胃虚寒。当然我还说，不是所有的腹泻都适合理中丸，只有辨证属于脾胃虚寒的才能使用。如果发现自己有适应症，一定要看一下中医大夫，让大夫帮你把关，才能合理使用这些传世的千百年的传奇古方。任何药不是食物，可能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附子理中丸，有的人会出现个体的差异，出现恶心啊、呕吐啊，甚至出现胃肠道的反应啊，有的出现一些过敏的现象啊，这时候一定要及时停服你所服的理中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停药以后观察到底是不是它造成的。所以我们服药有其症用其药，辨证论治遵医嘱，还要根据自己的个体差异选择使用，这样才能安全有效。好了，我总结一下，从理中丸到附子理中丸就是一个中医传承发展的过程，到了现在我们临床上还在应用它，

0: 疗各种脾胃虚寒的疾病。
1: 好，今天呢，王国伟医生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千年古方传承千年，依然护佑着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你的肾决定你的命。人体中啊，肾脏和心脏地位是等同的。心脏停止跳动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肾脏停止代谢也意味着生命的凋亡。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脏概念不一样。西医的肾呢，是解剖形态上的肾以及它所具有的代谢功能。中医对肾的认识涉及现代医学的泌尿、生殖、内分泌、中枢神经以及血液系统等方面。下面呢，我们就请空军总医院中医和西医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您的肾脏健康支支招。西医提醒句句警钟，我们先来听一听空军总医院肾病科的主任伦立德医生怎么说。伦立德教授提示，中国目前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达到10%，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可能有1/5以上患有肾脏病。慢性肾病有慢性肾炎、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以及尿酸性肾病等。在发达国家，糖尿病肾病是导致慢性肾衰竭的第一位病因。未来糖尿病肾病呢，也将成为中国慢性肾衰竭的第一位原因。中国目前糖尿病总体患病率为9.7%，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病程10年以上，往往累积肾脏。早期表现呢是微量的白蛋白尿，后期出现大量蛋白尿，逐渐引起肾功能损伤，并且伴有高血压、水肿等。晚期呢则出现肾功能衰竭。晚期糖尿病肾病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糖尿病治疗的关键在于早期预防、早期治疗，严格控制血糖。糖尿病的病程超过5年以上的，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定性、肾功能，并且呢注意测量血压，做眼底的检查。一旦发现尿蛋白，则应该及时到专科就诊。近年来，高尿酸血症、痛风的患者越来越多，带来的慢性尿酸性肾病可以表现为腰痛、夜尿增多、多尿以及高血压等。尿液检查还可以看到少量的蛋白尿、血尿。多数这类患者并没有任何症状。预防高尿酸血症的肾损害，应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控制好尿酸水平，以免造成肾损害。慢性肾脏病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许多到医院就诊的重症尿毒症的患者往往是第一次看病，及时发现肾脏病的蛛丝马迹是最重要的。慢性肾脏病不像心脏病会出现心绞痛，肺部疾病可以出现卡血、咳嗽等等。慢性肾脏病往往早期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单纯出现尿蛋白、血尿或者是眼睑下肢浮肿，而少量的尿蛋白不一定导致明显浮肿，只是出现尿中的泡沫增多，血尿呢则往往肉眼看不见。所以出现尿中泡沫增多，尿的颜色有了变化，眼睑或下肢浮肿应该及时就诊。当慢性肾脏病逐渐进展到肾衰竭的时候，会出现贫血、恶心、呕吐、水肿、心慌、气短等多种系统疾病的表现。重视健康查体最为重要。当您年龄超过40岁，已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痛风，长期服用解热镇痛药物，并伴有系统性疾病，应该定期的进行肾脏病方面的检查。或者呢，健康查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并且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尽量延缓肾脏病的进展。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空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马建伟怎样说。马建伟主任提示，呵护肾脏别任性。 目前呢，慢性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问题，患病率

日益增高，而且呢，持续进展引发透析、心脑血管并发症以及死亡率。因此，马主任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千万不要太任性。肾除了主持人体的水液代谢之外，其主要方面还具有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司二便、开窍于耳，主管人体生长发育、生殖繁衍等生理功能。由于肾所主器官大多在腰以下，所以又有腰为肾之府之说。保护肾脏，预防慢性肾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适量饮水，不要憋尿，每天喝足够的水并及时排尿，可以预防尿路感染，还可以减少尿路结石的发生。二、节制饮食，切忌过饱，进食大量的蛋白质以及盐分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有损肾脏功能。第三，增强体质，防止感染，积极锻炼身体，减少感染性等疾病。一旦感冒后出现水肿、小便泡沫多、高血压，应该及时就诊。当咽喉扁桃体发炎，要及早的治疗，否则会引起链球菌感染，容易诱发肾脏疾病。第四，有病就医，不要滥用药。止痛药、抗菌素、感冒药以及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如果服用不当，都可以引起肾功能损伤，要按照规定的剂量疗程服用，不要吃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保健品。第五，控制疾病，注意复查，注意全身疾病对肾脏的损害，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痛风，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定期的复查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还有肾功能。第六呢，则是重视结石，及时治疗。输尿管结石容易造成肾积水，长久下来可以造成肾损害。出现以下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到医院检查。一、不明原因的乏力、疲劳、腰部酸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二、小便次数增加、憋不住尿、小便的时候尿道疼痛，提示可能患有泌尿系感染；夜尿增加呢，是肾脏功能不良的早期临床表现；三、尿血，常见于急慢性肾炎、结石、肿瘤或泌尿系感染，尿中泡沫增多，表明尿液中排泄的蛋白质异常增多；四、反复眼睑、颜面、下肢浮肿、血压增高；六、小便量骤减或异常增多；七、不明原因的牙龈出血、皮肤瘙痒、抽筋以及贫血等，都需要高度的重视。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远景。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贺军教授和您说说体质养生。
4: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3: 体质也就是机体素质，是指人体秉承先天遗传，受后天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功能和形态上相对稳定的固有特征。那么体质养生都有哪些特点？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有请贺军教授。
14: 人的相貌都不一样，人的性格特点都不一样，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实际上慢慢我们就会发现，人和人他的体质状况，身体对某些外在刺激的反应他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一年四季永远怕冷啊，到了即便是到了非常这个炎热的夏天，他也会这个表现为什么手脚发凉啊，身体永远蜷缩着，长衣长袍长裤啊穿在身上，晚上睡觉还要盖厚厚的棉被。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表现为什么呢？一年四季怕热啊，这个就是到了秋季天气非常凉了，他依然这个会什么呢，觉得这个热得不得了，不停地出汗啊，要扇扇子，要开空调。有的人我们看上去很胖啊，说你少吃点，但是呢他说我就是喝凉水也长肉。但是有的人呢很瘦啊，有的小姑娘很瘦，你看她呢确实胃口很好啊，就是我们说这种人是叫海吃不肥。同时呢也表现出来，我们所有的人也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特点呢？就是疾病的易患性也不一样啊。有的人一病他就会走呼吸系统啊，就变成嗓子疼，继而这个咳嗽咳痰发烧。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容易走脾胃系统啊，稍微吃的这个不合适了啊，吃点凉的吃点硬的，他就会胃痛胃胀。 还有一部分人他的神经系统好像是格外衰弱，这个动不动一点点生活当中的小的刺激他都会失眠。那么这些不同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实际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的差异。体质是什么？我们如果给他一个概念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人在身体素质和性格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状况。一个人体质的形成，它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方面是先天因素啊，包括这个父母的体质特点，他对子代的影响，母亲在受孕的时候，这个父母当时的一种身体状况，母亲怀了孕之后她的饮食结构，她的这个精神心理状态，都会对孩子的体质形成一种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后天的因素，我们这个每个人从小生长的一种环境，他的饮食结构，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这个生活经历，以及他的精神心理状况，都是形成他体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严格说来，每个人的体质状况它是都不一样的，也就是就像我们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貌相同的人一样，我们也很难找到两个体质完全相同的人。但同样，即便是大家都有所不同，也是存在某些特点上的一种趋同性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一类人他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这种趋同性，我们可以把人进行一个体质类别的划分。我们现在这个一般采用的是种九分法，这种九分法是把体质分为这么九个类别，一个是阳虚体质、阴虚体质、湿热、痰湿、淤血、气瘀、气虚、过敏和平和体质，这么九个类别。除了平和质之外，其他那八种体质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病理性的倾向，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亚健康，都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状况。
13: 体质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决定了我们对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得病之后对治疗的反应和他们的预后转归。那么体质究竟有哪些分类，对应的症状又有哪些呢？让我们继续有请贺娟教授。
14: 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体质，叫阳虚质啊，阳虚体质。说到阳，说到阴，可能大家觉得很熟悉这个词啊，接触中医就要接触一个词叫做阴阳。那么阴阳到底是什么？阴阳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构成我们生命活动的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啊，这个生命活动的这种存在，它是阴阳这两种因素平衡协调的结果。如果其中一种因素这个出现了异常，它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病变。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阳虚质、阳虚体质，就是属于我们身体的类似于自然界的那种阳光的那种什么呀，非常温暖、非常明亮，能够促进这个生命活动什么呀，这个功能生长的这种力量小了啊，这种能力小了。谈到阳虚，咱们首先谈一个话题啊，谈一个问题，阳虚了，我阳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一个基本征象是什么？我怎么样知道我自己是阳虚体质？好，第一个这个征象啊，最典型的征象，阳虚体质就是怕冷。这一点我想很容易理解，阳气一不足，温热之气一不足，你本能的就会畏寒畏冷。判断阳虚体质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伸手一握手是冰凉的，基本上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阳虚质啊。因为啊，这个《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四肢为诸阳之本，也就是四肢它的温度是判断人体阳气它的状况的一个什么呀，最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手脚的温度是判断阳气是否充盛的一个很什么很重要的一个部位。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喜欢吃这个比较温热的食物。这个凡是阳虚体质，它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见到食物看到热的啊，这个刚做出来的热菜热汤，他就很喜欢吃，桌子上摆的那种冰凉的那种冷饮啊，啤酒，他就会本能的避开啊。这个饭凉了，我就坚决不吃啊，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为什么呢？一般阳虚体质，他同时 都会表现出什么呀？脾胃

0: 的虚寒症，所以他吃了凉的东西他会很不舒服啊。第三个方面是精神不振啊，精神萎靡。阳虚体质永远是什么呢？像它的形体一样，在那蜷缩着一样，它永远是一种精神非常萎靡、非常低落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呢？这个人的按照中医学啊，人的这个精神神气，它需要阳气的温养。这个阳气温养，这个神气才能够焕发出来啊。所以呢，阳气不足，这个神气它也会不足。精神不振是阳虚体质在精神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第四个方面就是睡眠。阳虚在比较轻微的时候，它是表现为睡眠偏多的啊。一般人这个可能6到7个小时的睡眠足够了一天，但是阳虚体质不一样，阳虚体质可能它需要1天10个小时的睡眠。他如果睡不到10个小时，睡不到9个小时，他都会觉得很疲惫啊，这个第二天都会什么呢？这个头晕啊、头昏啊、四肢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非常明显。阳虚体质在睡眠方上的一个重要征象。阳虚体质啊，还可以自己照着镜子，伸出舌头来看看自己的舌头。啊，阳虚体质的舌象，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上面挂着一层水，啊，水分偏多，颜色淡并且亮晶晶的，就是含有很多水分的舌头，基本上是一个阳虚的征象。这是这个作为阳虚体质，我们判断阳虚体质外在征象的几个特征啊。
1: 阳虚体质的外在表象为胃具寒冷、手足不温、喜热饮食、精神不振、睡眠偏多。此外，作为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阳虚体质的人群最容易罹患哪些疾病呢？
0: 人和人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一个方面是表现在人的相貌都不一样，人的性格特点都不一样，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实际上慢慢我们就会发现，人和人他的体质状况、身体对某些外在刺激的反应他也不一样。这个有的人是一年四季永远怕冷啊，到了即便是到了非常这个炎热的夏天，他也会这个表现为什么手脚发凉啊，身体永远蜷缩着，这个长衣长袍长裤啊穿在身上，晚上睡觉还要盖厚厚的棉被。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表现为什么呢？一年四季怕热啊，这个就是到了秋季天气非常凉了，他依然这个会什么呢？觉得这个热得不得了，不停地出汗啊，要扇扇子，要开空调。有的人我们看上去很胖啊，说你少吃点，但是呢他说我就是喝凉水也长肉。但是有的人呢很瘦啊，有的小姑娘很瘦，你看她呢确实胃口很好啊，就是我们说这种人是叫海吃不肥。同时呢也表现出来，我们所有的人也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特点呢？就是疾病的易患性也不一样啊。有的人一病他就会走呼吸系统啊，就变成嗓子疼，继而这个咳嗽、咳痰、发烧。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容易走脾胃系统啊，稍微吃的这个不合适了啊，吃点凉的吃点硬的，他就会胃痛胃胀。还有一部分人他的神经系统好像是格外衰弱，这个动不动一点点生活当中的小的刺激他都会失眠。那么这些不同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实际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的差异。体质是什么？我们如果给他一个概念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人在身体素质和性格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状况。一个人体质的形成，它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方面是先天因素啊，包括这个父母的体质特点，他对子代的影响，母亲在受孕的时候，这个父母当时的一种身体状况，母亲怀了孕之后她的饮食结构，她的这个精神心理状态，都会对孩子的体质形成一种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后天的因素，我们这个每个人从小生长的一种环境，他的饮食结构，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这个生活经历，以及他的精神心理状况，都是形成他体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严格说来，每个人的体质状况它是都不一样的，也就是就像我们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貌相同的人一样，我们也很难找到两个体质完全相同的人。但同样 即便是大家都有所不同，也是存在某些特点上的一种趋同性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这一类人，他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这种趋同性，我们可以把人进行一个体质类别的划分。我们现在这个一般采用的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对体质进行的一种九分法。这种九分法是把体质分为这么九个类别，一个是阳虚体质、阴虚体质、湿热、痰湿、淤血、气瘀、气虚、过敏和平和体质，这么九个类别。除了平和质之外，其他那八种体质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病理性的倾向，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亚健康，都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状况。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体质，叫阳虚质，啊，阳虚体质。
1: 综上所述，中医根据人们体质特点上的驱动性，将体质划分为九种特性，而除去平和体质外，其他八种体质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作为亚健康状态的阳虚体质，它又会表现出怎样的征象呢？
0: 说到阳，说到阴，可能大家觉得很熟悉啊，这个词啊，这个接触中医就要接触一个词叫做阴阳。那么阴阳到底是什么？阴阳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构成我们生命活动的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啊。这个生命活动的这种存在，它是阴阳这两种因素平衡协调的结果。如果其中一种因素这个出现了异常，它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病变。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阳虚质、阳虚体质，就是属于我们身体的类似于自然界的那种阳光的那种什么呀，非常温暖、非常明亮，能够促进这个生命活动什么呀，这个功能生长的这种力量小了啊，这种能力小了。谈到阳虚，咱们首先谈一个话题啊，谈一个问题，阳虚了，我阳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一个基本征象是什么？我怎么样知道我自己是阳虚体质？好，第一个这个征象啊，最典型的征象，阳虚体质就是怕冷。这一点我想很容易理解，这个阳气一不足，温热之气一不足，你本能的就会畏寒畏冷。判断阳虚体质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伸手一握，手是冰凉的，基本上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阳虚质啊。因为啊，这个《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四肢为诸阳之本，也就是四肢它的温度是判断人体阳气它的状况的一个什么呀，最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手脚的温度是判断阳气是否充盛的一个很什么很重要的一个部位。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喜欢吃这个比较温热的食物。这个凡是阳虚体质，它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见到食物看到热的啊，这个刚做出来的热菜热汤，他就很喜欢吃，桌子上摆的那种冰凉的那种冷饮啊，啤酒，他就会本能的避开啊。这个饭凉了，我就坚决不吃啊，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为什么呢？一般阳虚体质，他同时都会表现出什么呀？脾胃的虚寒症，所以他吃了凉的东西，他会很不舒服啊。第三个方面是精神不振啊，精神萎靡。阳虚体质永远是什么呢？像它的形体一样，在那蜷缩着一样，它永远是一种精神非常萎靡、非常低落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呢？这个人的按照中医学啊，人的这个精神神气，它需要阳气的温养，这个阳气温养，这个神气才能够焕发出来啊。所以呢，阳气不足，这个神气它也会不足。精神不振是阳虚体质在精神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第四个方面就是睡眠。阳虚在比较轻微的时候，它是表现为睡眠偏多的啊。一般人这个可能6到7个小时的睡眠足够了一天，但是阳虚体质不一样，阳虚体质可能它需要1天10个小时的睡眠。他如果睡不到10个小时，睡不到9个小时，他都会觉得很疲惫啊，这个第二天都会什么呢，这个头晕啊、头昏啊、四肢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非常明显。阳虚体质在睡眠方上的一个重要征象。阳虚体质啊，还可以自己照着镜子伸出舌头来看看自己的舌头啊。阳虚体质的舌相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上面挂着一层水，啊，水分偏多，颜色淡并且亮晶晶的，就是含有很多水分的舌头，基本上是一个阳虚的征象。作为阳虚体质，我们判断阳虚体质外在这个征象的几个特征，实际上相对而言，这九种体质当中导致疾病种类最多的就是阳虚体质。简单的说一个道理，整个自然界生命活动的这种什么呢，这个出现也好，维系也好，它依靠的是什么？可能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依靠什么来维系着？同样也是什么呀，类似于自然界阳光的这种温热阳气。所以一旦阳虚了，我们的人体各个脏腑组织它的这种什么呢，生化活动也要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进而出现什么呀，一定的病理变化啊。那么作为阳虚体质，它容易引发哪些疾病？首先就是脾胃虚寒症，实际上半数以上的阳虚体质都会有脾胃的症状出来，这个表现为这个稍微这个饮食不慎啊，吃点凉的啦，喝点冷饮啦，或者是这个吃的稍微多一点，吃的稍微难以消化一点，这种东西就开始胃痛啊，胃胀，这个有的呢就会出现这个拉肚子，有的就会出现什么呢，吃完饭以后总是在这个地方堵着啊，消化不了，老是不往下走，这食物不往下走。还有的会表现什么打嗝嗳气啊，还有的会有什么呢，食道的这种烧灼感啊，或者是反酸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脾胃虚寒的征象啊，是阳虚具体到人体什么呀，消化系统的阳气不足的一个体现啊。当然从现代医学来说，阳虚体质容易罹患的病症就是什么呢，像胃溃疡、萎缩性胃炎，都是这个阳虚体质容易出现的胃部疾病。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女性生殖系统的疾病，这个一般阳虚的女性啊，她很容易出现月经的紊乱啊，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些病症特点，比如说表现为剧烈的痛经，表现为月经延期啊，本来该这个28天、30天一致的，她可以45天或者2个月才来一次，啊，月经量少，这个人家3天到5天，她1天就没了。或者是呢表现为月经这个颜色非常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一个血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崩漏啊，1个月它有20天再来月经。那么这个出现生殖系统的疾病，生殖系统的这个问题，这是阳虚体质最容易见到的，我们中医叫做宫寒症。当然从我们现代医学上来这个角度来说，容易出现哪些病症呢，就是像女性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这个子宫肌瘤，这个血液一凝滞不行了，它慢慢的就形成一个肿块啊，形成子宫肌瘤，形成卵巢囊肿啊等等。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男性性功能的衰退。作为一个男性，如果阳虚了，那么他容易出现的问题呢，也是出现在生殖系统。这个生殖系统的问题呢，就是表现为这个男性啊，可能这个一般的男性啊，到了60、70岁以后，他才表现为生殖功能的这种衰退。但是呢阳虚体质的男性他会很早的早早的进入这个状况，这个表现为这个性功能低下呀，阳痿啊，早泄啊，伴随着什么呢，容易疲劳啊，腰膝容易这个酸冷啊，精力这个不济啊，并且这个脱发呀，失眠呀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第四个方面呢，这个就是腰部的酸痛不适和发冷。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我人体的阳气，我这温热之气从哪发出来呢，是从肾里面发出来的，是从什么呀，我们人体啊躯干的什么呀，这个躯体的脏，这个胸腹腔的最下位置的这个什么呢，肾，从肾里边发出来肾阳。所以如果肾阳虚，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和什么呀，这个肾相对的这个位置腰出现相应的冷痛啊，所以腰酸腰冷腰痛，这是肾阳虚最典型的症状，或者是阳虚体质最容易见到的一个征象。第五个方面就是出现什么呀，面部肤色的改变。阳虚体质特别是女孩子，她在这个生殖系统的这种血液瘀滞不行，这种宫寒出现的这种痛经啊，出现的月经后期啊，月经量少啊，这是血液瘀滞不行的表现。这种情况她很容易就表现在面部啊，也就是下部的血液容易瘀滞不行，同样别的地方的血液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表现在面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征象呢？脸整个是灰暗的，发青发黑，啊，这是一种整个的这种色彩。有的它整个的不青不黑，但是出现斑块，啊，出现色斑，出现褐斑，啊，这是它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征象。第六个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失眠烦躁。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阳虚滞啊，在阳气这个虚的不是很严重的这种早期，它是容易表现为睡眠偏多啊，永远要比别人多睡上两个小时才够啊，体质整个是偏弱。但是呢，阳气虚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它继续发展，它反而是睡眠少了。怎么个睡眠少呢？睡不着了，也就表现为失眠烦躁这种情况。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

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

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

0: 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优美曼妙，智慧鲜活，
3: 雨水和谷雨、小雪、大雪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
2: 古老神秘，
4: 中国书法通常是指用毛笔写汉字的技法，它是高级的线条空间艺术，
2: 绚烂多彩。
5: 中国人在过端午节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人，屈原。
6: 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人之馈赠，后人之宝藏，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7: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瑜。听完了中国非遗技艺，接下来的是博物志，今天和您聊一聊敦煌艺术中的丝绸之路。自从2013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被唤醒，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而敦煌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枢纽，它见证了千年间这条漫长道路的沧桑岁月和悠久历史，并通过敦煌莫高窟中很多瑰丽的壁画和造像反映出来。
8: 丝绸之路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会西安市出发，经敦煌通往西域，直达中亚、印度、西亚，再到欧洲。在敦煌的壁画中，有相当多反映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莫过于张骞出使西域图了。张骞是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的使节，他的出使西域标志着以国家为单位的大交融在丝绸之路上拉开了大幕，这是标明史册的大历史。
1: 敦煌壁画中赫赫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绘制于公元7世纪左右的中国初唐时期，它位于莫高窟第323窟，由三个画面组成。 第一幅画面位于右上角，画的是汉武帝拜金柱神像。画中一座挂着甘泉宫匾额的宫殿内立着两尊佛像，一位帝王正带着群臣礼拜。帝王下方的标题上写着汉武帝降旗部众讨匈奴，并获得二金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元寿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在击破匈奴休屠王时确实获得了祭天金人，但金人有几个，长什么模样，放在哪里，权威的中国史书如《史记》《汉书》其实并没有记载。壁画标题这段文字来自《魏书·释老志》，作者魏收生活在佛教兴盛的北齐，所以这一幅画应该是接受了佛教信众改编后的说法。第二幅画居中，画的是张骞拜别皇帝，这是故事的主体。画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身后有多名侍从僚属跟随。帝王的对面持护板跪拜者就是张骞，他们之间的标题写着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之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不过前汉中宗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不可能是他派张骞去西域，这里使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实际上是元寿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委任张骞为中郎将，组了个300多人的超级外交团，带足一直令西域羡慕的中华物产，第二次出使西域。这回主要是想跟与匈奴不和的乌孙人结亲，劝他们东返故地，借此断了匈奴的右臂。但是正赶上了乌孙王昆莫家庭内部闹矛盾，劝其东归的目的没有达成。不过这次张骞派副使们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渊、大月支、大夏、安西、于田等国，让西域诸国一睹了大汉风采。公元前115年，张骞一行带着乌孙使者数十人热热闹闹地回到长安，之后各位副使也陆陆续续带着大夏等国的使者们前来。如果说第一次出使是让中原知道了西域，那么第二次出使就是让西域见识了中原。左上角是第三幅画面，一位使者带着两位持金节的侍从穿过大山，向一座城池进发，城中心为一座佛塔，城门口站着两名僧人，僧人旁的标题中有大夏字样。这个画面表现了张骞最后到了大夏国，见到了佛塔，知道了金人神像原来是佛像。绘制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初唐时期，正是道教居于佛教之先，佛道相争的时代。佛教信徒借张骞出使的故事，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了200多年，以此以道教抗衡。这幅画是莫高窟第323窟的8幅佛教史记画之一，其他七幅也多有史实可考。当时的敦煌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方法，绘出一部佛教史绘本，用图像记录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8: 也有多幅壁画描绘了外国使团商队出入贸易等内容，而这些壁画的内容又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实证，比如一只汉简，简是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这只汉简记录着汉代的时候驿站用了18担粟米来喂乌孙国使团的马匹，相当于用了200多公斤的粮食。

0: 从数量上来推测，此次乌孙使团队伍十分庞大。这件事儿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却实实在在发生在了丝绸之路上的某一个瞬间，而正是这无数的瞬间集合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1: 丝绸之路对于当时的商旅来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横穿欧亚的丝绸之路不但道路险阻，气候恶劣，而且有大盗土匪出没。壁画《商旅遇盗图》就真实再现了古代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旅所面临的艰辛和危险。画面中马背上用于运载货物的鞍架已经被卸了下来，高鼻深目满脸胡须的胡商，有的用布裹着头，有的头戴高尖顶的白毡帽，面对持刀抢劫的匪徒，他们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祈求保佑。来自西域的胡人商队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主体，胡商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屡见不鲜，在出土的文物中也有大量反映。比如有一块唐代的砖，以阳刻的方式表现了一位胡人牵着驮载货物的骆驼。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在他的一首《凉州词》诗中写道：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驮白练到西安，也描述了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辛苦。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是交换货物，更有文化和艺术的交流融汇。文物中一个唐代铜俑很引人注目，它的形象和唐诗中描绘的胡腾武场景很相似，造型也很传神。胡腾武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在北朝到唐代时期十分流行，得到中原贵族赏识，曾经风靡一时。舞蹈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腾踏舞步为主，既雄健迅疾，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隋唐时期的西凉乐被视作国乐，在演奏时就常常伴以胡腾舞。高善木石造像塔是佛教传到中国后本土化的产物，这座北凉时期的石塔大小如同一枚炮弹，采用的是印度佛塔样式，但在基座八面分别刻了八卦图像，表示了八个方位。它开创了中国特有的八面佛塔先河，是最早的八卦实物资料之一。塔的顶部又刻有北斗七星，表示塔寺坐北朝南的传统风水观念。景教十字纹铜牌饰也是文化交融的一件证物，它出土于敦煌莫高窟的北区，是一件佩戴的徽章。景教是唐代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十字架牌饰是入教者信仰的标志。还有一组回鹘纹木活字也值得一提，虽然史料中没有发现回鹘纹木活字的确切记载，但是这组出土的木活字上有明显的墨迹，显然是当时用过的。专家研究后推测，这组木活字的年代应当在12到13世纪上半叶，早于德国古登堡使用金属活字200年左右，开创了拼音活字印刷的先河。
0: 是啊，通过这个敦煌壁画与造像，好像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僧侣、探险家，不同种族和身份的芸芸众生，跋涉在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串联起了欧亚大陆上思想与文化传播的轨迹。宗教题材是敦煌壁画与造像最主要的表现内容，九色鹿、舍身饲虎、强盗成佛等著名的佛教故事在敦煌的壁画上都有很精彩的呈现。
2: 九色鹿的故事画在莫高窟第257窟的西壁，画师采用了中国传统的

0: 长卷式连环画的形式，以从两头到中央的顺序详细描绘了故事发展的经过。壁画上的九色鹿向国王陈述事情经过的场面，他昂然挺立的形象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宗教题材的壁画中，乐舞图像可以说是最美的。资料显示，在敦煌的石窟群中，有370多个洞窟会有乐舞图。壁画中的乐器涵盖了吹奏、拉弦、弹拨、打击等类型，约50种，7000多件。壁画上的大型乐队最多的达到了38个人。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最著名的自然是飞天了。它融合了汉唐舞蹈传统、古印度佛教文化和周边众多民族的舞蹈，别具特色，并借由丝路花语、千手观音等舞蹈作品深入人心，令人陶醉。反弹琵琶是敦煌舞蹈中的经典动作，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莫高窟第112窟的霁月天反弹琵琶壁画。霁月天是佛教里的香音之神，在敦煌壁画中也指在天宫中奏乐的乐伎。这幅壁画中的霁月天弹拨琵琶的造型十分独特，专家介绍，在西藏的定日地区，今天仍然有反弹四弦琴的舞蹈。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舞蹈形象从唐中期以后开始大量出现，可能也和这一时期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有关。走进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乐舞图绘制于初唐，是唐代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描绘了佛国世界霁月天奏乐歌舞的场景。画面正中是一座灯楼，两侧是乐队，共28个人，分为2组，正在演奏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种打击、吹奏、弹拨乐器。两队舞伎在小圆毯上旋转腾踏，舞衣飞扬，跳着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1: 敦煌艺术中还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有不少得到了文物的印证。比如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供养人的形象，一些女供养人的妆容，无论是脸上铺粉、唇上涂红，还是画眉毛、戴头饰，那讲究精细程度一点不比当代逊色。现在一些古装电视剧中的人物造型，有些与现代审美不符的地方，比如唐代女子嘴唇只涂红中间部分，眉毛是剃掉以后再用笔画上的。通过敦煌壁画可以看出，唐代女子就是这样点唇画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瑜，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再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6: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0: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6: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6: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0: 南宫长万道，
6: 胜败乃兵家常识，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
0: 宋敏公道，
6: 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
0: 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
6: 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
0: 南宫长万想啊想啊，直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宋敏公一脸得意道：
6: 寡人说你斗不过寡人，你非要逞强，寡人再给你两刻时间，你再猜不出来便是输了。
0: 两刻过后，敏公亲手将碗揭开，露出一条五六寸长的蚯蚓。长万无奈，只得连饮两斗，满面发赤，已醉到八九分了。他也知道自己有些醉了，越醉心中越是不服，高声说道：
6: 主公，臣再和您赌一局，这一局若臣败了，罚酒三斗。
0: 宋敏公一脸讥讽道：
6: 赌什么赌？赌你猪一样的脑瓜，就是赌到天黑你也难赢一局，认输吧，撤局。
0: 长万又惨又愤，正要说些什么，一内侍走了进来，双膝跪地道：
7: 启禀主公，周王前世来见。
0: 宋敏公害怕南宫长万纠缠，闻言忙道：
6: 有请王使。
0: 说毕忙起身相迎。王使来到敏公跟前，展指读道：
7: 先王庄久病未愈，抛下万万苍生，驾崩落都，世子胡齐未继大统，号为喜王，以此布告列国，请列国及早复落，行吊贺之事。
0: 敏公听了诏书，当即说道：
6: 国有大丧，又有大喜，寡人理当亲往吊贺，只因健体欠恙，不能远行，天使暂且住下，待寡人选择一人，备上厚礼，随天使前往王都。
0: 未等王使回答，南宫长万上前奏道：
6: 臣为赌王都之胜，愿奉使一往。
0: 宋敏公笑讥道：
6: 且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算老几？你一求儿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0: 说的工人哄堂大笑，
6: 这一笑只笑得南宫长万面颊发赤，由羞转怒，奸臣酒醉一时兴起，不顾君臣之分，破口大骂道：无道昏君，你只知求不能为使，你可知求能杀人乎？宋敏公也怒道：贼求，你敢犯上作乱乎？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剑，南宫长万抢先两步，一拳将敏公击倒，单脚踏在他的肚子上，喝骂道：作乱又怎的？君不以臣为臣，臣岂能以君为君乎？你这会儿告饶尚且不晚，否则我将踏破你的肚皮。宋敏公也算是一条汉子，至死不告饶，反口口声声大骂贼酋，惹得长万兴起，猛一用力踩得他口中喷饭，惨叫一声，死于非命。工人见南宫长万杀了敏公，有惊呼而逃的，亦有拔剑上前擒敌的。长万拾起长戟，呼刺呼挑，顷刻杀了二十几人。众人见了，自知不抵，弃械而逃。蔡新玉逃，被长万一把揪住。娘娘，昏君已死，你还往哪里去？倒不如从了我南宫长万，保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蔡新挣了两下，没有挣开，张开樱桃小口，朝南宫长万的手臂恶狠狠咬去。长万大叫一声，用力一甩，将蔡新甩到一丈开外，跌倒在地。再看自己手臂，硬生生地咬去了一块肉，鲜血淋漓。南宫长万大踏两步，举戟朝蔡新刺去。蔡新双目幽怨地瞅着长万，不言不语。长万的心为之一动，挺戟试心，良久轻叹一声道：吾不忍杀你，你自去吧。南宫长万试了蔡新，提戟步行，急于朝门，欲大夫求木。求木道：主公何在？长万道：昏君无礼，无以杀之矣。求木笑道：将军罪也。长万道：我非罪，乃实话也。遂以身上血污试之。求木勃然变色，大骂道：弑君之贼，天理不容。一边骂一边举护朝长万击去。长万抛戟于地，双手来迎，左手将护打落，右手一挥，正中其头，头如鸡粉。长万拾起残齿，随手抛去，嵌入门板三尺。求木已死，长万遂拾起长戟，缓步而行，旁若无人。公子游乃宋敏帝从弟，与南宫长万相善，生篡位之心久矣。闻听南宫长万杀了敏公，忙遣人相招。长万行至东宫之西，与讨乱之兵相遇，为首者乃太宰华都也。只一回合，将华都斩于马下，于皆惊散。南宫长万来到公子游府邸，受到热情款待。趁酒酣耳热之际，公子游问道：将军杀了昏君，但宋不可无君，将军欲以何处？南宫长万道：我杀昏君，为的便是公子，公子难道不知吗？公子游满脸欢喜道：我知道，我怎能不知道？我所虑者，昏君亲弟尚有五人，且不说从兄从弟了。南宫长万道：在群公子中，唯玉说文而有才，若杀玉说，群公子不必虑也。公子游又道：待吾宣木庄之族，与昏君相亲，如若作乱，未知奈何。南宫长万道：可尽逐之。公子游道：善。少卿复又问道：是登基在先，还是杀人逐人在先？南宫长万回道：登基在先。为甚？公子未曾登基，便要杀人逐人，实出无名矣。公子游又道了一声善字，在南宫长万一手操办下，登上了宋君宝座。原打算登基那日寻一个借口杀了公子玉说，谁知玉说乖巧得很，不仅没有参加他的登基大典，反带着蔡新逃到了薄地。群公子见公子玉月逃匿，纷纷起而笑之，或奔薄，或奔萧。因萧地距离商丘近，守将大新文武双全，故而奔萧者居多。公子游见群公子出逃，理应遣将追剿，他不但不追，反而降旨一道，尽逐代武宣木庄之族， 五族辈族一股脑涌向萧地，凡是大新的势力愈发大了，一天到晚操练兵马，寻机攻宋。消息传到商丘，公子游忙召南宫长万商议。长万道：

0: 臣早已听说，宋之涣在公子欲说，非大心也。臣欲令犬子、南宫牛率兵围博，使猛获作之，主公以为如何？公子游道：甚好。当即降旨一道，命南宫牛率兵10000攻博，猛获作之。公子欲说早就料到宋兵必来，正思索着向何国借兵，蔡新献计道：在诸侯之中，以楚、秦、齐最强，而在这三国之中，论地以齐最近，论君以齐桓公最贤。况那齐桓公有一宠妃，乃魏国人，人称魏姬，与贱妾相善，不借兵便罢，要借就向齐国借。公子欲说点头称善，遂遣蔡兴出使齐国。魏姬闻听归友来访，忙迎至内宫设宴相款。三尊酒下肚，魏姬笑眯眯地问道：
1: 新妹，余姐听说您嫁宋之后，宋君对您十分宠爱，时常带在身旁，须臾不曾分离。今日是铁树开花，怎的竟然放你跋山涉水前来看望余姐呀？
0: 蔡欣未曾开言，珠泪先流，哽声说道：
1: 妹已成一个魏王人了。
0: 魏姬惊问道：
1: 宋君他驾崩了？
0: 蔡欣轻轻点了一点头。魏姬道：
1: 宋君他年纪轻轻，又未闻有身大病，怎么说崩就崩了呢？
0: 蔡欣便将宋敏公如何要南宫长万抛弃，如何伯爵，如何被杀等情况哭诉一遍。魏姬愤愤然道：
1: 似南宫长万这等乱臣贼子，不杀无有天理。余姐这就奏明主公，让他发兵讨宋。
0: 话未落地，易牙走了进来。易牙者，齐桓公宠臣也，因其居于齐之雍者，名巫，谓之雍巫。易牙乃其字，为人多权术，善骑射，兼精于烹调之计。齐桓公魏姬大统之后，自荐入宫，坐以仆役。忽一日，魏姬有病，想吃拉面，便问宫中御师，无一人会做。易牙自告奋勇道：让小人做一做试试。他一试便成，把那面拉得像丝线一样，也不知他在汤中加了什么佐料，做出的拉面比魏姬家乡的还要好吃。这一吃使魏姬的胃口大增，加之药物的作用，那病第二天便好了。魏姬心中高兴，赏他细绢十匹，白银20两，并把他擢为宫廷御师，做魏姬的专厨。也不知他在哪里学来的厨艺，魏姬想吃什么他便会做什么。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不知道是天界还是魏姬有意保持苗条不吃荤菜，他便来一个素菜荤做，几张豆腐皮加之香油、酱油、红曲，经他一摆布，变成了形色俱佳的素火腿。山药一斤，粉面、白面少许，加之葱姜、木耳、油盐、酱油、黄芽汤，经他一蒸一烧，变成了软润咸香的溜素鱼片。扒素鸡更是一绝，其做法是豆腐皮10张，在清水锅中煮几次后取出，用新抹布包压起来，约1刻钟取出，揭掉布，用刀片成2寸长、半寸厚的一块，摆在碗内，放上花椒、葱花、糯米、盐、黄芽汤，入蒸笼1刻3分，捞出即成，形似鸡块，嫩脆辣香。其他如炒肉丝、素鱼翅、素燕窝、素鲍鱼、素鸽蛋、卤大肠、黄焖鸡块等，都是行荤食素，调制奥妙，既悦目又爽口。他不止菜做得好，人也长得帅，白面长身，加上有一张巧嘴，很讨魏姬的喜爱。久而久之，二人便有了那种事儿。一有那种事儿，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不甘心再做一个厨师，3天2头向魏姬求告，让他设法将自己荐给桓公，弄个一官半职。 那魏姬推说自己离不开他，屡屡不肯答应。易牙故意把自己弄出病来，病得奄奄一息。魏姬见他病势沉重，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1: 吴兄，不是小妹非要把你霸在自己身边，小妹有小妹的难处，主公好色亦好疑，若有小妹出面见您，恐要引起她的猜疑，到那时您不但做不了官，弄不好啊还要人头落地呢。
0: 易牙气若游丝道：如此说来，臣这辈子非要老死御膳房了。
1: 魏姬道：非也。
0: 易牙叹口气道：哎，娘娘既然不敢将臣荐给主公，臣哪来的出头之日啊。
1: 魏姬道：小妹不敢见您，有人敢见您呢。
0: 谁呀？
1: 树雕。
0: 树雕？易牙轻轻颔首道：臣想起来了。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树雕的面貌和身世。树雕者，齐桓公之四人也。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贾之家，年纪也就在15、16岁，生得面如桃花，体如杨柳，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若非穿了一身男装，没人会把他当做一个男人。一年前，齐桓公去狩猎，与他相遇于途，大惊道：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在这里出现？他者宝平也，齐桓公的族妹兼情人，半年前已经亡故了。齐桓公遣人将宝平召到跟前，仔细一瞧，方知认错了人儿。有心放他归去，又贪恋他的美貌，载着一车带回内宫，折腾了一个通宵，方才遣归。将遣之时，抚背叹道：哎，你怎么是个男子汉呢？树雕满面不解道：男子汉怎么了？男子汉就不能留在内宫吗？齐桓公道：内宫全是女人，留一男人成何体统？除非你是一个阉人。树雕道：小人愿做一个阉人，伺候主公一辈子。齐桓公闻言大喜，立马遣人将树雕带到蚕室接受腐刑。何为腐刑？腐刑就是被人割去生殖器，永远不能再生育后代。受了这种刑罚，伤口会腐烂发臭，因此叫腐刑。又因为刑后不能伤风，必须像养蚕那样待在密不透风的室内，故而行刑室又称蚕室。到了行刑的这一日，齐桓公亲至蚕室，向树雕问道：你知道什么叫腐刑吗？树雕道：他们刚才已经给小人讲过了。齐桓公道：受了腐刑，你这一辈子不能娶妻生育孩子了。树雕道：只要能和主公在一起，还要妻子做什么？此话一出，齐桓公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用手摩挲着树雕的头顶说：好孩子，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寡人记着你，寡人让你享一辈子荣华富贵。待齐桓公离开蚕室之后，走进来三个男人，用冰水为树雕净身，而后用绳索将树雕紧紧捆住。操刀者手拿七星月牙刀，在他胯下操出嗖的一声响，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胯下，除了一个小洞在抽搐，什么也没有了。不止小洞在抽搐，他整个人也抽搐起来，疼啊，疼得他满头大汗，面如送葬金箔，惨叫一声昏死过去。他在蚕室整整待了100天，这期间齐桓公虽说没有露面，却隔个3、5天便遣人送些好吃的进来。到101天午时，齐桓公来了，将树雕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设宴为他压惊，收为公公，不离左右，宠爱之度尚在魏姬之上。魏姬见易牙闭口不语，恍有所思，柔声问道：
1: 乌哥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树雕，好端端的一个男人，硬被取了尘根，骗得不男不女，为什么？
1: 为的荣华富贵呀。
0: 魏姬意犹未尽，继续说道：
1: 他一个破落商贾的儿子，衣食无着，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要不是做了公公，他能住进内宫吗？他能天天伴君吗？他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吗？
0: 这且不说，听说他做公公不到一年，主公赏他的金银和戏卷不计其数，连高楼都盖起来了。易牙感叹道，
3: 如此说来，树雕的选择是对的，只是……
0: 他欲言又止，魏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道，只是什么？易牙道，
3: 愚兄岂非不知那树雕是主公的红人，但愚兄与树雕仅仅见过几面，愚兄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愚兄，他肯为愚兄在主公面前通融吗？
0: 魏姬道，这个吴兄尽管放心，有小妹呢，不过这事啊还不能急。
3: 为什么？
0: 树雕是有名的馋嘴猫，等吴兄病好后，小妹将树雕召来，烦吴兄做几个拿手好菜，好好的款待他一番，不愁他呀不为吴兄出力。易牙道，
3: 此计甚妙，愚兄这就下床备菜。
0: 魏姬道，你病成这样能下得了床吗？易牙道，
3: 不瞒贤妹说，哥患的是心病，这心病一出啊，病自然就好了。
0: 魏姬照他脸颊上轻轻扇了两下，嗔道，你坏你坏，把小妹骗得好苦。易牙一把将她搂在怀中吻了一吻，道，
3: 有道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我呀再给你坏个样子看看。
0: 一边说一边伸手入衣，在她酥胸上摸来摸去。
3: 树雕闻听魏姬有诏，不敢怠慢，太阳未落便来到了魏姬之邸，二人说了一阵闲话，魏姬便命上菜，第一盘是素鸽蛋，第二盘是溜素鱼片，第三盘是素鲍鱼，第四盘是素肉丝，第五盘是素扒鸡，第六盘是素火腿，第七盘是素黄焖鸡块，第八盘是素卤大肠。树雕越看越是怀疑，
0: 娘娘您开戒了？
3: 魏姬笑回道，
0: 没有啊。
3: 树雕道，娘娘既然没有开戒，怎么吃起大鱼大肉来了？
0: 魏姬笑吟吟道，你先别问，你吃一吃就知道了。当心夹了一块素火腿放在口里，树雕也夹了一块火腿吞下肚去，
3: 这好像不是肉啊。
0: 魏姬笑眯眯地瞅着他，像什么？树雕又夹了一块，细细品尝一番方道，
3: 有点像豆腐皮的味道。
0: 魏姬道，正是豆腐皮呀。
3: 树雕啊了一声道，豆腐皮，豆腐皮做得这么好吃啊。
0: 一边说一边又向盘里夹去。
3: 魏姬用筷子指了指溜素鱼片道，
0: 请你再尝一尝这盘溜鱼片。
3: 树雕果真夹了一块溜鱼片，
0: 这是什么东西啊，反正不是鱼。
3: 魏姬笑而不答。树雕一连夹了三块溜鱼片，也没吃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0: 魏姬笑道，是山药。
3: 啊，山药，我怎么没吃出来呢？
0: 树雕惊问道，来再尝尝这盘素扒鸡。
3: 树雕尝过素扒鸡，又尝素鸽蛋，带八盘素菜尝过一遍，若有所悟，原来这是素菜荤做呀。
0: 魏姬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对呀，正是素菜荤做。
3: 树雕道，这是谁做的，手艺这么好？
0: 魏姬笑回道，你别管是谁做的，我来问你，你想不想见见这个人呢？
3: 想啊。
0: 魏姬向随侍宫女说道，传庸师傅。
3: 不一刻，易牙跑了进来，朝魏姬一跪，叩头说道，小人参见娘娘。
0: 魏姬道，免礼，抬起头来，我让你见识一位大人物。
3: 易牙道了声遵命，将头抬了起来。魏姬指着树雕向易牙介绍道，
0: 这位便是主公面前第一大红人树雕四人。
3: 易牙忙向前膝行两步拜道，小人易牙拜见大人，祝大人长命百岁，心想事成。
0: 树雕连道，折寿折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易牙道了声谢公公，重又叩了一个响头，趴僵起来。树雕朝对面一指道，
4: 你也坐下吧。
0: 易牙道，
4: 有公公在此，小人哪儿敢坐呀，小人还是站着好。
0: 魏姬道，四人让你坐乃是高看你，别不识抬举，坐吧。
3: 易牙双手抱拳道，
4: 恭敬不如从命，小人僭越了，遂膝向坐了下来。魏姬道：
1: 俗话说无酒不成礼仪，公公难得到贱妾寒舍一坐，上酒。
4: 三人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很是投缘，也不知是谁动意行起了酒令，来着来着来起了绕口令。绕口令是利用语言的韵部有许多同音字的特点，在一句话中反复使用同一韵部的字，造成音近或音同，使人读起来感到绕口，一不小心就可能读错。绕口令酒令就是利用这一特点，自令官开始，每人按顺序说一个绕口令，要求前后衔接紧凑。说绕口令时，语言顺利流畅，不能吞吞吐吐，慢声慢语，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不能流利顺畅地把该说的绕口令说出来，就属违例，罚酒一杯。魏姬饮酒一杯，自认令官，口吐玉鸡道：
1: 老爷堂上一面鼓，鼓上一只皮老虎，皮老虎抓破了鼓，就拿块破布往上补，只见过破布补破裤，没见过破布补破鼓。
4: 吐字清晰，语言流畅，音如莺啼，一口气说完，引来一阵掌声。既知是树雕，第一遍顿了一顿，罚酒一尊，第二遍把库说成了鼓，罚酒一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

0: 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中方将向美方

0: 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自身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1: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0: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0: 地震幸存者卡里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1: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2: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0: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 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四户住宅，其中一户被完全掩埋，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1: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4: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过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1: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3: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0: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3: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0: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3: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0: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3: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0: 志愿者埃维琳·卡塔赫纳。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2: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5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5: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6: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5: “15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6: 预计十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中国“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6: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5: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6: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5: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15投资规模将超20,000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6: 这200,000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7: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8: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9: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8: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0: 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5: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0: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5: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 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7: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2: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十多家。
0: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10: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五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0: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11: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2: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 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7: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
2: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21: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阿里好不好？
2: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2: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教召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

0: 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洋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四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 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四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0: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五件套，这五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五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三五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三五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金果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三五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 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 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就是我们的空警600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

0: 联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1: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四年啊，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十一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空警六百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路列它就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三五啊、歼十五 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0: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啊，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啊，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啊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啊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它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 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啊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1: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3: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1: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2: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事实呢一再的证明所谓这个航母杀手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在解放军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 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呀，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

0: 赖清德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官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 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1: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极侦极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2: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 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 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它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架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 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他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他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1: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3: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 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 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的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 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

0: 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自行车坐地铁便民背后的治理细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

0: 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1: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2: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1: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3: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1: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2: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1: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2: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1: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3: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1: 足球带给这对妇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2: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1: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3: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0: 今年5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5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6月下旬到7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11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4: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5: 5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6月底和7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11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4: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6: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2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箱。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4: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3次爆花，
6: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11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12月初。
4: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6: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对于月季品种。
0: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7: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8: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盲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2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9: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8: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10: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
8: 不远的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11: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8: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7: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8: 记者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12: 香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8: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13: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

0: 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深化体旅融合，从世界杯、亚洲杯国际赛场展现大国风采，到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全民赛事，拼搏奋进，团结聚力，全民健身，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事业的鲜明标识。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这场全民草根足球盛宴打破了地域界限，带动四省区群众双向奔赴，点燃了整片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情。下面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燃东北。
2: 作为中国首个跨省区顶级城市草根足球赛事，东北超从5月23日持续到10月1日，开展34场对决。不同于职业联赛，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纯粹草根全民参与，球员全部都是扎根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赛事汇聚8座城市代表队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赛场下四省区球员球迷上演了一幕幕温暖名场面。内蒙古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3: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2: 一句趣味调侃让全网记住了鸡西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各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赛场，只为这一个足球之约。
4: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5: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2: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看台上还为黑龙江球迷下起了雪糕雨，鸡西市则把星海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黑龙江省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导演崔猛：
6: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星海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了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2: 场上是竞技对手，场下是邻里家人，没有对立隔阂，只有整片东北携手并肩的同心姿态。这场足球比拼实实在在把四省区拧成了一股绳，
7: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8: 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9: 东北超加油。
2: 如果说赛场拼搏是东北超的热血内核，那么全方位精细化有温度的民生服务与赛事保障就是这场全民赛事的坚实支撑。赛事期间，哈尔滨增设临时性交通标志，全力保障观赛出行秩序。公安部门投入2000多名警力，科学划分赛场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高106次列车列车长巩立：
10: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而且今天有很多球迷乘坐这趟列车去沈阳观赛，我们就利用猛虎列车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为了更

0: 好的服务球迷。我们特意在列车上设置球迷补给站，有润喉糖、解暑茶、巧克力能力棒，还配备了应急药品，满足旅客在乘车和观赛期间的需求。
1: 在传统赛事保障之外，黑龙江创新解锁观赛加消费加休闲全新模式，拓宽赛事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全省布设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遍布省内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让市民游客就近沉浸式感受赛事狂欢。
2: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
3: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赛事期间，黑龙江将推出超过500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超1亿元，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鸡西则面向其他赛区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
4: 推出观足球盛会，游旅发美景，品边境风情专属体验。凭身份证和球票，球迷不仅能免费游新凯湖、乌苏里江，还能仅用一分钱就可以品尝鸡西大冷面、刀削面。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八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千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景区预订量显著上涨，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呼和浩特队球迷队长刘超：
5: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1: 辽宁百余家知名景区面向球迷免票，黑龙江全域释放文旅消费福利，线上旅游平台同步发力，解锁赛事专属旅游线路，直播引流促销，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某旅行社负责人刘明新：
6: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凭借一张球票即可享受赛前赛后3天全域文旅优惠，90分钟的赛场竞技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城市文旅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7: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曹雪企鹅馆、咩咩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1: 从单一草根体育赛事升级到全域文旅融合、区域协同振兴的全新样板，东北超彻底打破城市发展孤岛，构建起跨省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暖心的服务保障留住人心，高涨的赛事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彻底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经济体制、全域振兴的叠加效应，为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 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5月11号清晨，北京地铁6号线慈寿寺站，骑行爱好者张石明推着山地车，他先弯下腰擦净轮胎上的泥土，确认没有尖锐突出部件，没有油污，然后走进地铁站。这是北京轨道交通向自行车开门的第二天，从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11座试点车站正式接纳自行车乘客，让自行车坐地铁方便了一些周末想去较远地方骑行的市民，他们不必再忍受从市区骑过去的漫长耗时，也不必把自行车架在私家车上自驾前往。这方便背后是北京这座日均千万客流量的超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场精细治理实验。先说票价，30元一次，看似比普通地铁贵出数倍，但内中包含对一名乘客和一辆自行车的特定服务，更隐藏着许多治理细节。自行车进站对安检、站台秩序、车厢空间、电梯使用都会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票价中要包含这些成本与风险溢价，而30元则是一道精细考量的门槛。在试点首日，4条线路发售101张骑行票，定价过低，自行车将大量涌入，车厢空间被挤占，普通乘客的便民就会被破坏。再看空间与安全，这11座车站试点是综合考量了周末客流、站台宽度、垂直交通设施后精挑细选的结果。例如6号线金安桥站有宽阔的站外广场和直达地面的无障碍电梯， S1线上岸站的站台宽度超过了普通车站，17号线未来科学城北站客流压力小，有宽通道，这些标准都经过对公共空间分配的精确计算，既保障了安全，也防止了车厢空间被过度占用。还有时间与秩序，试点只在双休日运营时段开放，避开了工作日通勤高峰，乘客需通过 APP 预约购买近30天内的车票， 每列车允许上车的自行车数量有限制，不是敞开上，而是有序进。进站后，自行车需套防护罩，走楼梯或垂直电梯，在指定车厢位置停放。这些约束性细节在地铁的快速大容量运送乘客核心功能与少数人的携车出行增值需求之间设置了一道可调节的阀门。阀门开多大，何时开，靠的就是这些看似繁琐的规定。北京地铁的试点是基于自身超大城市客流压力、现有站台条件、骑行爱好者分布状况，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有限开放方案。试点刚刚开始，未来是否扩大范围，能否在非高峰期常态化开放，是否设置自行车专用车厢，都需要根据客流监测、乘客投诉与反馈来调整。但目前这些具体而微的治理细节已让人们看到，一座城市的便民从来不是大开大合的一放了之，而是在无数治理细节上反复权衡、精准施策。便民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藏在一个票价数字、一座车站选择、一条尺寸限制、一种预约流程之中。这才是以人为本真正的落脚处。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是水果之乡，在人们熟知的苹果、梨、桃、草莓、蓝莓等众多水果当中，近年来樱桃一跃成为了人们的娇宠。最典型的就是每年六月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这个时候，身在大连的人如果不到市场跟樱桃打个照面，如果不主动给远在外地的亲友寄上一份新鲜的大樱桃，简直就像正常的生活链条上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少了一桩乐事。看吧，树上一个个饱满鲜亮散着清香的大樱桃，经过果农的手变成了香路上一筐筐一桶桶的丰收景。市场上一车车源源不断的新鲜果，经过商家的打理变成了顾客手中一箱箱一件件精品盒。大连的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变着花样品尝着。六月又到了一年收获时，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
5: 这就下雨下来好了，我全发走了。这是咱自个吃，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是唯一，
6: 这是没
5: 有。这俩都是没走啊，那个是萨王。
6: 这是哪的果？
5: 旅顺
6: 啊，
5: 十五。
6: 那个黑那个紫的呢？
5: 现在樱桃没有说百分之百甜了，就黄系的是百分之百，这是没枣，都带不甜不甜酸味儿
7: 啊。谢谢啊，
5: 没有事。
1: 位于大连城乡结合部的马兰广场车站旁，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小伙子摆的街边摊儿，过往的行人不断驻足，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尝尝滋味，更多的人随手买了三两斤，提着兜走开了。小伙子从容应对着，要知道平时在这个位置摆摊是不被允许的，但樱桃季例外。
8: 这是你今天新摘的是吧？
9: 去年摘的啊，你看就，
8: 哎呀，这么大个啊！
9: 嗯，你尝尝，
8: 这个个头在你这所有的果当中算是最大的吗？
9: 它不能是最大的，但是这个果
8: 啊
9: 非常好吃，它有点酸味儿，这个它有樱桃味儿。
8: 叫啥名啊？这个果？
9: 这叫惠黄刚。
1: 周顺刚是旅顺口区龙头村的果农，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大刚。他原本是个电焊工，电焊技术在大连最大的造船厂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因为不愿再干电焊的活了，就回到家里摆弄起了樱桃。樱桃树可不是随便就能摆弄好的，人家说是农果树，大刚说摆弄。听他讲才知道他的摆弄大有研究的意味。
9: 他也多少年了，咱弄研究
8: 村里还有谁种这个了？
9: 就我种最多。当初栽的时候，他将来不行，哎，就是赌一把，看他能不能行
8: 啊。
9: 就经过一冬天，证明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抗病，他要抗冻，就证明适应这个地上这个生存。
7: 干啥像啥，这是邻居们对大刚的评价。大刚也很得意自己的经验，问他是不是村里最大的专家了，他转而回答外边有比他强的。
9: 其实是樱桃树，你要管理好了，它并不难掰了。它首先这个解决一个涝的问题，你这个树，首先你不能涝着它，一涝根儿就坏
8: 啊，
9: 这树就完了。再就是气候，
10: 在气候你控制不了啊。第三个问题呢？
9: 再就看你自己了，你自己看你怎么掰了。这技术没有十年这个经验啊，你想掰明白不这么用。
10: 那你算咱们龙头村的最大的专家了吗？
9: 不行，你不能说我就全对，你这种就是互相互学习。
10: 那你还每年向外边去学吗？
9: 学，你这种是天天学。每年这个树这个变化你怎么弄，犯什么毛病你得学习。
10: 你
9: 他老在变化当中，这个樱桃树
10: 值得你学的都谁呀？
9: 瓦房的林森白个把比较出名。
7: 当记者问他，今年这个季节外地朋友来大连想吃樱桃的话，什么样的樱桃更好吃？大刚毫不客气，
9: 最好吃的是旅顺。
10: 为什么呢？
9: 旅顺龙头最好吃，不是这块，龙头自古以来的苹果最好吃，就是温差大，导致这个啊，这一个村儿就是从快活地到往里宰这个位置，就得一下冷好几度。地理位置决定水果的品质，就非常关键。
7: 大刚说的没错，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地区水果的品质。大连地处北纬38度线上，大连的樱桃等水果好吃，人所共知。大刚还说，不信你到双台沟樱桃批发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全国各地的商贩这个时候都聚在大连抢货呢。
10: 朱彪，这个停车没问题吧？这个地方
5: 前边也没事。
10: 这是最大那个樱桃批发市场吗？
5: 对啊，
10: 双台沟这个樱桃批发市场。
7: 市场外的大道旁有摆摊的，一问人家的果园就在身后，占着天然的地利之优势。果园女主人伺弄樱桃树50年了，热情又直爽。
11: 你要买多少？俺是早晨4点钟起来折货，你们把那这案呢重新给你剪，给你剪干干净净的，没有裂口，没有烂的
10: 啊。
11: 然后你走快递放心
10: 啊，
11: 你有脸面我也放心，咱就讲信誉。
7: 进到市场大门，记者马上被这番清早的热闹和繁忙的景象包围了，车声人语混杂着，不近听简直听不清对方的讲话。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摊位之间穿行，记者发现了一伙嘻嘻哈哈的人。
10: 你每个人眼前一个小秤，
12: 必须得这秤啊，这秤是。你看我称的果子，看11往上的就上那边的，11往下就上这边的。你看必须得称啊，我们看到了就拿起来了，是吧？你看这都是10个的，看11的，看12的，
13: 分俩等。
7: 原来这是几个专门从事分拣水果的女工。领头的霞姐说话的语速和她分拣的动作一样快，看到她们姐妹们的劳动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创造着欢乐。她们灵巧的双手不仅出现在大连的樱桃的批发市场，也会及时出现在全国各地需要水果分拣工作的其他市场。快乐的霞姐和她的团队是从大连另一个樱桃集散地金浦新区转站到这里的。能够来到这里，她说要感谢市场建设者和管理者，大连双台沟祥和樱桃批发市场刘丽艳女士。
14: 现在八趟棚子，这个棚子啊，我们叫档口，因为全国各地都来
10: 啊，
14: 我们必须给他们准备一块地方，就是收果、捡果、摆果，完之后运出去。
10: 这也是你们的创意？
14: 对，我家先生的。因为客人来了，你必须有一些环境啊，必须安置他们。
7: 讲话时始终把自己的先生放在前面的女主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市场的安商富商之道。当她谈到大连樱桃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的时候，刘女士道出了她的自豪。
14: 我觉得取得一个助力的作用，就是推向全国各地。老农这边吧，我们帮助他们去一个销售的渠道，全国各地的商贩把大连这个樱桃推向全国各地，真是天天看着他们挺自豪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走进 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沙县区是一个因为小吃而被大家熟知的小县城。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不少小吃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有的小吃的制作方法甚至保留着原始的特点，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除了曾到中国留学工作过的外国友人到沙县小吃来怀念中国味道，也受到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人民的喜爱。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莫哈瓦》，歌词讲述的内容就是被许多人称之为家门口食堂的沙县小吃。清晨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街头，街边小吃店的蒸锅已是热气腾腾，顺着晨曦往巷子里散去。店内是奶奶哄着孙子吃蒸饺扁肉，吃完早餐的人一边付钱一边和老板娘拉几句家常。在名利悠闲的县城，小吃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正在慢慢地淡化对沙县小吃的喜爱。不过这一切在2022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2022年，沙县小吃有了自己的第一条文旅创意广告片，广告一上线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 男人不止一面，
2: 哦对，沙县也不只有拌面，
1: 我们还有板鸭、水晶烧麦、金包银、玉饺、烫嘴豆腐、炸米冻、烙粑等等，这些要到沙县才能吃得到。
0: 猝不及防的反转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勾起了大家对沙县小吃的味道回忆。沙县小吃源 远流长，历史悠久，起源于夏商周晋宋中原黄河流域中华饮食文化，在民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尤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著称。如果说沙县小吃哪些最深入人心，那么四大金刚一定是榜上有名，拌面、扁肉、蒸饺、炖罐都是经典。但沙县小吃远远不只有这些，春节的年糕、清明的艾果、立夏的喜果、中秋的玉饺、盖新房乔迁时的糍粑、米冻、豆腐等等，统计出来啊，大约有240种，实打实的吃货天堂。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为了生计，挑着担子在城里叫卖拌面和扁肉，从此开启了沙县小吃走向世界的开端。它的特点是传统、纯正、纯手工制作，制作方便，价格又不贵，很受大家欢迎。沙县有句被广为传颂的话，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3: 那我们在秦岭哈，这97年秦岭哈出去的一部分村民哈，那就已经是挖了第一桶金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村里面哈，盖起了自己的一个房子。他们积累了这个财富以后哈，都城里面买了房子，然后把孩子哈也送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教育哈，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教育，他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0: 20世纪90年代，在沙县流传着一句口号：一元进店，两元吃饱。沙县小吃以薄利多销起家，大部分业主每天凌晨1-2点才休息，清晨5-6点就起床。包饺子、捞面、炖罐、洗碗，样样自己做。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夫妻店模式慢慢跟不上形势。一方面门店品质良莠不齐，定位低端；另一方面老一辈用透支身体健康换取财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4: 沙县小吃原来是那个夫妻店，做成标准化、规范化，然后产业化，做成的沙县小吃的一个产业链。然后我们县跟那个镇出的一系列的，就是鼓励去做小吃的一些政策。
0: 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了一条路子。不久后，沙县成立了有编制、有经费的小吃产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对沙县小吃业进行培训、研发，并推动起产业化发展。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
5: 我们的话，做好市场发展研究， 这个以及培训，这个挖掘市场的发展空间，来推动整个小吃产业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能够为沙县小吃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未来。
0: 面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沙县小吃啊，也要不断创新，引入新技术、新理念，跟上时代脚步。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说，沙县小吃20多年发展史背后，是沙县人坚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5: 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2016年前后，面对市场的整体的变化，竞争的增强，经营成本的增加，以及的话，沙县小吃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单一个体与整体市场抗衡的这种能力弱小的一些问题，县委县政府的话，这个当时是也依托我们新注册下来的带有沙县小吃字样的这个图文商标，推动沙县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这个现代化、国际化这种方向的话去发展，发挥沙县小吃门店众多、体量巨大的这么一个优势，推动我们小吃形成一条叫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0: 洗菜、和面、包馅、速冻，在沙县小吃产业园里，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停运转，各类食材自动被包成了一个一个精致的柳叶蒸饺，统一形象标识服务，由中央厨房自动化生产原材料，为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提供高质量保障的供应链，是沙县近年推动的革新。除了蒸饺的自动化生产，还有诸如花生酱、炸酱等各类配料的集中供应，并且组织小吃原辅材料的统一生产与配送。除了统一配送外，中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开始向统一管理、统一装修、统一产品的现代经营模式迈进，不仅确保了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也逐步改变了人们对沙县小吃低端的刻板印象。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4: 最早做的时候，也就是等于说，各做各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后面说就是我们也可以搞连锁店啊，受到启发，然后我们也这样搞，我们这配送物流跟上去，就不用再一麻袋一麻袋的从家里面背了。
0: 为了让更多沙县人可以学习到沙县小吃的技术，走向致富的道路，沙县政府成立了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加强沙县小吃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小吃经营者的整体素质。每年都会有众多沙县下属政区的下岗职工或者周边县市想学习沙县小吃技术的人来到沙县接受培训，学习正宗沙县小吃的做法。他们就像是播种人，将沙县小吃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政府助推加上沙县人自己外出闯荡的精神，不断促进着沙县小吃向外扩张。在沙县城区刻着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标语，这也是沙县人向外致富的精神写照。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在美国、澳洲、欧洲等诸多国家都能看到沙县小吃的身影。从走出山门再到走出国门，在海外走红的沙县小吃正成为传播中国美食的窗口，释放着小吃特有的魅力。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

0: 张竹立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 5.3%。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中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和积累了古代的先贤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更可以说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是古代医学实践的成果。那么这些传承千百年的中医古方究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
1: 五千年生息绵延，数千载寿世保元，伏羲九针神农药，岐黄问对天下传，大象岐黄。
2: 苟无书何，焉有此书。如果不是近代医学家王叔和整理出《伤寒论》，后人也许再也无法得以一见医圣张仲景记录下的一个个千年古方。可想而知，这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来说会是多么大的损失。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可以从王叔和编辑出版的《伤寒论》中了解到那些奇效良方，而理中丸便是其中之一。那么在历代的经典医案中，医生是如何运用理中丸来治疗病人的呢？
3: 那理中丸我们今天要讲的，它在临床上到底是怎么用呢？它的组成到底是什么啊？理中丸是《伤寒论》里边著名的方剂，它有温中散寒、健脾益气的作用，治疗脾胃虚寒、自利不可、呕吐腹痛这些病症的。大家看一下它的组成，理中丸一共有四味药：人参、干姜、甘草，还有白术。这四味药组成了理中丸，方中用干姜辛热。

0: 温中散寒，去其中焦的寒气，为君药，人参大补元气，培土就是健脾益气的作用，作为臣药。白术健脾燥湿为佐药，甘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为使药。所以这四味共同起到了健脾益气、温中散寒的作用。理中丸由四味药组成，附子理中丸由五味药加了附子，加强了回阳救逆、温中散寒还有温肾助阳的作用。历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理中丸都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医案。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著名的中医学家、临床大家胡锡树胡老先生，他就曾经治疗了一例虚寒下痢的病人。这个病人男性，58岁。这个病人是患的什么病呢？因为受凉以后出现腹泻，已经3个月了，每天泻3到4次，就是不好，吃了很多药了。找到胡老的时候，那精神状态也不好，乏力、倦怠、食欲不振，舌苔是白润的，脉是细缓的。胡老先生通过脉证总结以后，辨证理虚寒饮，升降失和，用理中丸加减，包括了陈皮啊、扁豆啊、泡姜啊，还有苍竹啊、炙甘草、党参等等，服药6副，腹泻即止，腹胀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好，又吃了6副，这病痊愈了。也就是说，很多脾胃虚寒的、泻痢不止的，可以用到理中丸。还可以用在什么呢？儿童的腹痛，小儿腹痛。在1995年的一天，我在儿科出门诊，来了一位家长，带着一个5岁的男孩来看什么病？肚子疼。那我一问这小孩，我说肚子哪儿疼啊？小孩一指就满腹都疼。后来再仔细的分辨，作为儿科医生，临床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判断他是脐周腹痛。多长时间了？快4个月了。最近1个星期逐渐加重，每天疼好几次，一会儿就过去。但是家里人说，看看是不是有寄生虫啊。其实现在的小孩的肚子疼，寄生虫、蛔虫啊、蛲虫啊，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了。基本上按现代医学者就是肠痉挛。我一看这小孩面色萎黄，形体是消瘦的，平常食欲也不好，所以是一个典型的脾胃虚弱的表现。舌苔是偏厚微黄，大便是干结的，脉象是什么？沉细无力。所以我的辨证脾胃虚寒、脾胃虚弱两个都存在。所以用的药是什么？理中丸。利用理中丸加减，用了党参、干姜、炙甘草、白术，还有白芍、木香、乌药几味药，吃了5副，这小孩肚子疼就好了。当然后来他因为别的病感冒发烧又到我门诊，我就问起他半年前这个肚子疼是否彻底好了，他的母亲说一直没有犯。在这里我们回顾这个病例，小孩为什么是爱吃凉的？中医认为儿童叫纯阳之体，阳等同于热，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叫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因为他是纯阳之体，从生理上他就喜欢寒凉之物。比如说我们的孩子3到5岁甚至7、8岁的孩子，一回到家里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首先要脱袜子，光着脚在地板上来回走，你摸着脚是凉的，甚至有时有一些凉汗，但是你问他冷不冷？不冷。这就是因为他身体偏热，小孩喜欢吃凉的。而家长如果说管理不善，吃冷饮过多就可以造成肚子疼，以脐周腹痛为主，中医讲叫脾胃虚寒，所以用理中丸就治愈了。这是两个理中丸的临床病例，还有附子理中丸在临床上也用的非常广泛。清代医家郑崇光治疗了这样一个病例，有一个夫人才20多岁，患了一个什么病啊？肚子疼时间比较久了，而且还出现口腔溃疡，口腔溃疡 中医往往认为是上火了，当用寒药。可是用了寒药以后，这肚子疼怎么办呢？因为中医认为这个肚子疼往往虚寒，就受寒引起的，用了寒药肚子疼会加重，而用热药口腔溃疡会加重。而且这位夫人因为口腔溃疡不能吃热的东西，吃完了特别疼，所以她就往往吃冷食，偏凉的食物，越吃凉的肚子疼越严重，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的。所以请到郑老先生来诊脉，郑老先生根据脉象舌苔来看，认为上焦是假热，中焦是真寒，所以他就开了附子理中丸。但是让这个患者呢冷服，为什么？热服他口腔溃疡，所以先把中焦这个脾胃虚寒用附子理中丸来治。郑老先生认为他是脾胃虚寒，脾虚在先，造成了这个口腔溃疡，所以他治病求本，把这脾胃虚寒治好了，这口腔溃疡也跟着好了。那从这点来说，中医的辨证非常的重要。而且中医有句话，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辨证一定要准确。
1: 药物不是食物，错误服用会适得其反，危害身体健康。因此我们在用药前都应该要谨遵医嘱，才能保证治疗安全有效。而医生在临床诊治的过程中辨证论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其症用其药，用药准确才可以药到病除。那么医生在临床治疗过程当中是如何准确辨证论治的呢？
0: 在历史上有个南宋的医家陈自明，他的医案写的是治疗四肢厥冷的一个病人。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官员的夫人，在七月出现什么症状呢？气若倦怠，四肢厥冷，怕风，还有自汗，出汗比较多，食欲不振，病发七月。前面有的大夫认为是伏暑，投了暑药，治疗伏暑的药效果不好。而有的大夫认为是虚寒，投了治疗虚寒的药效果仍然不好，找到陈自明来看病。陈自明号脉以后说了，其实从脉象来说应该辨证属于中焦虚寒，不但四肢厥冷，还得应该有肚子疼吐泻。那这个官员说了，我这夫人现在没有吐泻啊，但是从脉证来说他应该有，开了附子理中丸。这官员差人去取药，而取药的过程中还没回来，这夫人开始出现吐泻了。这就说明什么？陈自明这个医家辨证非常准确，他认为脉证应该相符，号脉应该出现的症状事先没有出，但是必然要出，只要辨证准确一定会出现。所以用了附子理中丸，只吃了一次病就痊愈了，手足也温了，吐泻也止了，肚子也不疼了。那说明什么？还是说辨证的重要性。从这个病例来说，反映出很多的症状出现一定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切脉就非常重要了。判断脾胃虚寒应该有的症状没有出现，不代表过一会儿过几天不出现。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一剂病就痊愈了。理中丸对于消化系统疾病它有很好的作用，它还有镇痛作用、止泻作用，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而附子理中丸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比较谨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附子理中丸的附子它是有毒的，还有乌头碱，所以很多人用起来就比较害怕一些。其实中医的加工炮制就可以去其毒性，比如我临床上在开草药的时候，必须用附子的时候，我一定要嘱咐患者用什么先煎的方法来去其毒性。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真正的生附子外用的比较多，而泡附子加工泡制以后的附子已经减了很多毒性了，再先煎两个小时，那基本毒性就可以去掉了，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是有一点， 还是有其证用其药，辨证论治，

0: 医嘱非常重要。临床上现在理中丸治疗腹泻、慢性肠炎、胃炎、胃下垂，属于脾胃虚寒的，效果都非常好。而附子理中丸对于循环系统疾病，包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也有一些治疗作用。而在理中丸的基础上，每位医家根据自己所知的一些疾病加减使用，取得很好的效果。生活中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工作压力大，饮食不科学，寒凉饮食吃太多，所以看到有些年轻人说，我一开空调一沾凉的，我现在就腹泻。我门诊中就曾经见到一个30岁的小伙子，他说现在夏天我都不敢沾空调，办公室里都有空调，我也不能像很多女同志披个披肩，可是我一到办公室一受凉就跑厕所。那我跟他说了，可以吃理中丸。其实这个30岁的男士是因为他20多岁的时候吃凉的东西太多，中焦脾胃虚寒。当然我还说，不是所有的腹泻都适合理中丸，只有辩证属于脾胃虚寒的才能使用。如果发现自己有适应症，一定要看一下中医大夫，让大夫帮你把关，才能合理使用这些传世的千百年的传奇古方。任何药不是食物，可能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附子理中丸，有的人会出现个体的差异，出现恶心啊、呕吐啊，甚至出现胃肠道的反应啊，有的出现一些过敏的现象啊，这时候一定要及时停服你所服的理中丸或者是附子理中丸，停药以后观察到底是不是它造成的。所以我们服药有其症用其药，辨证论治遵医嘱，还要根据自己的个体差异选择使用，这样才能安全有效。好了，我总结一下，从理中丸到附子理中丸就是一个中医传承发展的过程，到了现在我们临床上还在应用它治疗各种脾胃虚寒的疾病。
1: 好，今天呢，王国伟医生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千年古方传承千年，依然护佑着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你的肾决定你的命。人体中啊，肾脏和心脏地位是等同的，心脏停止跳动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肾脏停止代谢也意味着生命的凋亡。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脏概念不一样，西医的肾呢是解剖形态上的肾以及它所具有的代谢功能，中医对肾的认识涉及现代医学的泌尿、生殖、内分泌、中枢神经以及血液系统等方面。下面呢，我们就请空军总医院中医和西医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您的肾脏健康支支招。西医提醒句句警钟，我们先来听一听空军总医院肾病科的主任伦立德医生怎么说。伦立德教授提示，中国目前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达到10%，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可能有1/5以上患有肾脏病。慢性肾病有慢性肾炎、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以及尿酸性肾病等。在发达国家，糖尿病肾病是导致慢性肾衰竭的第一位病因，未来糖尿病肾病呢，也将成为中国慢性肾衰竭的第一位原因。中国目前糖尿病总体患病率为9.7%，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糖尿病的病程10年以上，往往累积肾脏，早期表现呢是微量的白蛋白尿，后期出现大量蛋白尿，逐渐引起肾功能损伤，并且伴有高血压、水肿等，晚期呢则出现肾功能衰竭。晚期糖尿病肾病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糖尿病治疗的关键在于早期预防、早期治疗，严格控制血糖，

糖尿病的病程超过五年以上的，要定期检查尿蛋白定性、肾功能，并且呢注意测量血压，做眼底的检查。一旦发现尿蛋白，则应该及时到专科就诊。近年来，高尿酸血症、痛风的患者越来越多，带来的慢性尿酸性肾病可以表现为腰痛、夜尿增多、多尿以及高血压等。尿液检查还可以看到少量的蛋白尿、血尿。多数这类患者并没有任何症状。预防高尿酸血症的肾损害，应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控制好尿酸水平，以免造成肾损害。慢性肾脏病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许多到医院就诊的重症尿毒症的患者往往是第一次看病，及时发现肾脏病的蛛丝马迹是最重要的。慢性肾脏病不像心脏病会出现心绞痛，肺部疾病可以出现卡血、咳嗽等等。慢性肾脏病往往早期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单纯出现尿蛋白、血尿或者是眼睑下肢浮肿，而少量的尿蛋白不一定导致明显浮肿，只是出现尿中的泡沫增多，血尿呢则往往肉眼看不见。所以出现尿中泡沫增多，尿的颜色有了变化，眼睑或下肢浮肿应该及时就诊。当慢性肾脏病逐渐进展到肾衰竭的时候，会出现贫血、恶心、呕吐、水肿、心慌、气短等多种系统疾病的表现。重视健康查体最为重要。当您年龄超过40岁，已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痛风，长期服用解热镇痛药物，并伴有系统性疾病，应该定期的进行肾脏病方面的检查，或者呢，健康查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查尿常规和肾功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并且给予积极有效的治疗，尽量延缓肾脏病的进展。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空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马建伟怎样说。马建伟主任提示，呵护肾脏，别任性。目前呢，慢性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问题，患病率日益增高，而且呢，持续进展引发透析、心脑血管并发症以及死亡率。因此，马主任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千万不要太任性。肾除了主持人体的水液代谢之外，其主要方面还具有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司二便、开窍于耳、主管人体生长发育、生殖繁衍等生理功能。由于肾所主器官大多在腰以下，所以又有腰为肾之府之说。保护肾脏，预防慢性肾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适量饮水，不要憋尿。每天喝足够的水并及时排尿，可以预防尿路感染，还可以减少尿路结石的发生。二、节制饮食，切忌过饱。进食大量的蛋白质以及盐分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有损肾脏功能。第三、增强体质，防止感染。积极锻炼身体，减少感染性等疾病。一旦感冒后出现水肿、小便泡沫多、高血压，应该及时就诊。当咽喉扁桃体发炎，要及早的治疗，否则会引起链球菌感染，容易诱发肾脏疾病。第四，有病就医，不要滥用药。止痛药、抗菌素、感冒药以及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如果服用不当，都可以引起肾功能损伤，要按照规定的剂量疗程服用，不要吃非正规厂家生产的保健品。第五，控制疾病，注意复查。注意全身疾病对肾脏的损害，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痛风，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定期的复查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还有肾功能。第六呢，则是重视结石，及时治疗。输尿管结石容易造成肾积水，长久下来可以造成肾损害。出现以下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到医院检查。一、不明原因的乏力、疲劳、腰部酸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二、小便次数增加、憋不住尿、小便的时候尿道疼痛，提示可能患有泌尿系感染；夜尿增加呢，是肾脏功能不良的早期临床表现；三、尿血，常见于急慢性肾炎、结石、肿瘤或泌尿系感染。

尿中泡沫增多，表明尿液中排泄的蛋白质异常增多。四、反复眼睑、颜面、下肢浮肿、血压增高。六、小便量骤减或异常增多。七、不明原因的牙龈出血、皮肤瘙痒、抽筋以及贫血等，都需要高度的重视。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贺军教授和您说说体质养生。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3: 体质也就是机体素质，是指人体秉承先天遗传，受后天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功能和形态上相对稳定的固有特征。那么体质养生都有哪些特点？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有请贺军教授。
14: 人的相貌都不一样，人的性格特点都不一样，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实际上慢慢我们就会发现，人和人他的体质状况，身体对某些外在刺激的反应他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一年四季永远怕冷啊，到了即便是到了非常这个炎热的夏天，他也会这个表现为什么手脚发凉啊，身体永远蜷缩着，长衣长袍长裤啊穿在身上，晚上睡觉还要盖厚厚的棉被。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表现为什么呢？一年四季怕热啊，这个就是到了秋季天气非常凉了，他依然这个会什么呢？觉得这个 热得不得了，不停地出汗啊，要扇扇子，要开空调。有的人我们看上去很胖啊，说你少吃点，但是呢他说我就是喝凉水也长肉。但是有的人呢很瘦啊，有的小姑娘很瘦，你看她呢确实胃口很好啊，就是我们说这种人是叫海吃不肥。同时呢也表现出来，我们所有的人也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特点呢，就是疾病的易患性也不一样啊。有的人一病他就会走呼吸系统啊，就比方说嗓子疼，继而这个咳嗽咳痰发烧。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容易走脾胃系统啊，稍微吃的这个不合适了啊，吃点凉的吃点硬的，他就会胃痛胃胀。还有一部分人他的神经系统好像是格外衰弱，这个动不动一点点生活当中的小的刺激他都会失眠。那么这些不同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实际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的差异。体质是什么？我们如果给他一个概念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人在身体素质和性格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状况。一个人体质的形成，它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方面是先天因素啊，包括这个父母的体质特点，它对子代的影响。母亲在受孕的时候，这个父母当时的一种身体状况，母亲怀了孕之后，她的饮食结构，她的这个精神心理状态，都会对孩子的体质形成一种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后天的因素，我们这个每个人从小生长的一种环境，他的饮食结构，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这个生活经历，以及他的精神心理状况，都是形成他体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严格说来，每个人的体质状况它是都不一样的，也就是就像我们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貌相同的人一样，我们也很难找到两个体质完全相同的人。但同样，即便是大家都有所不同，也是存在某些特点上的一种趋同性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一类人他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这种趋同性，我们可以把人进行一个体质类别的划分。我们现在这个一般采用的是种九分法，这种九分法是把体质分为这么九个类别，一个是阳虚体质、阴虚体质、湿热、痰湿、淤血、气瘀、气虚、过敏和平和体质，这么九个类别。除了平和质之外，其他那八种体质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病理性的倾向，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亚健康，都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状况。
13: 体质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决定了我们对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得病之后对治疗的反应和他们的预后转归。那么体质究竟有哪些分类，对应的症状又有哪些呢？让我们继续有请贺娟教授。
14: 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体质，叫阳虚质啊，阳虚体质。说到阳，说到阴，可能大家觉得很熟悉这个词啊，接触中医就要接触一个词叫做阴阳。那么阴阳到底是什么？阴阳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构成我们生命活动的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啊。这个生命活动的这种存在，它是阴阳这两种因素平衡协调的结果。如果其中一种因素这个出现了异常，它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病变。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阳虚质、阳虚体质，就是属于我们身体的类似于自然界的那种阳光的那种什么呀，非常温暖非常明亮，能够促进这个生命活动什么呀，这个功能生长的这种力量小了啊，这种能力小了。谈到阳虚，咱们首先谈一个话题啊，谈一个问题，阳虚了，我阳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一个基本征象是什么？我怎么样知道我自己是阳虚体质？好，第一个这个征象啊，最典型的征象，阳虚体质就是怕冷。这一点我想很容易理解，阳气一不足，温热之气一不足，你本能的就会畏寒畏冷。判断阳虚体质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伸手一握手是冰凉的，基本上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阳虚质啊。因为啊，这个《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四肢为诸阳之本，也就是四肢 它的温度是判断人体阳气它的状况的一个什么呀最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手脚的温度是判断阳气是否充盛的一个很什么很重要的一个部位。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喜欢吃这个比较温热的食物，这个凡是阳虚体质它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见到食物看到热的啊，这个刚做出来的热菜热汤它就很喜欢吃，桌子上摆的那种冰凉的那种冷饮啊啤酒它就会本能的避开啊，这个饭凉了我就坚决不吃啊，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为什么呢？一般阳虚体质它同时都会表现出什么呀脾胃的虚寒症，所以他吃了凉的东西他会很不舒服啊。第三个方面是精神不振啊，精神萎靡。阳虚体质永远是什么呢？像他的形体一样，在那蜷缩着一样，他永远是一种精神非常萎靡非常低落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呢？这个人的按照中医学啊，人的这个精神神气他需要阳气的温养，这个阳气温养这个神气才能够焕发出来啊，所以呢阳气不足这个神气它也会不足。精神不振是阳虚体质在精神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第四个方面就是睡眠，阳虚在比较轻微的时候它是表现为睡眠偏多的啊，一般人这个可能6到7个小时的睡眠足够了一天，但是阳虚体质不一样，阳虚体质可能它需要1天10个小时的睡眠，他如果睡不到10个小时，睡不到9个小时，他都会觉得很疲惫，啊，这个第二天都会什么呢？这个头晕啊、头昏啊、四肢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非常明显。阳虚体质在睡眠方上的一个重要征象。阳虚体质啊，还可以自己照着镜子，伸出舌头来看看自己的舌头，啊，阳虚体质的舌象，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上面挂着一层水，啊，水分偏多。颜色淡并且亮晶晶的，就是含有很多水分的舌头，基本上是一个阳虚的征象。这是这个作为阳虚体质，我们判断阳虚体质外在征象的几个特征啊。
13: 阳虚体质的外在表象为胃具寒冷、手足不温、喜热饮食、精神不振、睡眠偏多。此外，作为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阳虚体质的人群最容易罹患哪些疾病呢？
14: 人和人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一个方面是表现在人的相貌都不一样，人的性格特点都不一样，人对某些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实际上慢慢我们就会发现，人和人他的体质状况，身体对某些外在刺激的反应他也不一样。这个有的人是一年四季永远怕冷啊，到了即便是到了非常这个炎热的夏天，他也会这个表现为什么手脚发凉啊，身体永远蜷缩着，这个长衣长袍长裤啊穿在身上，晚上睡觉还要盖厚厚的棉被。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表现为什么呢？一年四季怕热

0: 啊，这个就是到了秋季，天气非常凉了，它依然这个会什么呢？觉得这个热得不得了，不停地出汗啊，要扇扇子，要开空调。有的人我们看上去很胖啊，说你少吃点，但是呢，他说我就是喝凉水也长肉。但是有的人呢很瘦啊，有的小姑娘很瘦，你看她呢确实胃口很好啊，就是我们说这种人是叫海吃不肥。同时呢，也表现出来我们所有的人也表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特点呢？就是疾病的易患性也不一样啊，有的人一病他就会走呼吸系统啊，就变成嗓子疼，继而这个咳嗽咳痰发烧。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是容易走脾胃系统啊，稍微吃的这个不合适了啊，吃点凉的吃点硬的，他就会胃痛胃胀。还有一部分人他的神经系统好像是格外衰弱，这个动不动一点点生活当中的小的刺激他都会失眠。那么这些不同都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实际上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的差异。体质是什么？我们如果给他一个概念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人在身体素质和性格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状况。一个人体质的形成，它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方面是先天因素啊，包括这个父母的体质特点，他对子代的影响，母亲在受孕的时候，这个父母当时的一种身体状况，母亲怀了孕之后她的饮食结构，她的这个精神心理状态，都会对孩子的体质形成一种影响。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后天的因素，我们这个每个人从小生长的一种环境，他的饮食结构，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这个生活经历，以及他的精神心理状况，都是形成他体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严格说来，每个人的体质状况它是都不一样的，也就是就像我们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貌相同的人一样，我们也很难找到两个体质完全相同的人。但同样，即便是大家都有所不同，也是存在某些特点上的一种趋同性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这一类人他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根据这种趋同性，我们可以把人进行一个体质类别的划分。我们现在这个一般采用的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老师对体质进行的一种九分法。这种九分法是把体质分为这么九个类别，一个是阳虚体质、阴虚体质、湿热、痰湿、淤血、气瘀、气虚、过敏和平和体质，这么九个类别。除了平和质之外，其他那八种体质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病理性的倾向，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亚健康，都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状况。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体质，叫阳虚质啊，阳虚体质。
1: 综上所述，中医根据人们体质特点上的驱动性，将体质划分为九种特性，而除去平和体质外，其他八种体质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作为亚健康状态的阳虚体质，它又会表现出怎样的征象呢？
0: 说到阳，说到阴，可能大家觉得很熟悉啊，这个词啊，这个接触中医就要接触一个词叫做阴阳。那么阴阳到底是什么？阴阳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构成我们生命活动的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啊，这个生命活动的这种存在，它是阴阳这两种因素平衡协调的结果。如果其中一种因素这个出现了异常，它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病变。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阳虚质、阳虚体质，就是属于我们身体的类似于自然界的那种阳光的那种什么呀，非常温暖非常明亮，能够促进这个生命活动什么呀，这个功能生长的这种力量小了啊，这种能力小了。谈到阳虚，咱们首先谈一个话题啊，谈一个问题，阳虚了，我阳虚体质，阳虚体质的一个基本征象是什么？我怎么样知道我自己是阳虚体质？好，第一个这个征象啊，最典型的征象，阳虚体质就是怕冷。这一点我想很容易理解，这个阳气一不足，温热之气一不足，你本能的就会畏寒畏冷。判断阳虚

0: 体质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伸手一握，手是冰凉的，基本上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阳虚质，啊。因为啊，这个《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四肢为诸阳之本”，也就是四肢它的温度是判断人体阳气它的状况的一个什么呀最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手脚的温度是判断阳气是否充盛的一个很什么很重要的一个部位。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喜欢吃这个比较温热的食物。这个凡是阳虚体质，它有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见到食物，看到热的啊，这个刚做出来的热菜、热汤，它就很喜欢吃。桌子上摆的那种冰凉的那种冷饮啊、啤酒，它就会本能的避开。啊，这个饭凉了，我就坚决不吃。啊，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为什么呢？一般阳虚体质，它同时都会表现出什么呀？脾胃的虚寒症，所以它吃了凉的东西，它会很不舒服。第三个方面是精神不振啊，精神萎靡。阳虚体质永远是什么呢？像它的形体一样，就像蜷缩着一样，它永远是一种精神非常萎靡、非常低落的一种状况。为什么呢？这个人的按照中医学啊，人的这个精神神气，它需要阳气的温养，这个阳气温养，这个神气才能够焕发出来啊。所以呢，阳气不足，这个神气它也会不足。精神不振是阳虚体质在精神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第四个方面就是睡眠，阳虚在比较轻微的时候，它是表现为睡眠偏多的。啊，一般人这个可能6到7个小时的睡眠足够了一天，但是阳虚体质不一样，阳虚体质可能它需要一天10个小时的睡眠，它如果睡不到10个小时，睡不到9个小时，它都会觉得很疲惫。啊，这个第二天都会什么呢？这个头晕啊、头昏啊、四肢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非常明显。阳虚体质在睡眠方上的一个重要征象。阳虚体质啊，还可以自己照着镜子，伸出舌头来看看自己的舌头。啊，阳虚体质的舌象，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上面挂着一层水，啊，水分偏多，颜色淡并且亮晶晶的，就是含有很多水分的舌头，基本上是一个阳虚的征象。作为阳虚体质，我们判断阳虚体质外在这个征象的几个特征，实际上相对而言，这9种体质当中导致疾病种类最多的就是阳虚体质。简单的说一个道理，整个自然界生命活动的这种什么呢，这个出现也好，维系也好，它依靠的是什么？可能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依靠什么来维系着？同样也是什么呀，类似于自然界阳光的这种温热阳气。所以一旦阳虚了，我们的人体各个脏腑组织它的这种什么呢，生化活动也要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进而出现什么呀，一定的病理变化啊。那么作为阳虚体质，它容易引发哪些疾病？首先就是脾胃虚寒症，实际上半数以上的阳虚体质都会有脾胃的症状出来，这个表现为这个稍微这个饮食不慎啊，吃点凉的啦，喝点冷饮啦，或者是这个吃的稍微多一点，吃的稍微难以消化一点，这种东西就开始胃痛啊，胃胀，这个有的呢就会出现这个拉肚子，有的就会出现什么呢，吃完饭以后总是在这个地方堵着啊，消化不了，老是不往下走，这个食物不往下走，还有的会表现什么打嗝、嗳气啊，还有的会有什么呢，食道的这种烧灼感啊，或者是反酸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脾胃虚寒的征象啊，是阳虚具体到人体什么呀，消化系统的阳气不足的一个体现啊。当然从现代医学来说，阳虚体质容易罹患的病症就是什么呢，像胃溃疡、萎缩性胃炎，都是这个阳虚体质容易出现的胃部疾病。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女性生殖系统的疾病，这个一般阳虚的女性啊，她很容易出现月经的紊乱啊，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些病症特点，比如说表现为剧烈的痛经，表现为月经延期啊，本来该这个28天、30天一致的，她可以45天或者2个月才来一次，啊，月经量少，这个人家3天到5天，她一天就没了。或者是呢表现为月经这个颜色非常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一个雪崩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崩漏啊，一个月它有20天再来月经。那么这个出现生殖系统的疾病，生殖系统的这个问题，这是阳虚体质最容易见到的，我们中医叫做宫寒症。当然从我们现代医学上来这个角度来说，容易出现哪些病症呢？就是像女性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这个子宫肌瘤，这个血液一凝滞不行了，它慢慢的就形成一个肿块啊，形成子宫肌瘤，形成卵巢囊肿啊等等。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男性性功能的衰退。作为一个男性，如果阳虚了，那么他容易出现的问题呢，也是出现在生殖系统。这个生殖系统的问题呢，就是表现为这个男性啊，可能这个一般的男性啊，到了60-70岁以后，他才表现为生殖功能的这种衰退。但是呢，阳虚体质的男性他会很早的、早早的进入这个状况，这个表现为这个性功能低下呀、阳痿啊、早泄啊，伴随着什么呢？容易疲劳啊，腰膝容易这个酸冷啊，精力这个不济啊，并且这个脱发呀、失眠呀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第四个方面呢，这个就是腰部的酸痛不适和发冷。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我人体的阳气，我这温热之气从哪发出来呢？是从肾里面发出来的，是从什么呀？我们人体啊躯干的什么呀，这个躯体的脏，这个胸腹腔的最下位置的这个什么呢，肾，从肾里边发出来肾阳。所以如果肾阳虚，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和什么呀，这个肾相对的这个位置腰出现相应的冷痛啊，所以腰酸、腰冷、腰痛，这是肾阳虚最典型的症状，或者是阳虚体质最容易见到的一个征象。第五个方面就是出现什么呀，面部肤色的改变。阳虚体质特别是女孩子，她在这个生殖系统的这种血液瘀滞不行，这种宫寒出现的这种痛经啊，出现的月经后期啊，月经量少啊，这是血液瘀滞不行的表现。这种情况它很容易就表现在面部啊，也就是下部的血液容易瘀滞不行，同样别的地方的血液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表现在面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征象呢？脸整个是灰暗的，发青发黑啊，这是一种整个的这种色彩。有的它整个的不青不黑，但是出现斑块啊，出现色斑，出现褐斑啊，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征象。第六个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失眠烦躁。我们刚才说了，实际上阳虚质啊，在阳气这个虚的不是很严重的这种早期，它是容易表现为睡眠偏多啊，永远要比别人多睡上2个小时才够啊，体质整个是偏弱。但是呢，阳气虚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它继续发展，它反而是睡眠少了。怎么个睡眠少呢？睡不着了，也就表现为失眠烦躁这种情况。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医体质养生，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

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

0: 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优美曼妙，智慧鲜活，
3: 雨水和谷雨，小雪大雪一样，都是反映降水现象。
2: 古老神秘，
4: 中国书法通常是指用毛笔写汉字的技法，它是高级的线条空间艺术，
2: 绚烂多彩。
5: 中国人在过端午节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人，屈原。
6: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前人之馈赠，后人之宝藏，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听完了中国非遗技艺，接下来呢是博物志，今天和您聊一聊敦煌艺术中的丝绸之路。自从2013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被唤醒，并焕发出新的生机。而敦煌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要道枢纽，它见证了千年间这条漫长道路的沧桑岁月和悠久历史，并通过敦煌莫高窟中很多瑰丽的壁画和造像反映出来。丝绸之路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会西安市出发，经敦煌通往西域，直达中亚、印度、西亚，再到欧洲。在敦煌的壁画中，有相当多反映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莫过于张骞出使西域图了。张骞是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的使节，他的出使西域标志着以国家为单位的大交融在丝绸之路上拉开了大幕，这是标明史册的大历史。
2: 敦煌壁画中赫赫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绘制于公元7世纪左右的中国初唐时期，它位于莫高窟第323窟，由3个画面组成。第一幅画面位于右上角，画的是汉武帝拜金柱神像。画中一座挂着甘泉宫匾额的宫殿内，立着2尊佛像，一位帝王正带着群臣礼拜。帝王下方的标题上写着汉武帝降旗部众讨匈奴，并获得2斤长丈余，列之于甘泉宫，帝为大神常行拜谒时。元狩2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在击破匈奴休屠王时，确实获得了祭天金人，但金人有几个，长什么模样，放在哪里，权威的中国史书如《史记》《汉书》其实并没有记载。壁画标题这段文字来自《魏书·释老志》，作者魏收生活在佛教兴盛的北齐，所以这一幅画应该是接受了佛教信众改编后的说法。第二幅画居中，画的是张骞拜别皇帝，这是故事的主体。画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身后有多名侍从僚属跟随。帝王的对面持护板跪拜者就是张骞，他们之间的标题写着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之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名号时。不过前汉中宗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不可能是他派张骞去西域，这里使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实际上是元狩4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委任张骞为中郎将，组了个300多人的超级外交团，带足一直令西域羡慕的中华物产，第二次出使西域。这回主要是想跟与匈奴不和的乌孙人结亲，劝他们东返故地，借此断了匈奴的右臂。但是正赶上了乌孙王昆莫家庭内部闹矛盾，劝其东归的目的没有达成。 不过这次张骞派副使们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渊、大月支、大夏、安西、于田等国，让西域诸国一睹了大汉风采。公元前115年，张骞一行带着乌孙使者数十人，热热闹闹地回到长安。之后各位副使也陆陆续续带着大夏等国的使者们前来。如果说第一次出使是让中原知道了西域，那么第二次出使就是让西域见识了中原。左上角是第三幅画面，一位使者带着两位持金节的侍从穿过大山，向一座城池进发。城中心为一座佛塔，城门口站着两名僧人，僧人旁的标题中有大夏字样。这个画面表现了张骞最后到了大夏国，见到了佛塔，知道了金人神像原来是佛像。绘制张骞出使西域图的初唐时期，正是道教居于佛教之先，佛道相争的时代。佛教信徒借张骞出使的故事，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了200多年，以此以道教抗衡。这幅画是莫高窟第323窟的8幅佛教史记画之一，其他七幅也多有史实可考。当时的敦煌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虚实结合的方法，绘出一部佛教史绘本，用图像记录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3: 也有多幅壁画描绘了外国使团、商队出入、贸易等内容，而这些壁画的内容又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实证，比如一只汉简，简是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这只汉简记录着汉代的时候，驿站用了18担粟米来喂乌孙国使团的马匹，相当于用了200多公斤的粮食。从数量上来推测，此次乌孙使团队伍十分庞大。这件事儿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却实实在在发生在了丝绸之路上的某一个瞬间，而正是这无数的瞬间集合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2: 丝绸之路对于当时的商旅来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横穿欧亚的丝绸之路不但道路险阻、气候恶劣，而且有大盗土匪出没。壁画《商旅遇盗图》就真实再现了古代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旅所面临的艰辛和危险。画面中马背上用于运载货物的鞍架已经被卸了下来，高鼻深目、满脸胡须的胡商，有的用布裹着头，有的头戴高尖顶的白毡帽，面对持刀抢劫的匪徒，他们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祈求保佑。来自西域的胡人商队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主体，胡商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屡见不鲜，在出土的文物中也有大量反映。比如有一块唐代的砖，以阳刻的方式表现了一位胡人牵着驮载货物的骆驼。唐代著名诗人张籍在他的一首《凉州词》诗中写道：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驮白练到西安，也描述了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辛苦。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是交换货物，更有文化和艺术的交流融汇。文物中一个唐代铜俑很引人注目，它的形象和唐诗中描绘的胡腾武场景很相似，造型也很传神。胡腾武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在北朝到唐代时期十分流行，得到中原贵族赏识，曾经风靡一时。舞蹈以跳跃和急促多变的腾踏舞步为主，既雄健迅疾、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隋唐时期的西凉乐被视作国乐，在演奏时就常常伴以胡腾舞。高善木石造像塔是佛教传到中国后本土化的产物，

0: 这座北梁时期的石塔大小如同一枚炮弹，采用的是印度佛塔样式，但在基座八面分别刻了八卦图像，表示了八个方位。它开创了中国特有的八面佛塔先河，是最早的八卦实物资料之一。塔的顶部又刻有北斗七星，表示塔寺坐北朝南的传统风水观念。景教十字纹铜牌室也是文化交融的一件证物，它出土于敦煌莫高窟的北区，是一件佩戴的徽章。景教是唐代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十字架牌室是入教者信仰的标志。还有一组回鹘纹木活字也值得一提，虽然史料中没有发现回鹘纹木活字的确切记载，但是这组出土的木活字上有明显的墨迹，显然是当时用过的。专家研究后推测，这组木活字的年代应当在12到13世纪上半叶，早于德国古登堡使用金属活字200年左右，开创了拼音活字印刷的先河。
1: 是啊，通过这个敦煌壁画与造像，好像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僧侣、探险家，不同种族和身份的芸芸众生，跋涉在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串联起了欧亚大陆上思想与文化传播的轨迹。宗教题材是敦煌壁画与造像最主要的表现内容，九色鹿、舍身饲虎、强盗成佛等著名的佛教故事在敦煌的壁画上都有很精彩的呈现。
2: 九色鹿的故事画在莫高窟第257窟的西壁，画师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长卷式连环画的形式，以从两头到中央的顺序详细描绘了故事发展的经过。壁画上的九色鹿向国王陈述事情经过的场面，他昂然挺立的形象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宗教题材的壁画中，乐舞图像可以说是最美的。资料显示，在敦煌的石窟群中有370多个洞窟会有乐舞图，壁画中的乐器涵盖了吹奏、拉弦、弹拨、打击等类型，约50种，7000多件。壁画上的大型乐队最多的达到了38个人。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最著名的自然是飞天了，它融合了汉唐舞蹈传统、古印度佛教文化和周边众多民族的舞蹈，别具特色，并借由丝路花语、千手观音等舞蹈作品深入人心，令人陶醉。反弹琵琶是敦煌舞蹈中的经典动作，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莫高窟第112窟的霁月天反弹琵琶壁画。霁月天是佛教里的香音之神，在敦煌壁画中也指在天宫中奏乐的乐伎。这幅壁画中的霁月天弹拨琵琶的造型十分独特，专家介绍，在西藏的定日地区今天仍然有反弹四弦琴的舞蹈。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舞蹈形象从唐中期以后开始大量出现，可能也和这一时期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有关。走进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乐舞图绘制于初唐，是唐代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描绘了佛国世界霁月天奏乐歌舞的场景。画面正中是一座灯楼，两侧是乐队，共28个人，分为两组，正在演奏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各种打击、吹奏、弹拨乐器。两队舞伎在小圆毯上旋转腾踏，舞衣飞扬，跳着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1: 敦煌艺术中还有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有不少得到了文物的印证。比如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供养人的形象，一些女供养人的妆容，无论是脸上铺粉、唇上涂红，还是画眉毛、戴头饰，那讲究精细程度一点不比当代逊色。现在一些古装电视剧中的人物造型，有些与现代审美不符的地方，比如唐代女子嘴唇只涂红中间部分，眉毛是剃掉以后再用笔画上的。通过敦煌壁画可以看出，唐代女子就是这样点唇画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瑜，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9: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0: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9: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9: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0: 南宫长万道。
9: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
0: 宋敏公道：“
9: 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
0: 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
9: 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 南宫长万想啊想啊，只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宋敏公一脸得意道：寡人说你斗不过寡人，你非要逞强，寡人再给你两刻时间，你再猜不出来便是输了。两刻过后，敏公亲手将碗揭开，露出一条五六寸长的蚯蚓。长万无奈，只得连饮两斗，满面发赤，已醉到八九分了。他也知道自己有些醉了，越醉心中越是不服，高声说道：主公，臣再和您赌一局，这一局若臣败了，罚酒三斗。宋敏公一脸讥讽道：赌什么赌？赌你猪一样的脑瓜，就是赌到天黑你也难赢一局，认输吧，撤局。长万又惨又愤，正要说些什么，一内侍走了进来，双膝跪地道：启禀主公，周王前世来见。宋敏公害怕南宫长万纠缠，闻言忙道：有请王使。说毕忙起身相迎。王使来到敏公跟前，展指读道：先王庄久病未愈，抛下万万苍生，驾崩落都，世子胡齐未继大统，号为喜王，以此布告列国，请列国及早复落，行吊贺之事。敏公听了诏书，当即说道：国有大丧，又有大喜，寡人理当亲往吊贺，只因健体欠恙，不能远行，天使暂且住下，待寡人选择一人，备上厚礼，随天使前往王都。未等王使回答，南宫长万上前奏道：臣为赌王都之胜，愿奉使一往。宋敏公笑讥道：且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算老几？你一求儿还不让人笑掉大牙。说的工人哄堂大笑，这一笑只笑得南宫长万面颊发赤，由羞转怒，奸臣酒醉一时兴起，不顾君臣之分，破口大骂道：无道昏君，你只知求不能为使，你可知求能杀人乎？宋敏公也怒道：贼求，你敢犯上作乱乎？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剑，南宫长万抢先两步，一拳将敏公击倒，单脚踏在他的肚子上，喝骂道：作乱又怎的？君不以臣为臣，臣岂能以君为君乎？你这会儿告饶尚且不晚，否则我将踏破你的肚皮。宋敏公也算是一条汉子，至死不告饶，反口口声声大骂贼囚，惹得长万兴起，猛一用力踩得他口中喷饭，惨叫一声，死于非命。工人见南宫长万杀了敏公，有惊呼而逃的，亦有拔剑上前擒敌的。长万拾起长戟，忽刺忽挑，顷刻杀了二十几人。众人见了，自知不敌，弃械而逃。蔡新欲逃，被长万一把揪住：娘娘，昏君已死，你还往哪里去？倒不如从了我南宫长万，保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蔡新挣了两下没有挣开，张开樱桃小口，朝南宫长万的手臂恶狠狠咬去。长万大叫一声，用力一甩，将蔡新甩到一丈开外，跌倒在地。再看自己手臂硬生生地咬去了一块肉，鲜血淋漓。南宫长万大踏两步，举戟朝蔡新刺去。蔡新双目幽怨地瞅着长万，不言不语。长万的心为之一动，挺戟试心，良久轻叹一声道：吾不忍杀你，你自去吧。南宫长万试了蔡新，提戟步行，急于朝门，欲大夫求墓。求墓道：主公何在？长万道：昏君无礼，无以杀之意。求墓笑道：将军罪也。长万道：我非罪，乃实话也。遂以身上血污拭之。求木勃然变色，大骂道：弑君之贼，天理不容。一边骂一边举护朝长万击去。长万抛戟于地，双手来迎，左手将护打落，右手一挥，正中其头，头如鸡粉。长万拾起残齿，随手抛去，嵌入门板三尺。求木已死，长万遂拾起长戟，缓步而行，旁若无人。公子游乃宋敏帝从弟，与南宫长万相善，生篡位之心久矣。 闻听南宫长万杀了敏公，忙遣人相招。长万行至东宫之西，与讨乱之兵相遇，为首者乃太宰华都也，只一回合将华都斩于马下，余皆惊散。南宫长万来到公子游府邸，受到热情款待，趁酒酣耳热之际，公子游问道：将军杀了昏君，但宋不可无君，将军欲以何处？南宫长万道：我杀昏君为的便是公子，公子难道不知吗？公子游满脸欢喜道：我知道，我怎能不知道？我所虑者，昏君亲弟尚有五人，且不说从兄从弟了。南宫长万道：在群公子中，唯欲说文而有才，若杀欲说，群公子不必虑也。公子游又道：待吾宣穆庄之族，与昏君相亲，如若作乱，未知奈何。南宫长万道：可尽诛之。公子游道：善。少卿复又问道：是登基在先，还是杀人逐人在先？南宫长万回道：登基在先。为甚？公子未曾登基，便要杀人逐人，使出无名矣。公子游又道了一声善字，在南宫长万一手操办下，登上了宋君宝座。原打算登基那日寻一个借口杀了公子玉说，谁知玉说乖巧得很，不仅没有参加他的登基大典，反带着蔡新逃到了薄地。群公子见公子玉月逃匿，纷纷起而笑之，或奔薄，或奔萧。因萧地距离商丘近，守将大新文武双全，故而奔萧者居多。公子游见群公子出逃，理应遣将追剿，他不但不追，反而降旨一道：尽逐代武宣穆庄之族。五族被逐，一股脑拥向萧地，反使大新的势力愈发大了，一天到晚操练兵马，寻机攻宋。消息传到商丘，公子游忙召南宫长万商议。长万道：臣早已听说，宋之患在公子玉说，非大心也。臣欲令犬子南宫牛率兵围薄，使猛获佐之，主公以为如何？公子游道：甚好。当即降旨一道，命南宫牛率兵10000攻薄，猛获佐之。公子玉说早就料到宋兵必来，正思索着向何国借兵，蔡新献计道：在诸侯之中，以楚、秦、齐最强，而在这三国之中，论地以齐最近，论君以齐桓公最贤。况那齐桓公有一宠妃，乃魏国人，人称魏姬，与贱妾相善，不借兵便罢，要借就向齐国借。公子玉说点头称善，遂遣蔡兴出使齐国。魏姬闻听归友来访，忙迎至内宫设宴相款。三尊酒下肚，魏姬笑眯眯地问道：新妹，余姐听说您嫁宋之后，宋君对您十分宠爱，时常带在身旁，须臾不曾分离。今日是铁树开花怎的，竟然放您跋山涉水前来看望余姐呀？蔡新未曾开言，珠泪先流，哽声说道：妹已成一个魏王人了。魏姬惊问道：宋君他驾崩了？蔡新轻轻点了一点头。魏姬道：宋君他年纪轻轻，因未闻有身大病，怎么说崩就崩了呢？蔡新便将宋敏公如何要南宫长万抛戟，如何搏局，如何被杀等情况哭诉一遍。魏姬愤愤然道：似南宫长万这等乱臣贼子，不杀无有天理。余姐这就奏明主公，让他发兵讨宋。话未落地，易牙走了进来。易牙者，齐桓公宠臣也，因其居于齐之雍者，名巫，谓之雍巫。易牙乃其字，为人多权术，善骑射，兼精于烹调之计。齐桓公魏姬大统之后，自荐入宫，坐以仆役。忽一日，魏姬有病，想吃拉面，便问宫中御师，无一人会做。易牙自告奋勇道：让小人做一做试试。他一试便成，把那面拉得像丝线一样， 也不知他在汤中加了什么佐料，做出的拉面比味鸡家乡的还要好吃。这一吃使味鸡的胃口大增，加之药物的作用，那病第二天便好了。味鸡心中高兴，赏他细绢十匹，白银20两，并把他擢为宫廷御师，做味鸡的专厨。也不知他在哪里学来的厨艺，味鸡想吃什么他便会做什么。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9: 不知道是天界还是味鸡有意保持苗条不吃荤菜，他便来一个素菜荤做，几张豆腐皮加之香油酱油红曲，经他一摆布，变成了形色俱佳的素火腿。山药一斤，粉面白面少许，加之葱姜木耳油盐酱油黄芽汤，经他一蒸一烧，变成了软润咸香的溜素鱼片。扒素鸡更是一绝，其做法是豆腐皮10张，在清水锅中煮几次后取出，用新抹布包压起来，约1刻钟取出，揭掉布，用刀片成2寸长半寸厚的一块，摆在碗内，放上花椒葱花糯米盐黄芽汤，入蒸笼1刻3分，捞出即成，形似鸡块，嫩脆辣香。其他如炒肉丝、素鱼翅、素燕窝、素鲍鱼、素鸽蛋、卤大肠、黄焖鸡块等，都是行荤食素，调制奥妙，既悦目又爽口。他不止菜做得好，人也长得帅，白面长身，加上有一张巧嘴，很讨味鸡的喜爱。久而久之，二人便有了那种事儿。一有那种事儿，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不甘心再做一个厨师，3天2头向味鸡求告，让他设法将自己荐给桓公，弄个一官半职。那味鸡推说自己离不开他，屡屡不肯答应，一牙故意把自己弄出病来，病得奄奄一息。味鸡见他病势沉重，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4: 吾兄，不是小妹非要把你霸在自己身边，小妹有小妹的难处，主公好色亦好疑，若有小妹出面见您，恐要引起她的猜疑，到那时您不但做不了官，弄不好啊还要人头落地呢。
9: 易牙气若游丝道，如此说来，臣这辈子非要老死御膳房了。
4: 未姬道，非也。
9: 易牙叹口气道，哎，娘娘既然不敢将臣荐给主公，臣哪来的出头之日啊。
4: 未姬道，小妹不敢见您，有人敢见您呢。
9: 谁呀？
4: 树雕。
9: 树雕？易牙轻轻颔首道，臣想起来了。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树雕的面貌和身世。树雕者，齐桓公之四人也。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贾之家，年纪也就在15、16岁，生得面如桃花，体如杨柳，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若非穿了一身男装，没人会把他当作一个男人。一年前齐桓公去狩猎，与他相遇于途，大惊道，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在这里出现？他者宝平也，齐桓公的族妹兼情人，半年前已经亡故了。齐桓公遣人将宝瓶召到跟前，仔细一瞧，方知认错了人儿。有心放他归去，又贪恋他的美貌，载着一车带回内宫，折腾了一个通宵，方才遣归。将遣之时，抚背叹道，哎，你怎么是个男子汉呢？树雕满面不解道，男子汉怎么了？男子汉就不能留在内宫吗？齐桓公道，内宫全是女人，留一男人成何体统？除非你是一个阉人。
4: 树雕道，小人愿做一个阉人，伺候主公一辈子。
9: 齐桓公闻言大喜，立马遣人将树雕带到蚕室接受腐刑。何为腐刑？腐刑就是被人割去生殖器，永远不能再生育后代。 受了这种刑罚，伤口会腐烂发臭，因此叫腐刑。又因为刑后不能伤风，必须像养蚕那样待在密不透风的室内，故而行刑室又称蚕室。到了行刑的这一日，齐桓公亲至蚕室，向树雕问道：“你知道什么叫腐刑吗？”树雕道：“他们刚才已经给小人讲过了。”齐桓公道：“受了腐刑，你这一辈子不能娶妻生育孩子了。”树雕道：“只要能和主公在一起，还要妻子做什么？”此话一出，齐桓公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用手摩挲着树雕的头顶说：“好孩子，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寡人记着你，寡人让你享一辈子荣华富贵。”待齐桓公离开蚕室之后，走进来三个男人，用冰水为树雕净身，而后用绳索将树雕紧紧捆住。操刀者手拿七星月牙刀，在他胯下操出嗖的一声响，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胯下，除了一个小洞在抽搐，什么也没有了。不止小洞在抽搐，他整个人也抽搐起来，疼啊，疼得他满头大汗，面如送葬金箔，惨叫一声昏死过去。他在蚕室整整待了100天，这期间齐桓公虽说没有露面，却隔个3-5天便遣人送些好吃的进来。到101天午时，齐桓公来了，将树雕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设宴为他压惊，收为公公，不离左右，宠爱之度尚在卫姬之上。卫姬见易牙闭口不语，恍有所思，柔声问道：“
4: 乌哥在想什么？”“
9: 我在想树雕，好端端的一个男人，硬被去了尘根，骗得不男不女，为什么？”“
4: 为的荣华富贵呀。”
9: 卫姬意犹未尽，继续说道：“
4: 他一个破落商贾的儿子，衣食无着，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要不是做了公公，他能住进内宫吗？他能天天伴君吗？他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吗？这且不说，听说他做公公不到1年，主公赏他的金银和戏卷不计其数，连高楼都盖起来了。”易牙感叹道：“
9: 如此说来，树雕的选择是对的，只是……”他欲言又止，卫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道：“
4: 只是什么？”
9: 易牙道：“愚兄岂非不知那树雕是主公的红人？但愚兄与树雕仅仅见过几面，愚兄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愚兄。他肯为愚兄在主公面前通融吗？”
4: 卫姬道：“这个乌兄尽管放心，有小妹呢。不过这事啊还不能急。”“
9: 为什么？”“
4: 树雕是有名的馋嘴猫，等乌兄病好后，小妹将树雕召来，烦乌兄做几个拿手好菜，好好的款待他一番，不愁他呀不为乌兄出力。”
9: 易牙道：“此计甚妙，愚兄这就下床备菜。”
4: 卫姬道：“你病成这样，能下得了床吗？”
9: 易牙道：“不瞒贤妹说，哥患的是心病，这心病一出啊，病自然就好了。”
4: 卫姬照他脸颊上轻轻扇了两下，嗔道：“你坏你坏，把小妹骗得好苦。”
9: 易牙一把将他搂在怀中，吻了一吻道：“有道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我呀再给你坏个样子看看。”一边说一边伸手入衣，在他酥胸上摸来摸去。树雕闻听卫姬有诏，不敢怠慢，太阳未落便来到了卫姬之邸，二人说了一阵闲话，卫姬便命上菜。第一盘是素鸽蛋，第二盘是溜素鱼片，第三盘是素鲍鱼，第四盘是素肉丝，第五盘是素扒鸡，第六盘是素火腿，第七盘是素黄焖鸡块，第八盘是素卤大肠。树雕越看越是怀疑：“
4: 娘娘您开戒了？”
9: 卫姬笑回道：“
4: 没有啊。”
9: 树雕道：“娘娘既然没有开戒，怎么吃起大鱼大肉来了？”
4: 卫姬笑吟吟道：“你先别问，你吃一吃就知道了。”
9: 当先夹了一块素火腿放在口里，树雕也夹了一块火腿吞下肚去。“这好像不是肉啊。”
4: 卫姬笑眯眯地瞅着他。“像什么？”
9: 树雕又夹了一块，细细品尝一番，方道：“有点像豆腐皮的味道。”
4: 喂鸡道：“正是豆腐皮呀。”
9: 树雕啊了一声道：“豆腐皮，豆腐皮做得这么好吃啊！”一边说一边又向盘里夹去。喂鸡用筷子指了指溜素鱼片道：“
4: 请你再尝一尝这盘溜鱼片。”
9: 树雕果真夹了一块溜鱼片。
4: 这是什么东西啊？反正不是鱼。
9: 喂鸡笑而不答。树雕一连夹了三块溜鱼片，也没吃出是什么东西做的。喂鸡笑道：“
4: 是山药。”“
9: 啊，山药，我怎么没吃出来呢？”
4: 树雕惊问道：“来，再尝尝这盘素扒鸡。”
9: 树雕尝过素扒鸡，又尝素鸽蛋，待八盘素菜尝过一遍，若有所悟：“原来这是素菜荤做呀。”
4: 喂鸡微笑着点了点头说：“对呀，正是素菜荤做。”
9: 树雕道：“这是谁做的？手艺这么好？”
4: 喂鸡笑回道：“你别管是谁做的，我来问你，你想不想见见这个人呢？”“
9: 想啊。”喂鸡向随侍宫女说道：“
4: 传庸师傅。”
9: 不一刻，一牙跑了进来，朝喂鸡一跪，叩头说道：“小人参见娘娘。”
4: 喂鸡道：“免礼，抬起头来，我让你见识一位大人物。”
9: 一牙道了声遵命，将头抬了起来。喂鸡指着树雕向一牙介绍道：“
4: 这位便是主公面前第一大红人树雕四人。”
9: 一牙忙向前膝行两步拜道：“小人一牙拜见大人，祝大人长命百岁，心想事成。”树雕连道：“
4: 折寿折寿，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9: 一牙道了声谢公公，重又叩了一个响头，爬将起来。树雕朝对面一指道：“
10: 你也坐下吧。”
4: 一牙道：“
10: 有公公在此，小人哪儿敢坐呀，小人还是站着好。”
4: 喂鸡道：“四人让你坐，乃是高看你，别不识抬举，坐吧。”
9: 一牙双手抱拳道：“
10: 恭敬不如从命，小人僭越了。”
9: 遂膝向坐了下来。
4: 喂鸡道：“俗话说，无酒不成礼仪，公公难得到贱妾寒舍一坐，上酒。”
9: 三人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很是投缘，也不知是谁动意，行起了酒令。来着来着，来起了绕口令。绕口令是利用语言的韵部有许多同音字的特点，在一句话中反复使用同一韵部的字，造成音近或音同，使人读起来感到绕口，一不小心就可能读错。绕口令酒令就是利用这一特点。自令官开始，每人按顺序说一个绕口令，要求前后衔接紧凑。说绕口令时，语言顺利流畅，不能吞吞吐吐，慢声慢语，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不能流利顺畅地把该说的绕口令说出来，就属违例，罚酒一杯。喂鸡饮酒一杯，自认令官，口吐玉鸡道：“
4: 老爷堂上一面鼓，鼓上一只皮老虎，皮老虎抓破了鼓，就拿块破布往上补，只见过破布补破裤，没见过破布补破鼓。”
9: 吐字清晰，语言流畅，音如莺啼，一口气说完，引来一阵掌声。既知是树雕，第一遍顿了一顿，罚酒一尊；第二遍把裤说成了鼓，罚酒一尊。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